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好，接下来时间请大龙老师。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0: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0: 一场好戏。
4: 国家记忆。
5: 1943年的一天，旅居法国的前三强收到一封来自德国的信件。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法国与德国之间的形势更是极为紧张。为了排除泄密风险，两国之间的信件往来必须接受检查，不能封口，并且不能超过25个单词。这样一段时间的特殊书信往来改变了前三强的一生，从他在法国的科研高光时刻，到回国后潜心两弹一星的探索之路，再到晚年波折的经历。这些信件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中国近现代物理研究史。信会是谁写的？25个单词又会是什么呢？这里是北京北四环外一个普通居民小区，然而对于中国科技事业来说，这里并不普通。小区内的3栋青砖灰楼，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招贤纳士所建的特楼。一封封只有25个单词，改变前三强一生的信件，就出自这位老人之手。他叫何泽慧，同样是中国著名的核物理科学家。何泽慧与前三强的结合，可以说是影响中国近代物理研究的一段世纪之恋。那么何泽慧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1914年3月，山西灵石，一个堪称簪缨世家的名门望族何家，迎来了第三个女儿，取名为何泽慧。清朝300年间，这个家族出过15名进士，29名举人。山西人甚至有俗语，无何不开科。1901年，何泽慧的父亲何成作为山西首批赴日留学生东渡日本，回国后成为近代实业家，在苏州发展，并购买下了著名的苏州园林代表网师园。1932年，何泽慧从外祖母创办的苏州振华女校高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正是在这里，何泽慧与前三强初识，一个聪颖灵秀，一个文质彬彬，共同的是两个人都才华出众。当时中国的大学宽进严出，清华的课业尤为繁重，最终物理专业只有10人顺利毕业，何泽慧是第一名，而第二名正是前三强。当时的前三强不仅学习成绩好，还是一名运动健将，曾经代表清华乒乓球队斩获许多比赛的冠军，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何泽慧则温婉聪慧，很受大家喜欢，同学们都觉得他们是郎才女貌，天设一双。但慑于传统思想，羞涩的二人虽然彼此相互欣赏，但很少主动找对方说话。
6: 没有，这现在说到念书嘛，就只管念书，不讲恋爱。咱们念书时候不能讲恋爱。
5: 大学时光转瞬即逝，何泽慧与前三强以优异成绩毕业，就此两人天各一方。然而爱情的种子早已悄悄种下， 只待开花结果的那一天。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就在钱三强满怀愤恨赴法国留学之时，何泽慧同样报国热情高涨。他和几位男生一起去到南京军工署求职，希望以自己的专业报效国家。但几位男生被留下了，成绩更好的何泽慧却因为性别而被拒之门外。该如何是好？何泽慧苦于无法施展抱负，心情十分低落。此时他得到一个来自家乡的消息，山西省政府有一项规定，凡是国立大学毕业的山西籍学生，山西省均资助3年共3000大洋出国留学。何泽慧虽然出生在苏州，但祖籍是山西省灵石县。事不宜迟，他立即回山西办好手续，准备奔赴德国学习。出国前，何泽慧打听到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的系主任曾经在南京军工署当过顾问，于是他到德国后直接找到了这位系主任，希望进入技术物理系学习。
4: 他跑到德国就是说也是吃了闭门羹，他跑到那去呢，那个他找那个系主任，那个系主任就跟他见面，就说这个不大可能，因为我们技术物理系是个保密的系，是不可能吸收外国人，尤其不可能吸收一个女性来学这个半导专业。那系主任就不接受了。那么何先生呢又跟他有一番辩论，他就跟那个系主任说，你可以到我们中国去当我们兵工署的顾问，帮助我们打日本鬼子，我为了打日本鬼子到这边来学习这个专业，你为什么就不收我呢？
5: 何泽慧的真诚与执着打动了系主任，就这样他成为了就读于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弹道学的第一个女性学生。1939年9月，正当何泽慧仍在柏林埋头

0: 征兆的时候，法西斯德国进犯波兰。此后战争愈演愈烈，德国整个国家被封锁，远在他乡的何泽慧甚至无法向家人报一份平安，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钱三强。
1: 他就希望钱三强帮他转达一下，如果说他有机会给国内写信转达一下，就告诉我平安，因为他没法给外边寄信，他只能给巴黎寄信。
0: 钱三强很快给何泽慧的父亲写了一封信，焦急万分的老人马上回了信，表示感谢，报知了家中的平安。当钱三强把这封家书转给何泽慧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并给钱三强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由于战时限制，当时规定一封信只能写25个字，从这之后两人的书信往来就愈加频繁，他们用短短25个字一封封地讨论天气，讨论学术，讨论未来。就这样书来信往，让沉睡了多年的爱情开始萌芽生长。
2: 祝你好不好，祝你好不好，就是够了25次，我挺好，你放心好了，就是这样。
0: 莫东是法国巴黎近郊的一个小镇，钱三强在法国学习之时一直住在这里。2013年的夏天，钱三强与何泽慧的儿子钱思进带着子女重访法国，试图寻找钱三强当年的足迹。
3: Bonjour, c'est pourquoi vous seriez le fils du professeur Chen.
4: Ah,
3: oui.
0: 让钱思进分外惊喜的是，这栋房子不仅外观没有变，而且房子的主人一直住在这里。他们的到来让房东一家非常高兴，房东太太还在家里找到了当年钱三强签的租房合同。合同一签就是11年，这些文件见证着钱三强11年的光阴，也见证着何泽慧与钱三强在巴黎的曲折往事。时光匆匆而逝，转眼到了1945年，这天钱三强终于鼓起了勇气向何泽慧求婚。在一封25个字的信里写道，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请求，如能同意请回信，我将等你一同回国。何泽慧看到信后甚至都没有犹豫，就提笔写下，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后一同回国。1945年，二战终于结束，世界从一场噩梦中醒来。9月10日，钱三强在书案前提笔，既满怀希望又无比紧张。这封信的收件人是何泽慧的姐姐何怡珍女士。因为工作范围相同，互相认识得清楚，我们最近决定将我们未来生活及工作完全联系一起。但是泽慧因为有点小孩脾气，所以叫我向您报告我们的决定，并且希望您有机会时代向堂上报告。很快钱三强就得到了何泽慧父亲的认可，两人正式确立恋爱关系。1945年冬天一个周末的早晨，在巴黎寓所的钱三强突然听到砰砰砰的敲门声，他打开门一看，着实吃了一惊，原来门口站着的竟然是何泽慧。此前何泽慧并没有告知钱三强他会来法国找他，此刻他的突然出现给了钱三强莫大的惊喜。

0: 这次相会，何泽慧只随身提了一个小箱子，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许多邮票之外，全都是一些实验室资料。在巴黎短暂相处的时间里，他们除了一起讨论实验照片和曲线图，参观实验室，还领略了塞纳河上的日落，在埃菲尔铁塔上欣赏了巴黎的全景。这两颗本已相通的心灵，经过巴黎的这次碰撞，已经完全融合到一起了。1946年4月8日，钱三强与何泽慧在巴黎注册结婚。在当天晚上举行的结婚仪式上，极少参加社交活动的小居里夫妇双双出席，并送上美好的祝福。当时参加婚礼的人可能没有想到，这对被小居里夫妇祝福的新婚夫妻会在一年之后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与钱三强结婚的两年之前，何泽慧在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师从波特教授，在这里他第一次观测到了正负电子碰撞现象。这一发现被英国自然杂志称为科学真闻，何泽慧也成为了核物理界冉冉升起的新星。与钱三强携手后，两人一起在居里实验室工作，他们的科研事业也迎来了共同的高峰。1946年，钱三强夫妇在居里实验室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经过几个月的实验分析，1947年初，他们正式发表论文，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1: 他们看见了就发现了，每个人都可以发现好些东西。
0: 钱三强与何泽慧的发现一经公布，便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巨大的轰动，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1946年底，法兰西科学院授予钱三强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这是该院为了奖励科学领域杰出工作的主题奖项之一，而钱三强是得到这一奖励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就在夫妻两人事业上频频收获的同时，他们的爱情也迎来了结晶。1948年4月的巴黎卢森堡公园，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抱着仅5个月大的女儿钱祖璇，留下了这张幸福的照片。这个时候的钱三强与何泽慧事业有成，家庭和美，在外人看来，他们一定会选择留在法国继续这样的生活。可是在耀眼的荣誉面前，钱三强与何泽慧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们要回到中国。1948年夏天，欧洲战火已经平息，中国却急需科学的力量。钱三强与妻子何泽慧一起抱着刚满6个月的女儿祖璇，登上东去的客轮，踏上了归国的旅程。新中国诞生1个月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钱三强和何泽慧受命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筹建中的研究所包括他们夫妇在内只有5个人，在北京皇城根的一个四合院里开展科研工作。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经济基础极为薄弱，连简单的仪器都找不到，可他们没有灰心丧气，而是竭尽所能想办法解决。到1955年，由钱三强担任所长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科研人员扩大到150人，新中国第一支核物理研究队伍形成了。1955年到1959年，中国的核武器事业经历了苏联从支援到撤出的变化，中国不得不成立专门的核武器研究所，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研究所成员由钱三强负责推荐。为了避嫌，钱三强没有推荐何泽慧进入原子弹研制一线。何泽慧对丈夫的工作表示支持， 却仍然没有放弃梦想。

0: 1960年，原子弹仍在研制之时，前三强已经创建性地开始筹划氢弹预先研究。此时，菏泽会也成为了氢核反应实验组的成员，配合黄祖夏和俞敏领导的氢核理论组进行预先研究工作。1965年2月，小组成员从苏联公布的有关文献中发现某一氢核反应截面数据大得不合理。如果相信这个数据，未来的氢弹研究很可能有风险。那么，中国研究人员要不要重新做实验核算呢？1964年10月16日，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又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只花了短短2年0.8个月的时间。前三强与菏泽会夫妇共同为这个举世瞩目的奇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92年6月28日，噩耗传来，前三强因心脏病去世，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外人看来，菏泽会似乎没变，他依然坚持全天上班，依然坚持做研究。他们不知道的是，自前三强走后，家里的东西几乎就没有变过位置，保留着前三强在世时的模样。那是菏泽会对前三强永远的纪念。2011年6月20日，菏泽会院士去世，享年97岁。在战火中携手，在科学中前行，前三强与菏泽会这对有中国居里夫妇之称的伴侣，改变了中国甚至世界核物理研究的历史。如今两位科学家已经携手远去，然而这段壮丽而浪漫的世纪之恋，将如同那朵举世震惊的蘑菇云一般，镌刻在永恒的记忆之中。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4: 国家记忆。
0: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小就会吟诵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的张超，1986年8月出生在湖南岳阳的一个村庄。张超的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在经历了前面三个孩子意外夭折的沉痛打击后，老两口对张超这个独生子格外疼爱。
5: 因为我只有这一个儿子，又没有女儿，又没有第二个儿子，就是他一个人。但是呢，他还是比较争气啊，也给我们来争光啊，没有让我们失望。
0: 从儿时起，张超就对天空充满向往。

0: 2001年，15岁的张超正在读初三，海空卫视王伟的事迹传遍中国，也深深触动了张超的心。2003年9月，空军到张超就读的岳阳七中招飞行员，张超第一个报名应征。王亮至今都记得，在高考志愿表上只填写了一个志愿的学生，也是他当教师以来遇到的唯一一名高考志愿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的考生。2004年初，张超经过多次检测和筛选，通过了招飞体检。高考后，他顺利考入空军航空大学，成为了当年全校唯一，也是岳阳全市为数不多的飞行学员之一，开始了自己的飞行之路。为了早日圆梦蓝天，张超卯足了劲儿，不知疲倦地学习。两年下来，他的理论功课门门优秀，训练成绩项项满分。
1: 44、45、46、47、48。
2: 这个小伙子给我的印象嘛，是皮肤稍微有点黑，然后呢性格比较沉稳，是一个非常内敛的一个优秀的棒棒的小伙子。他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从来不叫苦不叫累。
0: 2009年6月，23岁的张超完成了4年院校培养和航空兵训练基地一年训练，他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要求到海空卫士王伟生前所在的海军一线作战部队。终于，张超如愿奔赴祖国的南海边疆，迅速投入到飞行训练中。单飞是每一个飞行员在训练阶段都将经历的单人单机飞行。掌机是指飞行编队中的带队飞机。在战斗机双机编队中，掌机主要负责攻击。2010年，张超成为同批首个放单的飞行员和首批掌机，是全团6名尖刀队员中最年轻的一员。每次飞行训练归来，张超都要和战友们总结经验。
3: 在升降表往上走，你感觉不是的，不自觉的往前推，然后再参考地皮，动的那个不是，就是特点不是很明显，然后。起落航线上的话，就按照那个教练带队的做，每个点做，创造好条件，为下一步打好基础。
0: 在南海驻训和战备值班期间，张超数十次带弹紧急起飞，还与闯入祖国领空的外国军机面对面较量。他驾驶战机驰骋长空，用一道道航迹告诉世界，这里是中国的领空。
4: 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啊，这个战斗起飞之后啊，到空中，拦截了这个外军的飞机，里边他这个下来绘声绘色的跟我讲，怎么驱赶，怎么使用这个英文喊话，感觉这个有理有据的是吧？这个不失这个大国的风度的，他就讲的，哎呀，我觉得眉飞色舞的是吧？啊，很兴奋。
0: 凭着对飞行事业的热爱和执着。张超先后出色完成2个机型改装，迅速成长为优秀的海军航空兵3代机飞行员。这一年的盛夏，成为掌机飞行员的张超，生活中也迎来了他的双机变会。1年前，张超与女友张亚相恋，他们出生在同一个城市，不过张超在海南，张亚在杭州，各自有着自己的工作，相聚就显得弥足珍贵。2010年，张超鼓足勇气向张亚求婚。在与张超的交往中，张亚看到的是一个几乎完美的丈夫，孝顺、节俭、敢担当、有情有义。这些品质打动了张亚，她答应了张超的请求。2011年春节，张超和张亚在湖南岳阳老家举行了婚礼。

0: 后来动员妻子到部队工作。2012年夏天，张亚辞去了民航的工作，特招入伍。虽然张超和张亚同为军人，但还是聚少离多。他们结婚5年，相聚的时间加起来不到1年。因为训练紧张，两个人连婚纱照都没来得及拍。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海军首支舰载航空兵部队于2013年5月10日正式组建。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又增添了一支新型主战力量，标志着航母部队战斗力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当远在海南的张超通过电视画面看到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起飞时，一个新的梦想在他心底萌生了。张超要报名参加海军航母舰载机部队，当一名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原部队长戴明蒙至今都无法忘记面试时对张超的第一印象。
1: 他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飞行员，可以说是一个天生的好飞行员。他回答得很坚定，我就是想飞舰载机，就这么简单。
0: 张超何尝不明白，舰载战斗机上舰飞行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蹈。张超何尝不知道，我国现在战斗机事业刚起步，面临着安全和技术的双重风险。舰载机起飞着舰，条件和环境十分严苛和复杂。航母的跑道只有200多米，不到陆地机场跑道的10%。飞行员在高空看到的飞行甲板，就像一片漂浮在海洋上的树叶。
2: 舰上降落的过程中，出现的偏差稍稍比允许的偏差大一点点，有可能就是，坠机，或者叫做机毁人亡。
0: 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其风险系数是普通飞行员的20倍。飞舰载战斗机虽然危险，但张超有信心驾驭它。2015年，张超28岁，为了祖国的航母舰载机事业，他告别了刚刚随军海南的妻子和刚满周岁的女儿，义无反顾去挑战那一片世界上最危险的着陆区。作为海军破例选拔、超常规培养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之一，张超起早贪黑，勤学苦练，1个多月时间就完成理论学习。在之后的半年时间，他的模拟器飞行时间累计高达数百小时。为了建立新的肌肉记忆，张超1年的飞行起落相当于过去6到7年训练的总和。2016年4月27日是张超加入舰载航空兵部队的第90个飞行日，再有3个飞行日，他就能完成剩下的训练任务，顺利上舰，成为一名真正的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按计划，张超和战友们要飞3个架次的低空、超低空训练，在30米的高度高速掠海飞行。第2架次飞完，海面薄雾渐起，能见度越来越差。第3架次被调整为陆基模拟着舰训练。这是所有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必须要跨过的一道门槛，只有过了这一关，才具备在航母上的着舰资格。以前可以粗犷一点的陆基飞行，现在高1米、低1米，速度大1公里、小1公里都不行，必须精准、守纪、零容忍。2016年4月27日12时59分。张超驾驶战机进行着陆。作为当天的模拟着舰值班指挥官，王亮正在精准引导张超驾驶的飞沙战机顺利着陆。
2: 当时离我看着是在眼前，实际上飞机是速度很快的，它接地就在我的基本上就是在我的身边接地。

0: 这次张超正式着舰飞行前的最后一次模拟训练，也是当天所有飞行训练的最后一次降落。炮弹们的中继相机把着陆画面实时传到飞行员休息室，
1: 特别漂亮，你就当就一直沿着那个点就下来了，你着陆特别好。
0: 正当战友们议论着张超的着舰飞行技术时，意外却发生了。 机刚刚滑行了2秒钟，无线电力突然传来语音报警电传故障，是歼15战斗机最高等级的故障。一旦发生，系统会自动报警，并在无线电中广播，意味着飞机将失去控制。紧跟着报警声，战机的机头瞬间抬起，不到2秒钟的时间，机体超过80度仰角，与地面接近垂直。 跳伞，跳伞，跳伞！塔台飞行指挥员徐爱平对着无线电大喊：“
2: 飞机这个喷格差地起火，然后飞机最终离陆，大约有20-30米的这个高度吧。”
0: 几乎同时，火箭弹射座椅穿破座舱盖，砰的一声射向空中。由于弹射高度太低，角度不好，主伞无法打开，座椅也没有分离。 张超从空中重重落下，在草地上砸出一道深深的痕迹。救护人员赶到后，张超被紧急送往医院。20多分钟的路程，张烨从未觉得如此漫长。
2: 我在他身边，我跟他说话，他还听着。而且我跟他说，他说的很清晰。他问我团长，我是不是不行了？ 这个不行的，他感觉到不是身体不行了，因为那时候他没感受到身体上有毛病，他还能动，还能抬头，还能身体还能动。他感觉是不行了，就是说我是不是这次上船不行了，不能上船了，不去取证去了。
0: 张烨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了张超最后的告别。2016年4月27日15时08分，也就是事发2个小时之后。 一颗年轻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飞行参数记录表明，从战机报警到跳伞离机的 4.4 秒里，张超的动作是全力推杆到底。张超肯定知道，歼15飞机系统高度集成，发生电传故障。 第一时间跳伞才是最佳选择。生死关头，张超却做出了一项最不应该的选择。那奋力一推，是他意图制止机头上扬，避免战机损毁的最后努力。在生死抉择瞬间，张超想到的是挽救战机。在生命最后时刻。 张超最难以割舍的是上舰飞行。张超心爱的战机早已与他的灵魂融为一体，飞行在张超的心里比生命更重要。遗体火化那天，全团飞行员都争着去殡仪馆送张超最后一程。 他们看到张超仍然佩戴着2级飞行等级标志。其实早在2016年3月，他就被评为1级飞行员，只不过训练紧张，还没来得及换上新标志。一位战友立即摘下自己的1级飞行员标志，端端正正地戴在张超胸前。2016年8月。 一批舰载战斗机新飞行员，驾驶的歼15战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完成拦阻着舰和滑跃起飞考核，并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如果不是那次意外，这里面一定会有张超的身影。
3: 在他牺牲以后，我有梦到他，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哭。 但是那次在梦里，他是哭的。我说：“你回来吧。”他说：“他还要飞行。”我说：“你已经死了。”他就在那里哭，说：“怎么？”

怎么可能我没有死，就他太想上舰了，最后很遗憾没能上舰，这也是我替他感到特别特别惋惜的。

0: 2016年11月30日，中央军委追授张超同志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荣誉称号，颁发一级英雄模范勋章和证书。2018年9月，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统一印制张思德、雷锋、张超等10位挂相英模，下发至全军连级以上单位悬挂。张超生前奋斗过的航母舰载机事业正在飞速发展，一往无前。知难而上，向前而行，人民海军要想走向远海深蓝，就要有一群不畏风雨的海空雄鹰。张超是为人民海军航母舰载机事业牺牲的第一位英烈，他的英雄事迹时刻激励所有的海军将士，向着梦想，向着使命，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的目标阔步前进。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博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6: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7: 是的，
6: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

0: 年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每一款保险产品的诞生背后都有精算师的付出，包括产品的设计亮点、保障范围以及适合人群等，他们都会事无巨细的全方位考量。从精算师的视角来看，一款保险产品都有哪些特点？设计之初，他们会有哪些参考维度？2023年8月1日预定利率下调会对保险产品带来哪些影响？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保险精算师黎倩，为大家带来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欢迎关注。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的第二期，重点聚焦预定利率下调对寿险产品的影响。那邀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保险精算师黎倩。你好。
7: 你好。
6: 我们知道从2023年8月1日开始，寿险产品的预定利率上限就从 3.5% 下调到了 3%， 寿险产品呢也正式进入到了 3% 时代。大家普遍比较关心这一变化对于之后我们在购买保险产品的时候会有一个怎样的收益的变化呢？那首先就请黎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不同产品的利率上限其实都有了一些差异化的调整哈，比如说普通型、分红型和万能型的利率规定都是不一样的，来请您具体说一说。
7: 之所以要分别规定，是因为这几种产品设计类型在精算理念上有差异。普通型产品和分红型产品是需要把未来责任贴现到销售时点计算均衡保费的，所以涉及到贴现所使用的利率，也就是预定利率。而万能型产品是按每年的自然发生率扣风险保费的，它不涉及贴现问题，自然也就不涉及到预定利率一说。但是万能险产品是需要每期给客户的账户余额结息的，所以涉及到结算利率的问题。对于万能险而言，我们规定的就是这个结算利率的最低保证水平，也就是最低保证利率。解释完了概念，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值。从今年8月1日起，普通型产品的预定利率上限从 3.5% 下调到了 3%， 分红型产品的预定利率上限从3%下调到了2.5%，万能型产品的最低保证利率上限从3%下调到了2%，不符合以上规定的老产品要全部停售，开发符合规定的新产品取而代之。对于一些特殊业务则可以豁免，比如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专属型商业养老保险，其实它的本质就是一个万能险，但是由于它业务类型的特殊性，还是可以维持3%的最低保证利率上限而无需停售。
8: 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类型具体对应了哪些险种，可能大家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疑惑哈，所以想请您在这里给大家详细的来分分类。
7: 先介绍一下产品的分类原则。人身保险的分类呢有好几种维度，按照产品类别可以分为人寿保险、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这个咱们上一次也讲过。按照产品的设计类型则可以分为普通型、分红型、万能型、投资连接型、变额型。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设计类型是普通型、分红型和万能型这三种。产品的类别和设计类型这两个维度是可以相互交叉的，比如有普通型的终身寿险、分红型的终身寿险、普通型的养老年金险、万能型的养老年金险等等。在介绍完总的分类原则之后呢，下面再介绍一下具体的险种。
8: 嗯，
7: 按照监管的要求，终身寿险、两全保险和年金保险既可以设计成普通型的，也可以设计成分红或者万能型的。举个例子，增额终身寿险可以被设计成普通型的，也就是我们前几年大家很熟悉的那种样子，死亡保额和现金价值都是在合同中写定的，保单一旦生效了，往后的客户利益就是锁定的，这种就叫做普通型。也可以设计成分红型的，除了固定的部分之外，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每年在固定的基础上再增加一部分浮动的利益，也就是红利。当然呢，这种设计下固定的利益就会设计的少一点，客户的总利益是固定部分加上浮动部分，并且浮动的部分要大于等于零。如果公司经营的好，每年额外再给客户分一部分正的利益，公司经营的差，那么浮动的部分就是零，只有固定的部分。这种设计就是分红型。也可以设计成万能型的，每年从万能账户中扣当年寿险责任的风险保费，账户里余下的钱进行投资结息，结算利息有一个最低保证水平，公司实际投资情况好则实际结息高一些，公司经营的不好实际结息就低一些，但最低也不能低过最低保证利率水平。根据监管的要求，所有类型的人身险产品都可以设计成普通型的，但并不是所有类型的产品都可以设计成分红型或者万能型的，比如定期寿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就不可以设计成分红型的。至于万能型呢，也是以终身寿险、定期寿险、两全保险、年金保险为主的，健康险中的长期护理保险也可以设计成万能型的，而一年期的健康险、意外伤害保险则不能设计成万能型的。
8: 嗯，您刚才说的非常详细哈。那我们了解完这个基础概念之后呢，可以具体的就利率调整的变化来展开一系列详细的探讨。我想啊，利率调整之后，大家都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那就是保险产品的价格似乎上涨了，这是为什么呢？
7: 因为寿险产品都是长期产品，由于保障期间很长，而交费期间没有那么长，所以需要将未来的责任贴现到销售时点来确定保险产品的价格。这贴现时使用的利率就是预定利率，预定利率越低，未来的责任贴现到今天的现值就越大，那么对应的保险产品的价格就越贵。也可以这样直观的理解哈，对于未来同样的责任，原来是按照3.5%复利累积的，那我买它的时候需要的本金就少，而现在是换作3%复利累积的，现在买它需要的本金就多，

0: 也就是说价格变贵了。
1: 嗯，
0: 预定利率下调呢，对不同产品的价格的影响程度也不同。笼统的说，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保险期间的长短，第二个是产品的涉及类型。从保险期间考量，保险期间越长的产品，受复利累积、时间价值的影响越大，所以价格上涨的越多。从涉及类型考量，普通型的产品由于收益是完全锁定的，所以预定利率下调对价格的影响就大一些。而分红型产品由于有浮动的部分，所以预定利率下调对价格的影响就相对小一点。
1: 嗯，其实无论是增额终身寿险还是年金险哈、啊，从这个精算师的角度来看，它呢是既可以设计成固定收益类产品，也可以设计成分红型的，或者说就是固定加上浮动型的产品。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具体的就这几个分类来请您详细说一下哈。我们先来看一看固定收益类的产品，那利率下调，保费上涨，我想大家最关心的肯定就是它还有购买的必要性吗？或者说作为一名普通的投资者，固收类保险产品还能够作为他们的投资选项之一吗？
0: 这个问题需要分两个方面看，先要看产品自身，还要看市场环境。
1: 嗯，
0: 首先是产品自身，同样的责任，由于预定利率的下调，产品就会变贵，这的确是个不利的因素。但是引起保险产品价格变动的也不仅仅只有预定利率这一个因素，费用水平、发生率水平都会对产品的价格造成影响。如果保险公司能够更好地控制费用，控制业务品质，也能够降低产品的成本，对预定利率下调引起的价格上涨起到一定的弥补效果。另外呢，保险产品具有其他金融产品不具备的特征，也就是它有保障功能，这也是值得具有保障需求的投资者们额外关注的。另外再来看一下市场环境，保险产品预定利率下调的同时，我们的银行存款利率也在下调。2023年9月底，我们四大行的五年期整存整取存款利率都是2.25%。在整体低利率的背景下，保险产品的预定利率也很难独善其身。也是因为整体利率都比较低，3%定价的普通型的保险产品依然可以作为投资选择之一。在这里也要澄清一个问题，3%定价不意味着普通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固定收益类的保险产品的年化收益就是3%，因为要扣除风险成本，还要扣除费用成本，所以用客户隐含收益方法计算出来的年化收益率是低于3%的。
1: 嗯，这个大家是需要了解它背后的逻辑的哈。那在这个预定利率下调的情况之下，对于分红型和万能型等等固定加上这种浮动收益的保险产品来说的话，我了解到它的预定利率和最低保证利率似乎也有了对应的变化，这一变化对这些产品的影响程度到底怎么样？
0: 对于固定加上浮动收益的这种保险产品而言，它相比较于普通型的那种固定收益的产品而言呢，预定利率或者是这种最低保证利率的下调对于客户实际收益的影响会比较小，因为这类产品的固定收益往往预先设置的它就比较低，保险公司正常经营，正常的这种实际收益高过于固定的部分就以浮动收益的形式分享给客户。如果保险公司呢不幸经营得非常差，导致实际收益低于固定收益的部分，那浮动的部分就是零，只能给到客户比较低的固定收益。预定利率和最低保证利率的变化只针对固定的部分，而客户最终拿到的是加了浮动的之后的总收益，所以只要保险公司正常经营，总收益大于固定，那至于其中固定那部分怎么变，其实对于客户总收益而言影响就不大。但是细分来说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对于分红险的影响还是要比万能险大一些，因为分红险它还是要用贴现的方法先计算出来价格，然后日后再用分红的形式把部分额外收益返还给客户，所以如果只考虑预定利率这一个因素的话，预定利率的降低还是会使分红险的价格变贵一些，客户收益降低一些。那么对于万能险而言呢，其实最低保证利率的下调眼下还看不出来什么影响，因为万能险是每期扣风险保费的，它不存在一个用贴现方法算均衡保费这回事儿。而目前市面上的保险公司都还能正常经营，正常结息，所以结出来的利率呢也都比最低保证利率高，所以从眼下来看，最低保证利率的下调对于万能险的实际收益看不出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当然了，如果未来保险公司经营的不好，只能按照最低保证利率来结算了，那么最低保证利率本身的下调还是会使客户利益降低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保险精算师黎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的第二期，重点聚焦预定利率下调对寿险产品的影响。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其实我们知道哈，分红险呢大约是在十年前是市场上的一个主力的产品，但是之后呢因为这个增额终身寿险火爆出圈，大家呢对于分红险的关注似乎也是在逐渐的降低。那么这一次利率的调整是否有可能让分红险重新进入到大众的视野，获得比较高的关注呢？
0: 我个人觉得这个很有可能。
1: 嗯，
0: 因为就像刚才提到的，预定利率降低了之后，像原先的那种增额终身寿险这类的普通型产品，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固定收益类的产品，它变贵了，客户利益也降低了。而分红型产品虽然它也变贵了，但是由于它有不受预定利率影响的浮动的那部分的利益存在，所以和固定收益的产品相比，它受预定利率下调的影响就小一些，自然会获得更多的关注。再通俗一点讲哈，固定收益型产品的收益是有天花板的，随着预定利率的降低，天花板也在降低。而固定加浮动型的产品，从原则上来讲是设定了保底的地板，而不设置天花板的。在保底利益的基础之上，公司和客户利益共享，能经营得好就把保底之上的利益大家一起分一分，经营得不好就只给保底利益。所以在低利率的时代，也就是说天花板普遍不高的时候，这种设置地板但是不设置天花板的模式就很有可能渐渐地重获市场的关注。
1: 是的，没错，一款保险产品如果能够受到大众的青睐，其实无外乎就是拥有相对比较全面的保障，或者说是相对稳定的高额收益。那么这一次分红险这种固定加上浮动的模式，也会让很多投资者内心打出一个问号哈，那就是有没有可能在购买之后获得超过固收类 3% 收益的可能性呢？
0: 这个呢，主要还是看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分红险的运营逻辑是在给客户一个保底收益的基础上，保险公司和客户之间共享额外收益。如果保险公司经营得好，有额外收益，并且还挺多，那么对客户而言，分红型的这种固定加浮动的总收益就会超过以 3% 定价的普通型产品的固定收益。相反，如果保险公司经营得不好，没有额外收益，只能按照保底收益结给客户，而它的保底收益又比较低，那么它就不及3%定价的普通型的固定收益的产品。从保险公司投资的角度看呢，降低给客户的保证部分，以利益浮动的这种机制取而代之，是一种对投资端刚性兑付压力的释放，从而使得投资行为更加具有灵活性，则有可能带来额外的收益。固定收益型的产品对客户承诺出去的利益是多少就是多少，无论未来市场环境变成什么样子，都要对客户刚性兑付。为了保证这种兑付能力，保险公司在投资端进行资产配置的时候难免顾虑多多，以固收类的债券为主，权益类为辅，为了防止资本市场的未来波动给刚性兑付带来困难。这种资产配置模式注重安全性，但是收益性方面就略显不足了。
1: 嗯，
0: 保险公司为了完成刚性兑付的承诺，也只敢进行一些比较安全但是收益较低的投资。换成了这种固定加上浮动的这种模式呢，对客户刚性兑付的部分虽然还是有，但是降低了，利益共享的浮动部分提升了。这个时候呢，保险公司也才敢去加大一些高风险高收益的权益类资产的投资比例。这种投资组合的风险呢，是要比配置固收类的大一些，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也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以红利的形式分享给客户。
1: 嗯，您说到这儿，我特别想问一下哈，作为精算师，您认为大家在固收类和固收加浮动类产品之间要怎么进行选择呢？
0: 首先要明确一点，收益和风险是相伴相生的。固定收益的好处呢，就是收益锁定，低风险。那么既然低风险，自然收益也不会很高。而固定加浮动，浮动部分是不确定的，跟保险公司运营情况相关的，也就是说它是有风险的。既然承担了风险，那么自然也就有可能获得比纯固收类产品更高的收益。至于产品的选择，主要就看消费者自己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了。 风险厌恶型的就选择固定收益，如果可以接受用承担一定的风险作为代价来换取额外收益的话，就选择固定加上浮动收益型的。另外一个考量呢，是整体的利率水平，在市场上整体利率水平都比较低的时候，固定收益类的资产都不太可能有较高的收益，对此也要有个合理的心理预期。如果希望还是能够追求到一些额外收益，就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去选择带有浮动性质的资产类别。
1: 嗯，好，那接下来呢，就想请您从这个精算师的角度来给大家支支招哈。投资者购买保险产品就是一个核心的目的，那就是安全。所以我们往细了说，就是要保障健康和收益稳健。那从精算师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几种产品进行一个，比如说有机的结合，这样呢可以形成一个更加稳健的投资组合呢？
0: 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增额终身寿险还没有火起来的那些年，保险市场上很常见的一个产品组合模式，就是购买一个普通型的固定收益的年金险，然后再搭配一个收益是固定加浮动的万能险。年金险每年给付固定金额的年金，然后每笔年金进到万能账户里去进行累计生息，力争在固定收益的基础上再获得一个相对高一些的额外收益。其实这就是一个兼顾了稳健性和收益性的一个产品组合。
1: 嗯，那除了结合固收类和浮动类的保险产品，是不是再加上健康保障类的产品就会更加稳健了？包括对于比例的分配，您有怎样的建议？
0: 哦，的确如此。这个保险产品啊，在金融产品中最大的优势，也是它独有的优势，就是具有保障功能。而保障功能本身其实就是一种经济补偿，可以使人在生病、丧失劳动力等劳动收入中断的情况下，依然有一份经济来源支持自己及家人的开销。我们在设计产品组合的时候，也经常在年金险、增额终身寿险这类储蓄性质比较明显的产品上搭配重疾险、医疗险这种健康保障类产品，让整个产品组合的作用更加全面。至于储蓄类产品和保障类产品的合理分配比例，这个要分年龄段来看。对于年轻人以及那些孩子还比较小的年轻父母来说，他本身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他花钱的地方也很多，他大概率也没有多少很多的积蓄。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考虑保障类产品的配置比例大一些，比如定期寿险、重疾保险、医疗保险，这些产品价格便宜，杠杆高，顶梁柱们一旦遭遇了一些不测，比如说发生了重大疾病导致收入中断之类的，还有保险为自己和家人提供一份经济补充。而对于那些孩子已经大了，自己也已经稍有积蓄的中老年人来说，保障类产品的杠杆比例已经不如年轻人那么高了，同时自己呢也具备了购买储蓄型产品的经济实力，那么储蓄型产品的配置比例就可以高一些，比如像这种增额终身寿险、年金保险等等。
1: 嗯，好，那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哈，预定利率下调到了3%，其实对于大家购买保险产品，可能思路上也会需要去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产品类型是不是需要做出一些转变啊，或者说就是保险公司的选择是不是要调整等等，对此您的建议是什么？
0: 我个人觉得，虽然3%定价的这种普通型的增额终身寿险，这种固收类的产品哈，还将保持很高的市场活跃度，但是预定利率下调这件事儿，还是会渐渐地引导大家更多的去关注分红、万能这种固定加浮动收益的产品，因为这类产品呢，有浮动收益，而它的浮动收益的实现情况和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水平紧密相关，所以应该尽量选择那些管理规范、投资实力强的公司的产品，这样呢，未来浮动部分的实现的可能性也会更高一些。那么如何判断一个公司的经营情况呢？我觉得有几个公开的指标可供参考，分别是偿付能力充足率、监管的风险综合评级、过往的分红实现率和万能结算利率，这些都是公开信息，可以在监管部门以及各大保险公司的官网上查到的。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越高，监管的风险综合评级越高， 公司主力产品过往的分红实现率及万能结算利率越高，并且在过往的经验当中看，长期波动小的公司一般而言是更加稳健优质的公司。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5: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6: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 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个人养老金深度使用指南，那重点呢将会聚焦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开立和缴存细节。邀请到的嘉宾是资深保险规划师付小萌。小萌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个人养老金哈，它指的呢就是政府的一个政策支持，包括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能的一项制度。它主要实行个人账户制，缴费呢也是完全由参加人个人来承担，自主的选择购买符合规定的储蓄存款啊、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等一系列的金融产品，实行完全的一个积累，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享受税收的优惠政策。那其实呢，刚才的这个概念里面是包含了非常多的信息的。首先想问一下小萌，来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它的一个建设历程是什么样子。
7: 好的，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的这个建设历程。其实啊，从去年2022年4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布了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那后来呢到9月份就明确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税收优惠政策的框架，以及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促进保险公司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来征求各方的意见。那到去年的这个11月份呢，人社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银保监会和证监会五个部门就联合发布了个人养老金实施的办法，那落实国务院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的发展意见，以及银保监会正式下发了关于保险公司开展个人养老金业务的有关事宜的通知。那么保险公司呢可以正式开展个人养老金业务了。到11月底，最终人社部会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公布个人养老金先行城市地区的通知，宣布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北京、上海、重庆、广州、西安、成都等36个先行城市或地区启动实施， 由此啊，我们国家的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就正式的落地了，从而实现了呢境内省级行政区和重点城市的一个全面的覆盖。
1: 那我看到这个2021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统计公报里面就有一个数字是这样显示的哈，在1960年的时候，我们的平均寿命是43.35岁，到1981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就提高到了68岁，而2021年更是达到了78.2岁。那这个数字呢，体现出了我国人均寿命是在逐步延长的。所以相对应的，想问一下小萌，我国目前的一个养老现状是怎样的？未来又会有一个怎样的发展趋势呢？
7: 好的，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哈，可以看出来确实呢我国人均的寿命啊是越来越长了，那所以养老呢是存在风险的，长寿呢

0: 界限了，那低于此水平之后的退休生活质量呀就将显著下降。那我们国家呢，基本的这个养老金替代率长期其实处于该水平，并且呈不断下降的一个趋势了，在2021年仅仅为40.18%。我来打个比方哈，比如说呢，一个人他退休前收入为8000元，那退休后呢，每个月退休金乘以这个养老金替代率，那就是3200元左右。那么我们刨掉这个日常的吃喝呀、开销呀，像这个物业费呀、交通啊等等这些费用以后，其实呢，能用于社交娱乐呀、旅游保健呀等等这些支出呢就不多了。那其实生活品质我们能想象，可能就不如以前了。那如果选择这个养老院去养老，那么3200元这个退休金确实也是很难找到很合适的养老院养老。那从我国目前的这个养老金替代率现状呢，我们能看到什么呢？其实我国制度设计缴费在35年以上的人员呢，退休时候的养老金替代率啊为60%左右。那国家统计局显示，截止2021年末呢，中国的平均养老金替代率仅仅为42.82%。那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社会背景下，其实预计啊，这个数据未来呢还会将持续走低。我国养老金替代率的未来趋势，根据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20年中国人口呢达到了这个14.1亿，出生人口和2019年比较减少了260万，下降18%。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呢达到了13.5%。其实呢，呈现出了五大新的趋势。这五大趋势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老龄化，第二就是少子化，第三就是不婚化，第四就是城市群化，第五呢就是阶层固化。其实我们中国啊，在这个人口14-15的时期呢，已经陷入了这个负增长了，在2050年左右也将开始急剧萎缩。2100年呢，占全球人口比例将从当前的19%降低至7%。那么2022年呢，我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将超过14%，进入了一个我们叫做深度老龄化的一个社会。那么2033年左右，则进入占比超过20%的叫超级老龄化社会，再持续上升这个数据，至2060年预计啊达到35%。其实呢，我们国家正在从一个人口红利期转入人口负担期。那人口老龄化使得我们国家其实社保的这个收支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养老金缺口呢非常非常的明显了。
1: 其实通过刚才您的一系列的关于这个养老金替代率，包括咱们老龄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介绍，面对我们是否应该参加个人养老金，我相信它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呢，很多投资者呢依然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个个人养老金呢？其实这就需要说到我国的这个养老三大支柱哈。之前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有介绍过，第一支柱呢就是由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金，第二支柱是由部分单位主导的一个企业年金，第三支柱就是自愿参与的个人养老金以及其他的商业类养老年金。所以想问一下小萌的是，目前我国养老三大支柱它的一个现状是怎样的？未来的发展趋势又会如何？
0: 好的，目前呢，我国已经建立的这个三大支柱的这个养老保障体系啊，像你刚才提到的，第一支柱叫基本养老保险，这个呢是由政府主导的，国家呀强制实行的保障离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的一个社会保险制度。它呢也包括由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组成的基本养老保险，以及作为第一支柱资金补充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那么这个第二支柱呢，就是我们说的叫补充养老保险了，这个呀是由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在牵头啊，在基本养老保险之外呢，专门为我们职工建立的附加的保险，职工自愿参加，包括脱胎于美国 401k 计划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都是属于这第二支柱。那么第三支柱呢，是个人商业养老，是由个人自愿选择参与的养老金计划，那形式呢也是非常的多元化的，可以分为三大序列和四种形式，分别是保险含专属养老商业保险和个税递延养老保险，以及养老目标基金，还有养老理财产品等等，非常的多元化。那么我国其实目前的养老制度呀，可以总结为什么呢？第一呢，就是第一支柱占比过高。

0: 第二支柱呢发展不足，第三支柱呢我们其实是刚刚起步的。那么这三大支柱发展相对不是很平衡，养老金总量呢也是非常的不足的。我们国家的养老金的统筹方式啊，相信很多人都了解啊，跟其他的国家一样，主要采用的是现收现付制。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职人员每个月按时缴纳的这个养老保险金呀，并不是全部的积累下来给未来的自己使用的，而是通过国家的宏观调剂每个月按时发放给现有的退休人员。其实呢，我们现在在养老人，等我们老了呢，年轻人养我们，这个呢是符合老有所养的赡养原则的。但是在未来啊，国家养老金制度将要承担巨大的给付压力。根据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到2050》，我们可以看出来，这里面指出呢，2019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结余为4.26万亿元，此后呢持续增长，到2027年达到峰值6.99万亿元，然后就开始迅速下降了。到2035年呀，预计可能就将会累计耗尽这个结余了。那所以说，我国对于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的依赖程度其实是非常高的。那部分省份其实已经出现了养老金的缺口了，而在第二支柱养老年金规模又较小，仅仅覆盖6%左右的人口。
1: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3: 的？从这个中长期的市场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4: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负责。
1: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5: 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个人养老金深度使用指南，那重点呢将会聚焦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开立和缴存细节。邀请到的嘉宾是资深保险规划师傅小萌。小萌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针对就是您介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如果希望享受更优质的老年生活的话，养老第三支柱的重要性其实也是在逐渐的凸显的。其实第三支柱呢，它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个人养老金，另外一个就是商业养老金。那这两者各自都有怎样的特点，分别有哪些优势呢？
0: 确实啊，目前依靠社会养老金呢可能无法优雅的养老了。那随着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账户的设立和相关优惠政策的落地，提前规划养老成为个人及家庭资产配置中的重要一环了。它是非常有利于参与人在基本养老保险之上再增加一份积累，让老年生活更有保障。那么这里呢其实不得不提到哈，我们养老年金的一个设计的逻辑。其实呢每种保险它都有它特殊的设计用途，而养老年金保险的设计主要就是针对我们未来的养老。那第一呢，其实养老年金的年龄呢是按照社会普遍退休年龄去设计的，并且兼顾灵活性。常见的养老年金，女性呢一般是从年龄55岁、60岁、65岁开始领，那男性呢从60岁、65岁甚至70周岁开始领。具体多少岁领取呢，是根据个人的需求在我们购买养老金的时候自主选择。那第二点呢，就是很多人一旦退休啊，其实就没有收入了，或者呢可以说是没有足够的收入了，非常需要一笔长期的钱来养老，覆盖未来的养老的这个吃穿住行，包括养老的医疗等等多维度的一个综合的需求。所以说养老年金呢可以领到终身，真正做到与生命等长，真正做到呢活多久领多久，这个呀才是最重要的。那第三点呢，养老年金的领取是持续的，不是一次性的，也就是说尽可能做到专款专用。其实呢我们意识到养老风险存在的时候啊，就要及早行动了，这样呢提早的来规避养老的风险。因为货币呢是有时间价值的，越晚准备其实付出的成本越高。老一辈人大多都有储蓄的习惯，那以前的这种金融产品呢也不多，人们思想呢也相对保守，有点钱就存银行，那积少成多也确实能存下来一些钱。关键是我们父辈的这个养老金替代率啊还比较高，基本生活品质还是能保证的。但是现在呢时代不同了，等到我们退休的时候，一方面养老金替代率就下来了，那养老金呢不足，另一方面呢现在的理财呀产品的这个渠道特别多，一旦投资失败，那储蓄的钱就会遭到损失。那其实因为现在固定收益类的产品已经非常少

0: 哈，我们都知道除了国债、银行存款和保险之外，其他呀都是不保本的产品，所以说投资需要特别谨慎，尤其是退休后如果持有大量的现金，这个是非常有风险的，需要我们把现金变成稳定的现金流啊，就像每个月我们领养老金一样的这种现金流，这样的话呢，个人养老金保险其实具有这样的属性跟特点，不然的话呢，我们手里的现金会被花掉哈，会贬值，也会有可能被借走啊，或者会因投资失败。那其实我们利用保险的财务功能，将现金变成未来的现金流，那么每个月都能领到一笔给未来的自己发的养老金，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安心了。
1: 嗯，当然哈，我们其实今天重点聚焦的还是个人养老金，所以呢商业养老金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做过多的探讨了。关于哪些人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之前呢我们节目是有介绍的，主要是分为两类，一类呢是在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群，另外一类是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而有一些细节需要大家注意的，也是要请小萌来为大家梳理一下哈。首先，已经退休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呢？
0: 其实如果想参加个人养老金呢，一定要趁早。那么其实已经退休的人呀，现在呢是不能参加个人养老金了，也不能享受国家的这些优惠政策了。嗯，
1: 所以还是要赶在这之前，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还有一些人群也很关注哈，那就是取得了来华工作许可证的外国人以及港澳台同胞，是否也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呢？
0: 这个呢，其实我们国家的政策也是非常人性化的。如果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外国人、港澳台同胞呀，都是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的。
1: 我们前面说到大家都应该参加个人养老金，因为这是国家给出的一个政策方向，也是未来养老趋势的一种体现哈。如果反过来我们来说说必要性，有哪些人群在您看来是一定要参加个人养老金的呢？
0: 首先呢，肯定是对未来咱们养老的这个储蓄和规划以及品质生活呢有需求的人，还有一些呢对这种多元化的这种长期的金融投资有兴趣的人，以及这个我们年收入哈大于税前9.6万元的人，想要去享受国家给予我们的这个节税优惠的人群，都是可以来参加的，后面也会讲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耳边有财，我是柯岩。那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资深保险规划师傅小萌，一起来探讨个人养老金的深度使用指南。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实操方面的问题哈。简单来说呢，当我们具备个人养老金的参加资格了，要着手开始的第一步是什么？其中有哪些细节特别需要注意？
0: 首先关于个人养老金账户啊，开立啊，这是第一步。一般呢有四个步骤，分别是自愿开户、自愿缴存、自愿投资和满足条件领取。那第一步自愿开户呢，实际上我们需要开两个账户，这两个账户是相互绑定的关系，一一对应的。那第一个就是开设一个我们叫个人养老金账户，第二个呢就是开设我们叫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需要关注的是，如果是在银行开设资金养老账户的话呢，目前只能在一家商业银行开设，那如果要更换呢也是可以取消的，那更换其他银行，这一点呢需要特别注意哈，后面我们会详细的讲到。
1: 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来梳理一下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开立呢，它主要有四个步骤，分别是自愿开户、自愿缴存、自愿投资和满足条件领取。接下来咱们详细解析一下。首先说一下关于这个自愿开户，个人养老金呢其实它包含着两个账户哈，分别是个人养老金账户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第二个账户其实就比第一个账户多了资金两个字，但是据我了解他们的功能却大不相同，所以小萌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具体区别是什么，分别承载着哪些功能？
0: 好的，那首先是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我们叫资金信息账户，是用于登记和管理我们的个人身份信息，并与基本养老保险关联的，用来记录我们个人养老金缴费、投资、领取、抵扣和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相关信息的，也是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我们能享受这个税收优惠政策的一个基础。那么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呢，我们也叫投资账户，提供的呢是资金缴存啊、缴费额度登记、个人养老金产品的投资、个人养老金的一个支付，还有呢我们缴纳这个个人所得税的支付，以及资金与相关权益信息查询等服务。这个账户开设之后啊，实际上是实行一个封闭运营管理的，那它权益呢归参加人所有，另外呢规定的情况是不能提前支取出来的，所以这个两个账户啊是相互绑定、一一对应的关系。
1: 那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开户方式据我了解有很多哈，比如说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还有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选择呢？
0: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平台啊，我们其实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子社保卡开设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也可以选择使用这个掌上12333的这个 APP 开设账户，还有呢就是选择在商业银行开设账户。我想呢，应该有一部分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已经在去年年底啊，就接到了各大商业银行的经理的电话了，告知我们可以参与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开设了啊。不知道大家开了没有？
1: 对，就像我了解的哈，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呢，它的主要开户方式就是商业银行，所以想问一下小萌，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安排？背后有哪些考量？
0: 因为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呢，其实是为了进行我们个人养老金产品的这个投资的，个人养老金支付，还有呢就是我们个人所得税税款的支付，以及资金和相关权益查询这些服务的。那目前呢也是从大型的银行、股份制银行还有城市商业银行陆续都可以开始办理，达到了满足参与人多元化养老产品投资组合以及全国各个区域达到一个广泛覆盖的一个目的，更有助于更好的推行我们国家倡导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及其他个人商业养老相关的金融业务。
1: 那还有一个大家普遍比较关注的话题，就是其实缴存个人养老金账户，我刚才介绍了一下，要开通两个账户是不是太麻烦了？这两个账户它管理起来难易程度到底怎么样？具体我们又该怎么操作呢？
0: 确实啊，首先呢，这个两个账户都是自愿开设的，刚才提到是相互绑定这个一一对应的关系，也提到了呢开户的方式有很多种。那从我们的角度建议呢，客户可以通过商业银行直接办理，这样呀就可以一次性直接开设两个账户了，在商业银行手机的 APP 上最快1分钟就可以完成开户了。那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呢是可以支持中途变更银行的，那参加人呢可以在不同的商业银行之间变更其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参加办理个人养老金业务的变更呢应该向原商业银行提出，那经信息平台确认之后呢，在新的商业银行开设新的养老金的账户，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转移咱们的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下关于自愿缴存这一块哈。在个人养老金政策刚刚出台的时候，每年缴存上限其实就已经公布了，就是12000元。那现在呢，有关缴存的一些细节也基本确定，比如说具体的缴存方式啊，以及可以享受到的福利等等，所以小萌能不能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0: 是的，关于缴存的这个有限额的要求啊，参加者呢，这个每个自然年可以在1.2万元的这个额度内向我们的自己的这个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缴存资金。那从缴存方式来看，其实也比较灵活啊，参加人可以按月缴费，也可以分次或者是按年度进行缴费。那同时呢，都可以享有对应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也就是说，参加人可以根据实际缴存的这个资金的规模，享受对应的额度的税收递延优惠。
1: 根据我的了解哈，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政策它采取的是国际通行的税收递延模式。具体来说呢，就是缴费环节缴费抵税，包括投资环节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以及领取环节补缴税款等等。这样的表达可能对于大家来说过于概念化了，所以小萌能不能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缴存个人养老金之后究竟可以享受多少的税收优惠，具体数字怎么体现？
0: 好的，那我们这个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与缴存的资金呢是直接挂钩的，缴存金额可在缴纳所得税中前扣除，也就是说呢，我们缴存12000元抵扣额度对应相关的免税额，从360元到最高免税额度到5400元，分为7个等级。那领取阶段呢，按照领取金额的3%再缴纳税款。具体呢，税收优惠政策体现在三个环节，第一个呢就是缴费啊，第二个呢就是投资环节，那投资环节其实收益啊现在暂不收这个个人所得税的。第三呢就是这个领取环节，那领取环节其实不并入这个综合所得，单独按照3%的这个税率计算啊，缴纳的这个税款呢会计入工资薪资所得这个项目。
1: 好，最后一点点时间哈，关于今天重点为大家讲到的这个开户环节和缴存的环节，您认为个人养老金制度还有哪些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细节，请您分享一下。
0: 其实今天呢我们主要聊了聊这个个人养老金如何开户缴存的这个问题哈。上面提到的各种优惠政策呢和这些优势啊，其实呢也是要结合我们具体个人的情况跟意愿而定的。其实最近啊 大家呢也在周围的朋友们都在探讨这个事情。其实有的人就会说，哎呀，我每个月的这个收入也就大约6-7千，那这个收入档次的个税税率呢是3%，算了算哈，如果一年要交12,000的话呢，那免税360,那退休之后还要领取的话呢，要扣税3%，其实基本上呢就要指望这个投资收益了。但是投资收益呢又是不保证的，所以呢觉得不太划算。但是有一些其实年轻人啊，他们的这个态度还是非常积极的。我也问了身边的一些90后了，他们其实养老金账户对他们最大的吸引力不是免税，而是专款专用、强制储蓄啊。这样的话呢，能够去这个专门为了养老使用啊，存下一些基金。否则的话，这个钱呀也都是稀里糊涂的呢就花掉了哈。其实呢，其实没有这个节税功能啊，其实我们也是建议开这个养老金账户的。因为第一呢，其实本身存钱就是一个反人性的事情，那需要非常自律。有时候呢，咱们存钱呀，自己并不一定能够存下来，而退休养老长寿呢，需要花钱这件事实际上是必须的。
1: 是。所以总的来说呢，其实个人养老金制度对于大家来说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详细了解之后，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选择究竟怎么样来进行缴存，究竟怎么样来具体的进行参与啊。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10米外6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6: 是的，
5: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7: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5: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7: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5: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接下来时间有请大龙老师。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0: 家记忆。军姿挺拔，军容威严，炮位之上八门利炮，24名炮手人炮合一。按照仪仗大队示范司礼任务流程，主宾到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后，由我方领导人陪同登上检阅台。当军乐队奏响宾主两国国歌时，礼炮部队同时鸣放礼炮。虽然整个鸣放时间只有短短几分钟，但任务中的每分每秒都时刻牵动着队员紧绷的神经。事实上，即便是身经百战的老炮手，在礼炮发出第一声炮响前，仍然会感到紧张。老兵尚且如此，倘若作为一名新兵，更是难以一下子适应这轰鸣般的炮声。因此，在礼炮部队中，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批新兵入营后的第一天，礼炮部队的老炮手们都会用鸣礼炮的方式来迎接这些未来的礼炮兵。
1: 这时候就已经是开始我们的适应训练了。在我每次我们的实炮实弹鸣放过程中，我们会刻意的安排我们的战士去接近我们的礼炮，去听这个炮声。
0: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礼炮兵，尽快克服震耳欲聋的礼炮声是新兵们的第一课。
2: 每次在试炮的时候，就让他站得离我们方阵稍微近一点，然后去让他去感受这个炮音，通过这种方法去慢慢的去让他习惯这个炮声。
0: 然而对很多新兵而言，第一次零距离接受震耳欲聋的炮声洗礼时，还是会被礼炮的巨大威力所震撼。
2: 第一次在炮位上听到炮音的时候，眼睛真的是不敢睁开，觉得特别响，耳朵都有2个小时都在耳鸣，一直都在响，一直都在响。
0: 对一些短时间内难以适应炮声的战士，训练中部队会用大小不一的耳塞让他们逐步适应。
2: 然后因为他耳塞他塞的程度不同，这个对声音的他这个阻隔也不同，然后通过慢慢改变这个耳塞的它的大小，去让他慢慢的去适应。
0: 攻克心魔，听惯炮声只是第一步。在正式操炮前，每名战士还要进行一项只有礼炮兵才有的特殊训练——五步跪炮。
3: 李副将，正步。
0: 这是礼炮兵最美的姿态，也是他们区别于其他部队最鲜明的动作。但是对礼炮兵而言，跪炮早已不是一个队列动作那样简单。
4: 站着也是八君子，跪着也是八君子，我们是属于跪着八君子的一种，体验的就是一种精神嘛。
5: 虽然有老有句话，有古话叫做男人膝下有黄金，但是我感觉我们这一跪，跪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把一种大国的威仪、大国礼仪的这个一个方式向外国友人去展示。
0: 看似简单的五步跪炮，想要练到位却并不容易。对不少礼炮兵而言，就是这简单的一跪让他们吃尽了苦头。
5: 动作要领不对，这个导致这个脚趾甲有裂开崩开的现象，还有膝盖这种跪的红肿啊，这种方面都有。
2: 一二炮手他是向前跪，三炮手是向后跪，他得克服你自己的心理压力，因为在站立状态下直接向后倒相互跪，对自己的心理这个冲击比较大。
0: 在三人组成的炮组中，通常由新兵担任的三炮手反而成为跪炮难度最大

0: 的一点。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贵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支礼炮部队的形象。
1: 从一个班长的角度来看，三炮手关注的比较多的，因为他的动作可能对整体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毕竟是个仪仗兵，然后对外展示形象的，因为三炮手是外在看来这个表现最多的。
2: 迎面礼炮由三名炮手组成，一炮手主要负责开栓，二炮手主要负责取弹装填炮弹，三炮手主要负责取弹地弹。三名炮手在三秒内完成装填动作，一发端点。
0: 在整个炮组中，负责地弹的三炮手位置相对靠后，也正因为如此，在正式执行任务时，外国领导人和人们的注意力首先会被位置更加突出的三炮手所吸引。想练好五步跪炮，作为新兵的三炮手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3: 那你下去的比人慢，你要是做得好你就不行呗，上不了礼炮分队，就是很大一个压力，也是一个动力嘛。想去上这个任务，想完成这个任务，必须要吃苦。
0: 要熟练掌握跪炮动作，将礼炮部队的风采展现给世人。头三个月，三炮手每天都要在炮位上跪立超过1000次。如果说三炮手是每个炮组的面子，那负责装填炮弹的二炮手则是当之无愧的灵魂。
4: 一发，
3: 二炮手属于一个炮的炮长，他这个是对全炮要负责任的，并且有什么情况的话，他就需要他去灵活处置。
0: 作为一门礼炮的主官，要成为二炮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过硬的军事素质，每名二炮手都要经历三炮手和一炮手的磨砺。
5: 只有从三炮手开始历练，到一炮手，然后再到二炮手，这是一个由苦到苦的过程。因为到二把手，你将会面临的就是有管理，自己要管理自己那门炮的其他两个人，所以说很重要的。
0: 成为二炮手是每名礼炮兵的梦想，但即便一名新兵刻苦训练，最终一步步走到二炮手的炮位上，他仍要时刻警惕各种潜在的危险。作为装填炮弹的二炮手，在日常训练或执行任务时，稍有不慎就会受伤。
5: 我第一次练嘛，挺紧张的，把手伸进炮膛里边了，然后弹栓弹了起来，把手豁开了一个口子，然后缝了3针。
0: 除了练就一手流畅到位的填弹功夫，由于炮位距炮膛很近，每当炮口逆风时，可怕的倒火现象同样在考验着二炮手的心理素质。
6: 风向对着炮口吹的时候，每次推完弹之后，这个炮膛里有可能会吐出火焰来，这个火焰会烧伤我们战士的手，但是这个东西是一瞬间的，但是也很烫。
0: 技术娴熟，心理素质过硬，是一名二炮手的基本要求。身为他的左膀右臂，一炮手虽然只有开关栓这一个动作，却同样需要成千上万次的练习。
6: 这开动虽然很简单，就是利用我们左手把这个栓体压下去，但是这个栓是很有劲儿的，它里面有一个弹簧，开栓速度越快，越有爆发力，它这个推弹会越干脆，保证我们这个任务上面的形象会更好，我们动作衔接会更顺利。

0: 过一日的苦练下，有些力量出动的一炮手竟然能将钢柱开栓手柄直接推断。
1: 我们一个战士在开栓过程中，可能是我们的爆发力确实好，也可能是我们长期日复一日训练的时候，这个栓体已经出现裂痕了，一下就把我们这个栓开断了。
0: 一个炮组要顺利完成全套操炮动作，需要三名炮手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执行正式任务时人炮合一的最佳效果。
2: 啊，你三炮手的炮弹如果递不到位，啊，就是很容易都是打乱这个整个部队这个节奏。一炮手如果开完栓没有把栓开好，也会影响整个部队。你二炮手如果装填装不好，也会影响到整个凝望效果。所以说，在哪个炮位都是非常重要的。
0: 除了平时的训练，同一个炮组的三名炮手为了培养默契，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相互依靠，彼此成为对方最信任的战友。
3: 特别特别激进，在生活上、训练上，平常也经常就是三个炮位在一块的时候交心交的比较多，包括这个默契程度，三个人必须得有同样的目标、同样的理想，才能够把这个礼炮勤务去完成到更高的标准。
0: 作为仪仗司礼任务中的幕后部队，礼炮兵虽然没有仪仗兵那般引人瞩目，他们的一举一动、军容军貌仍然代表着国家形象，因此即便是日常训练，他们也会在训练前仔细整理军容仪表，如同仪仗兵手中的礼兵枪，威武雄壮的礼炮是礼炮兵最亲密的战友。无论平时训练还是正式任务前，他们都要对礼炮进行细致入微的清洗，这是礼炮鸣放中必不可少的礼炮弹，它的安全可靠直接决定着迎宾任务的成功与否。由于今天部队装备的08式迎宾礼炮采用的是电激发，因此每当执行正式任务前，技术人员都要对礼炮弹电流进行详细检查，以确保每发礼炮弹可以安全精准地发射出去。
2: 嗯，就是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有一个时间，任务前的话也会进行对炮的性能或弹药的性能会进行一次检验，这是必须的。然后在平时训练的时候每周会检验一次。
0: 这是礼炮部队在执行任务前进行夜间试炮时的场景。为了不打扰训练场周边群众的正常生活，部队通常会将试炮时间安排在晚饭过后。

0: 这一溜你们一溜站起来，我一踩着。
1: 任务当天，礼炮中队一般会至少提前两个小时到场，以进行礼炮的现场调试。
2: 三点一线，就是炮管、军卫是一条线，还有就是防盾是一条线。
1: 除了分毫不差的三点一线，就连礼炮弹的摆放都要整齐划一，不能有一丝偏差。所谓细节决定成败，礼炮弹的科学摆放往往还决定着炮手能否顺利完成操炮流程。
2: 以前是上面摆一发弹，下面摆十发，但是经过改进嘛，上面摆两发，下面

0: 这样好拿。弹与弹间它有一个空隙，有个间隔，太小的间隔就压缩了炮手拿弹的这个准度。你要是把这个距离放大一点，起身的时候可能就快一点。
1: 在迎接外宾的司礼任务中，鸣放礼炮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按规定，当外国领导人来访时，欢迎仪式通常会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根据国际惯例，迎接国家元首需要鸣放礼炮21响，迎接政府首脑则是19响。
0: 这是我们采用国际惯例的，这已经沿用了400多年。就是原来是海上它是这种礼仪，就是原来海上的舰艇它是装气门炮，以鸣7响，我们港口上的以3倍的礼仪回礼，然后就是分鸣21响，然后一直沿用到现在。
1: 2019年5月28日下午10分，礼炮中队将要执行迎接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维的迎宾礼仪任务。紧张有序的现场调试后，8门礼炮、24名炮手准备就绪。在二炮手装填完第一发炮弹后，静静等待着第一声炮响的发出。此时，除了各就各位的礼炮手外，现场最为紧张的人，无疑是下达鸣放口令的李远。
2: 就炮，就炮。
0: 我在和军乐团和主可能是首长离得比较近点，把那边有些情况会及时给阵地上下命令。第一个口令下达出去以后，要把握声音起，炮声就要起。所以说这每次下达口令的时候是特别紧张的。
1: 不同于1949年开国大典时需要手动拉响炮栓的山炮，今天的礼炮早已实现了电子激发。这是一台特殊的控制车，虽然仪表按钮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它却是整个礼炮鸣放系统的心脏中枢。任务执行时，位于车内的人员通过电台收到李远的现场口令后，会同时按下鸣放按钮，以电激发实现礼炮的鸣放。为防止控制车出现传输意外或技术故障，在电台信号传递的同时，李远身边还安排有一位战士负责人工起举。
2: 预备，放。
1: 当第一发礼炮弹鸣放后，炮位上的队员会在3秒钟内迅速完成开栓、递弹、装填的动作流程，随后继续等待下一次鸣放的到来。在礼炮鸣放时，就算只有8门礼炮，我们也很难用肉眼分辨每次鸣放时到底是哪门礼炮发出的声响。事实上，就像现场口令是通过电台信号和人工举旗传递一样，礼炮的每次鸣放同样有双保险，保驾护航。
0: 我们是4门炮为一组，现在为2组炮交替鸣放。在响的时候，4门炮只响2门，有2门是背着的。就是说，在这2门的时候，如果出现特殊情况，因为可能是其他原因，不知什么原因引起的，有一门炮没响。我们的阵地会直接给控制车通报，然后控制车会及时调整，下2门炮响。
1: 即便如此，每次带队执行任务的中队长曹泽汉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国家级仪仗司礼任务的不可逆性，使礼炮中队在所有任务环节中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3: 说来都惭愧，到现在上日广场，每次上广场下来之后，我都脑上都会出汗。每次任务的时候，我都会揪一把心，提一把汗。只有当最后一声炮声弱了之后，我这口气才能松下来。
1: 响数必须绝对准确，响声必须在同一点上，礼炮鸣放必须与国歌声同步，礼炮兵必须形象一流，动作规范。这4个必须是礼炮中队在执行礼炮鸣放任务时必须达到的标准，更是礼炮官兵为国尽忠的最直接体现。

0: 响炮齐鸣，响彻天际，堆积如山的弹药，一眼望不到头的礼炮，这是礼炮部队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大会进行的合练。
1: 鸣礼炮，参谋长。
0: 这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中激动人心的一幕。头顶军徽，身着绿装，276秒内交替鸣放70响，无一失误，圆满完成了党和国家交予的历史任务。自1963年6月，中央警卫师仪仗营增设礼炮连，正式执行迎宾礼炮鸣放任务以来，礼炮部队虽几经变动改革，却依然圆满无误地完成了国家和人民交予的重任。2018年1月1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礼炮中队正式转隶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礼炮部队也由此掀开了崭新的历史篇章。新时代下，作为中国唯一一支礼炮部队，他们的隆隆炮声也必将携着国之荣光，鸣响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
2: 博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6: 国家记忆，
0: 晨光熹微，东方愈晓，天安门城楼庄严肃穆，数万人的目光久久凝视在金水桥头，人们翘首以待的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升旗仪式。4:43，天安门城楼下传来了清脆的脚步声。当威武庄严的护旗方队踏上金水桥时，人声鼎沸的天安门广场突然变得一片寂静。然而，在现场观看升旗仪式的人们却极少知晓，今天如此庄严而又隆重的升旗仪式，在几十年前却完全是另一番不同的景象。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亲自按下升旗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伴奏下徐徐升起，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场升旗仪式。由于开国大典采用的是电动升旗装置，加之当时又没有专门的升旗手，因此当时负责旗杆电机养护的陈洪年便受命肩负起了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升降旗的重任。一 1949年10月2日一早，陈鸿年穿过正阳门，来到天安门广场，他的手。

0: 中是一面硕大的五星红旗，他的任务是要将这面国旗升到旗杆顶端。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都是由陈红莲一个人完成的。1951年国庆节前，由于工作调整，陈红莲将这份神圣而又特殊的工作交给了他的同事胡奇俊。
1: 领导上给我这任务的时候，就是9月30号的晚上，领导上对这个要求，只能赶号不能赶快。全国子是第一面国旗，第一号国旗，一定不能出问题。
0: 没人会想到，从1951年国庆节到1977年底，作为天安门广场唯一的升旗手，还有本职工作在身的胡奇俊风雨无阻，一干就是26年。每逢升旗日，胡奇俊都会准时起床，骑上自己的飞鸽牌自行车，从右安门的家中来到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管理处取出国旗后，独自在广场完成升旗任务。
2: 开始还不是每天，就是逢重大节日，每年的元旦、春节、五一、十一，都是由供电局的师傅拿着国旗到那儿一人电钮，什么国旗上来，晚上再给收回来。
0: 没有手表，更没有人告知具体的升降旗时间，所以在执行任务时，胡奇俊总是提前来到天安门广场，用铜丝将红旗紧紧绑在旗杆的升降钢丝绳上，静待东方泛红才按下升旗按钮。每次升旗时，偌大的天安门广场上除了几位解放军哨兵，几乎没有任何游客。就这样，在没有观众也没有国歌伴奏的情况下，胡奇俊完成了一次次升旗任务。26年里，胡奇俊升起的国旗见证了太多的共和国记忆，这里既有国庆典礼的万众欢腾，也有举国哀悼的伟人陨落。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悲痛的一年，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三位新中国缔造者相继离世，天安门广场表示全国哀悼的下半旗，成为那一年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沉痛印记。作为当时的升旗手，胡奇俊还要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下半旗。这是今天国旗护卫队在天安门广场执行下半旗仪式的场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规定，下半旗时应当先将国旗升至杆顶，然后降至旗顶与杆顶之间的距离为旗杆全长的1/3处。事实上，这一写进国旗法的下半旗过程，最初正是源于胡奇俊的创造。1953年，斯大林逝世，胡奇俊接到下半旗的通知。由于之前并没有执行过这样的任务，左思右想下，胡奇俊决定先将国旗升至旗杆顶端，然后再按动电钮将国旗往下降。当国旗顶端降到旗杆约1/3处时，再次按下电钮停住国旗。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是胡奇俊最后一次执行下半旗任务。第二年年底，当时的北京供电局将天安门广场升降旗下半旗的任务全部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警卫第一师。然而，即便改由部队执行升降旗任务，只有两名士兵参加的升旗全程，却仍然难以称得上是一种仪式。
2: 那么1977年底，天安门这个国旗的升降任务呢，交给北京卫戍区完成。这样的话呢，就是有两名战士带着这个国旗，他没有一个升旗的仪式，所以很简单。
0: 两名身穿六五式军服的战士，一人扛旗，一人护旗。

0: 任务不久，班长董立感和副班长高福新还是觉得以前的升旗方式过于陈旧，无法展现出一个泱泱大国的威仪和尊严。
1: 升降国旗有一段时间以后，就感觉两个人没那么庄严，看着不那么舒服。我们从那得到的灵感，说能不能改成三个人，一名轻骑手，两名护卫手，显得比较庄重严肃。
0: 尽管当时五班只有12名士兵，从仪仗大队中得到灵感的董立感和高福新还是决定对升旗仪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段珍贵的历史影像是1988年国庆节当天，五班战士在执行升旗任务时的场景。从视频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只增加了一名护旗手，但改替正部的擎旗手和护旗手，却让天安门升旗增添了一份久违的仪式感。
2: 一个旗手，两边一个护旗手，也是穿过长街，那时间还不断绝交通呢，挺危险的，
3: 就是带着旗穿过长安街，那时候还得给车让路。
0: 改为三人执行升旗任务后，董立感和高福新惊喜地发现，每天观看升旗仪式的人开始逐渐多了起来。对五班战士来说，这是莫大的鼓舞，更是巨大的鞭策。为了让升旗时间更加准确固定，从1983年开始，董立感与高福新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北京天文台查阅日出日落的时间，最后编写出一套全年的国旗升降时刻表。
1: 那会儿时候时间段是10天一个时间段，比如1号到10号一个时间段，11号到20号一个时间段，就挨着四个点升旗。
0: 根据北京天文台日出日落的具体时间进行升降旗仪式，直到今天仍在沿用。
4: 像我们战士每年1月1日的时候，会从北京市天文台查来北京地区1年365天的升降旗时间，汇聚成时间表，每天按时间表升降国旗。
0: 这是五班战士对升旗仪式的又一处创新。原来的仪式只有升旗而没有国歌，看起来既没有气势，也不符合国家级升旗仪式的规格。为此，他们特别申请经费，购买了一台单卡录音机，还专门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国歌。升旗仪式中，除了护旗手，还有一名战士要手持单卡录音机，待护旗手行进至旗杆下的汉白玉围栏时，将录音机放到旗杆基座旁，升旗前再打开录音机，使升旗过程可以在国歌声的伴奏下进行。1983年八一建军节对五班战士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指示，重组不久的武警部队官兵开始陆续换装83式警服。
3: 这83式警服呢，就比原来要显得精神多了。一个是有大檐帽，再一个呢有肩帕，是吧？肩帕上肩章，但是领章当时还是全红的。
0: 换装新式警服的五班战士在执行升旗任务时，看起来气宇轩昂，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经过五班战士们的不断努力，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变得更具象征意义。每天观看升旗仪式的群众络绎不绝，五班也由此得到了一个亲切的称呼——国旗班。
1: 当时就叫五班。几年来，通过我们国旗班的努力，所做的工作的是人民群众，可以说给我们取的这个名字。
0: 尽管武警部队编制中并没有国旗班的称谓和建制，但随着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逐渐为全国人民所熟知，国旗班的声名也愈加响亮，传遍神州。时间来到20世纪90年代初，与开国大典时相

0: 此时的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广场中央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矗立在城市中轴线之上，同样位于中轴线上的国旗旗杆此时却显得有些小气，
1: 它没有那么隆重，而且跟旁边的建筑物又不相符，不那么激发人的心情。
0: 要让升旗仪式看起来更加庄严隆重，启用一根更高更新的旗杆已经迫在眉睫。新旗杆的制作重任落到了首钢重机公司机械厂的身上，重达7吨、总长32.6米的国旗主杆，由4节无缝厚壁碳钢管焊接而成。焊接如此粗大的杆体，每根钢管的对接误差却要控制在1毫米之内。更为棘手的是，焊接过程中会出现难以避免的内应力变形。
2: 因为它这个焊接过程中，它有一应力变化，热应力变化，所以它在自然变化上，保证它的垂直性跟这个水平度。
0: 为确保一次成功，工人们集思广益，提出了分段对称焊接的好办法，
1: 使它的内应力和热量散发均衡，它就变形比较小。
0: 要在最大程度上减小热应力变形带来的误差，需要工人在钢管对接时边找正边焊接，这是技巧与毅力的终极考验。由于焊接过程不能有丝毫间断，机械厂的工人们3天3夜没有合眼。
2: 在整个焊接过程之中呢，是不能间断的，所以我呢让当时负责呢反应力变形的控制，3个日日夜夜啊，就盯在现场。
0: 整整3天，吃住在车间的工人以极致的工匠精神，硬生生地完成了4节钢管的对接工作。5毫米的同轴度误差，在当时世界各国的旗杆中都是最好的。焊接完成后，为了让整个杆体看起来圆润无瑕，工人们拿起锉刀，直接对焊接点出现的鱼鳞纹进行手工打磨。
2: 无法上机床进行加工的，所以就需要钳工修磨，保证这个棱角位置上的鱼鳞纹去掉，保证光滑度一致。
0: 首钢工人殚精竭虑，夜以继日，用汗水与智慧打造的国旗杆，直到今天仍然矗立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这是今天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擎旗手肩扛国旗走上旗杆基座后，将副旗杆迅速装入挂旗引头，手握国旗静待国歌声响起。通常在升旗仪式中，挂旗是最易出错的地方，然而在国旗护卫队队员的手中，整个挂旗动作却是干脆利落，潇洒帅气。很少有人知道，除了升旗手的苦练，这背后竟也有首钢工人的一份功劳。
3: 原来之前是一个就是直接套管套进去锁住，可能能就是周围能抱住，但是呢就是说它在这个整个副杆呢在这里头呢，它有可能上下串动，只有下面一个锁扣的话呢，它这个安全稳定性可靠性它要低一些。
0: 起初老式副旗杆在装入引头时只能单一方向操作，国旗班战士在挂旗时经常要重新调转引头，耽误几秒时间。为了让战士们的升旗动作更加流畅，首钢技术工人研制出了一种十字扣。
3: 十字扣呢，就等于是上去以后上下都有锁定 ，X 轴和 Y 轴两个方向都有固定，
4: 只要我这尖穿进去，任何方向都能挂上。挂上之后，他升旗手不用看，已经到那锁那儿了，就差一拔，啪嗒一声。锁住，这要人旗合一。
0: 经过与国旗班官兵的多次讨论研究，在确保旗杆质量的基础上，首钢技术人员最终制造出一杆既庄严美观又兼具升旗手使用习惯的崭新旗杆。 新旗杆的落成极大地方便了国旗班战士的升降旗，而与之配套的旗杆基座则同样焕然一新。
4: 原来那个底座就没有门呢，你得升旗的这样三个人你得这是翻住进去。
5: 那个旗杆下面周边不是看白玉吗，它是全封闭的。我们升旗呢需要进入那个旗杆下，还要翻越那个汉白玉栏杆，进去以后西侧那个挂旗的还要拿着个小梯子放到它有个旗座，旗座大约有两米高，还得爬上去站在那个旗座上再挂旗。
0: 原先天安门广场上的旗杆基座是由4米乘4米的汉白玉围栏组成，由于四周围栏完全封闭并未预留出口，因此自1949年开国大典升旗仪式后，升旗手都要翻越围栏，爬上狭窄的旗座，挂上国旗，再执行升旗任务。为了让旗杆基座看起来更加恢宏大气，同时便于国旗班官兵执行升旗任务，北京市政府组织人力物力对旗杆基座进行了大规模改建。改建后的旗杆基座庄重大方，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三层基座中，第一层是四周高80厘米的汉白玉围栏，为方便升旗手进出，在东西两侧各建造了2米宽的出入口。第二层是环绕基座的2米多宽的赭色花岗岩石带，象征着人民江山万代红。第三层是5米宽的绿化带，草绿四季，长青不衰，寓意祖国欣欣向荣。在旗杆基座的最外端，则是由56个金黄色铜制隔离墩连成四周的护栏，代表着56个民族心连心、手拉手，团结在国旗之下。基座之下同样暗藏玄机，为了确保升旗过程的万无一失，基座正下方还有一间10多平方米的地下室，里面安装有保证国旗顺利升起的电机系统。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规模更大、规格更高的升旗仪式要求，转隶后的国旗护卫队也必将再续辉煌，为国尽忠，让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永远飘扬在神州大地。
6: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8: 国家记忆，
0: 作为代表着国家形象的国旗卫士，站在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护卫队队员，每天都要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执行各种任务，因此分秒之间，他们的一举一动、每个姿态，都必须时刻保持军人本色。
9: 因为新兵刚下连队，很多人会脖子歪，或者说站不正，各种固体毛病有很多，所以说班长会着力抓你的军姿，因为军姿是一切队列动作的开始。
0: 要在短时间内练就一股子军人气质，纠正身体长期以来形成的错误姿态，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除了不分昼夜的训练，有时一些简单实用的小道具也被派上了用场。
10: 军姿，包括你这个行，你这个行，比如说睡觉的时候，我们都不枕枕头，为什么呢？就是保持这个身板要挺拔。
11: 你看我这脖子，如果说我入伍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会在脖领上插上一个大头针，它长时间的肌肉刺激，它如果脖子往这边靠，这边是针，它疼，它条件反射，它会往这边来，时间长了，这个脖型它就矫正过来了，它就不是歪脖子了。
0: 腰杆笔挺，头正颈直，只是战功训练的第一步。对立志进入国旗护卫队的士兵们来说，接下来的拔军姿才是真正的考验。这是盛夏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此时地表温度已经突破60摄氏度，在高温的炙烤下，旗杆基座旁的国旗哨位上，三位哨兵纹丝不动，威严肃穆地守卫着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12: 对战士来说，对哨兵来说是一种挑战，环境呢是相当炎热的，只有一个钢伞遮阳，其他的完全靠毅力。
0: 原来国旗护卫队不仅要每天执行国旗升降的任务，同时还担负着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哨，要确保2小时一班的国旗哨万无一失，这背后往往需要哨兵拥有连续6个小时以上的战功功底。作为一切队列动作的基础，唯有练好战功，新兵们才有资格进行后面的队列行进训练。烈日、暴雨、大雪，无论天气、任务环境多么恶劣，国旗护卫队每天都会分秒不差地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执行升降旗任务。从金水桥下到升旗区，几十人的国旗方队摆臂一致，脚下一致，声音一致，节奏一致，让人不由得竖起大拇指。而这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强化训练的另一功，走功。不同于战功，走功对身体力量和柔韧度都有一定的要求。
13: 手扶着地，那第四名是谁呀？
0: 这是国旗护卫队队员在太庙进行的一次特殊训练，没有当过兵的人或许不会知道这究竟是怎样一种训练。
14: 踢正步的脚面绷不直，我们会让它压脚尖，就是脚面跟地面平行，然后屁股坐上去往后压。
9: 压脚尖就和学跳舞一样，它是一个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它是每个人走向成功的一个过程。只有把脚尖压下去了，你才能显得你动作更漂亮更舒展。
0: 要踢好正步，只有绷直脚面，脚尖下压，才能使脚掌完全接触地面，进而扣地，发出正步所独有的震撼声音。
13: 手扶着地。
0: 对很多刚接触正步的新兵来说，动辄10分钟的压脚尖，其痛苦程度丝毫不亚于舞蹈演员的拉韧带。
11: 非常痛苦，压脚尖的时候感觉整个腰感觉已经断了。
10: 就是一直处在这种动这个韧带撕裂啊，包括这个直接整个身体蜷起来，一般战士都很接受不了。
0: 压好脚尖，脚掌扣地，只是走好正步的第一步。要达到踢腿带风、落地砸坑的任务标准，腿部力量的训练至关重要。
14: 踢腿速度不快，我们会在他小腿上绑上沙袋，3公斤的也好，5公斤的也好，通过沙袋来决定的你的踢腿速度和踢腿的力量。
0: 续的高强度正步训练很快就让新兵们吃不消了。
11: 我记得我当新兵就是在强化训练的时候，我这个右脚肿的，当时因为扣地嘛，右脚已经肿的都穿不进去这个三尖头皮鞋了。当时班长问我还行不行，我就直接跟班长，我说班长，哎呦，确实得需要休息了。
0: 然而第二天，杜林依然出现在了训练场上。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一心想成为正式队员的杜林最终说服了自己继续带伤训练。于是右脚穿不进皮鞋，杜林就解开鞋带，硬生生地把脚挤进鞋子里。大学毕业后才参军入伍的杜林，在动作接受度和动作幅度上都不如同一批入伍的新兵。眼看周围的战友进步飞快，生怕落下训练进度的杜林找到了班长。
11: 我说我这个腿上踢沙袋看来是不行了，我得这个增加重量。他说那也没有别的东西了。最后我们班长我们想了个方法，一起我用那个背包绳的两边啊系到我这个两个脚踝上面，两头系到我这两个脚踝上面，把中间弯曲的那位置，哎，正好跨在我班长的腰上，就带着我班长骑。
0: 在执行天安门广场升旗任务时，国旗护卫队走下金水桥后，需要正步行进96步到达升旗区。要踢好这96步正步，除了充足的腿部力量，耐力训练同样不可或缺。
14: 耐力不行的话，我们会让他踢，比如说升降旗的时候我们只踢100步，那我会在训练的时候让他踢200步，踢300步，就通过这种超长训练来就是解决他体力的问题。
0: 新兵强化训练中动辄数百米的正步耐力训练，对动作刚刚到位的杜林来说无异于一次大考。
11: 那圈大概是个不到500米，那圈踢下来以后，当时我还记得特别清楚，我就觉得肚子特别特别的疼。为什么？那也是第一次，哎，就是因为踢正步都有个惯性，尿血，啊，第一次尿血，啊，那个尿血也大概持续了有10天多的时间。
0: 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持续出现的身体伤病，不断折磨着杜林的身体和精神意志力。杜林第一次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11: 有没有放弃的时候？我觉得也有过这样的念头，是一瞬间而过的，但是更多到现在就是坚持。我觉得，从我们仪仗大队而言，包括到我们国旗护卫队而言，都有一个这样的理念，就是建队育人。
0: 在4个月的封闭强化训练中，持枪功是战士们要过的最后一关。事实上，在国旗护卫队中，里边枪就是队员们最亲密的伙伴。无论平时训练还是执行升降旗任务，队员们的身前都少不了一支银光闪闪的里边枪。做到人枪合一，是提枪、抱靶、上肩、脱枪、端枪等每个动作和细节都虎虎生威、无懈

0: 可击。在正式操枪前，士兵们首先要用手掌和地面来一场正面对决。
1: 刚开始训练都怕疼，然后就不敢，然后班长就让我们就是先拍地，拿手掌去拍地，把手拍就拍麻了，拍到没什么知觉了，然后再去做那个操枪法。
0: 在国旗护卫队执行升旗任务时，除了正步踏地的声音，里边枪与队员身体碰撞后发出的整齐声响同样让人震撼不已。因此在拍打训练后的操枪训练中，新兵需要与自重 3.6 公斤的五六式镀铬里边枪来一场真刀真枪的较量。
2: 啊，这个虎口经常就阵裂了，啊，就然后把这个自己手上啊磨出好多老茧来，慢慢的手掌也变厚了，拍枪也有声音了。
3: 训练量也很大，加上就是一些专业性科目，让人感觉达到一个生理心理的极限。我因为当新兵时候，我就瘦了40多斤。
0: 在持续4个月的封闭训练中，脱几层皮掉几斤肉是每名新兵都要经历的事情。
4: 一不动就好多。
0: 即便如此，只有通过最后的专项动作考核，这些从万余名新兵中挑选出来的佼佼者才可以补入方队，成为一名真正的国旗护卫队队员。
4: 到底去哪儿？
1: 像考核的话，标准就是说你踢正步也好，就是你整个动作的规格性，就会有那个我们班长啊、排长，然后那个队长，他会在旁边就是你打分啊，然后来评判你是不是通过，是不是能进入那个方队。
0: 通过层层筛选进入国旗护卫队，固然是很多战士的梦想。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8: 提起诸葛亮的《出师表》，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甚至于还会背诵：“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甚至于会背得更多。咱不是讲这课文，咱就不用这时间把这全文给背诵一遍。其实这个《出师表》啊，分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也就是前后《出师表》。所以说现在我想看这出师表还能看见吗？当然书本上有啊，电影电视也有的也演，甚至于您现在到南阳武侯祠，您到那大殿里您去找，也有出师表。前后出师表一共1300余字，由21块小石碑相互组合而成。这个石碑啊，刻工精良，贯通长廊，颇为壮观。当然这个前后出师表还和一位古人有一定关系，此人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岳飞岳鹏举。说你说错了吧，出师表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写，这是诸葛亮北伐的时候写给后主的一篇文书，表现诸葛亮那种政治主张，还有矢志收复中原的那种抱负。岳飞是什么时候人？是南宋时期岳飞抗金呢。这两个人怎么会扯到一块儿？我呀先给您说说这个小故，然后我们 再讲这讲书，挥泪斩马。南宋绍兴八年，也就是公元1138年，岳飞带兵渡江，痛击金兵。8月14号的时候，这个岳家军路过南阳的卧龙岗，岳飞就带着牛皋等人呢，去这个武侯祠啊去参观。换句文词说，这叫拜谒。当天夜里天起了变化了，乌云压顶，紧接着下起大雨来了。岳飞传下军令，安营下寨，今天过一夜，明天天亮雨停，再进军也不迟。按下这些兵丁不提，单说岳飞岳鹏举。岳飞这个人呢，一向对于诸葛亮十分的敬重，也敬仰诸葛亮的为人，所以首先在大殿给诸葛亮焚香礼拜，磕了仨头，然后闲暇无事就到院里面去溜达溜达。一看这院里面有一些历代名人写的一些诗文，这个岳飞不但武术好，而且能书善写，所以对这个还比较感兴趣。看完之后，呵，一天接着一天，是越看越激动，越看这个兴致越高。走廊的尽头立着一块宋朝以前的石碑，上面工整的刻的就是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看到这儿的时候，岳飞是驻足不前呢，是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最后眼泪淌下来了，甚至于把胸前那块战袍都给打湿了。两旁人感觉到很奇怪呀，心说这大帅怎么了？尤其牛皋觉得很奇怪，心说这个前后出师表你看过多少遍了，你都会背诵，怎么今天看起来没完，怎么还哭了，这是怎么回事？别人不问，这牛皋心里藏不住事儿。牛皋过来了，我说怎么了，我们现在这次出师连收数州，攻必取，战必胜，是连连报捷呀，这是好事儿。就算诸葛亮地下有知，也会含笑九泉。你怎么看到出师表你还看哭了，这是为什么呀？岳飞一听长吁短叹，哎，贤弟，你哪里知道，我看到出师表想起了诸葛亮，又想起我自己，我想起先生那次出祁山是连连告捷，马上就成功，最后后主一道圣旨错失良机，岂非千古恨事。哦，原来是这么回事。牛皋一听啊，也想起心事儿来了，鼻子一酸，眼泪也下来了。您看在这一点上，岳飞和诸葛亮有些类似。岳飞不也是那样吗？眼看就要成功了，12道金牌给调回来了。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呢，咱暂且不论什么原因，大功告成之前就差一步了，功亏一。诸葛亮不也是那样吗？眼看就要成功了，后主下了一道诏书，说我思念丞相，我想见见你，你回来。万般无奈，结果兵退回营，也失败了。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客观和其他主观的原因。这个岳飞想起诸葛亮，又联想起自己来了，尤其是看到最后有这么一句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岳飞是感慨万千。正这么的时候，这个武侯祠里边的小道士拿出文房四宝来了，那意思想请岳飞啊给题词留念。岳飞一看怎么办，想写，心里面有万语千言，可是难书胸臆，不知道从何处说起，怎么办，提起笔抄写诸葛亮的出师表。 边写边哭，是边哭边写，一直把前后出师表都写完，这才出了一口气，就好似得到了一丝安慰一样，最后意犹未尽，又写下了还我山河四个大字。后来这小道士请人把这字儿就刻到石头上，镶嵌到墙壁上，也成为了传世之宝。我们说过岳飞这个人呢，文章写得好，字儿写得也漂亮，前后出师表一气呵成，写的是淋漓酣畅，龙飞凤舞，顿挫抑扬，字体笔划或大或小，或轻或重，或粗或细，或急或迟，挥洒纵横如快马入阵，令人联想起岳飞驰骋疆场的英武之气。所以这就是岳飞南阳书写出师表的故事。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在出师表写完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228年，诸葛亮派赵云假装进攻击鼓，转移魏军的注意力，之后突然袭击岐山，想要夺得陇右之地，然后打算居高临下进攻长安。这时候的蜀兵经过数年的休整，再加上诸葛亮治军有方，号令严明，所以斗志昂扬，这个魏军根本不是对手，是一战即败。岐山北面的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的守将猝不及防，纷纷投降。当时这魏国的皇帝啊，是魏明帝曹睿。曹睿一看这怎么办，连忙调大将张合统帅50000大军前去赶往陇右。在秦岭西面，也就是现在甘肃庄浪东南，有一个战略要地，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叫做街亭。这个地方是从汉中出兵的咽喉要道，而且这个地方易攻而难守。平常我们说一个地方叫易守而难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好守不好攻。这个地方是恰恰相反，好攻而不好守。谁都知道这个地方紧要，所以诸葛亮刚一出岐山，就派人先占领街亭。派谁去呢？这时候参军马谡自告奋勇，说丞相，这事儿你交给我吧，我愿意去。诸葛亮一看心里边很高兴，因为马谡这个人熟读兵书，通晓战略呀。上文书我们说到七擒孟获的时候，这马谡给出了个主意，叫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所以收服了孟获，这也使得诸葛亮对于这个马谡是另眼看待。这回马谡讨令正中下怀，但是即便这样，诸葛亮也得是千叮咛万嘱托呀，马谡啊，街亭虽小，可是关系重大呀，你虽然精通兵法，可这个地方一无险阻，二无城池，易攻难守，况且你的对手又是张合呀，沙场老将，我也颇为担心呐。马谡一听是毫不在乎，哎，丞相休要长他人志气，灭了自家的威风啊，我要去可保街亭万无一失，倘若丞相不信，我愿立下军令状，如若街亭有失，杀剐存留，悉听尊便。两下子写下军令状了。其实你看马谡这话说的太满了，这弓拉的太圆了。其实现今为人处事不能这样，这事儿啊，也得是看着办，这话呀也得是量体裁衣那么说，正所谓话到嘴边留半句，有时候话说的太满了，自己可不好圆， 啊，这事儿交我肯定办，万一出点差头你办不了你怎么解释？闲言少叙，立下军令状了。越是这样，这个诸葛亮啊越心里面忐忑不安，因为这个马谡把这事儿看得太轻而易举了，于是乎给马谡找了个副手，就是王庭。王庭这个人素来谨慎，而且也是再三的强调说，你们到那儿之后安营下寨，马上把这地图画一份给我，有什么事儿你们两个人商量着办。俩人出发了，到街亭一看，正如诸葛亮所言，这个地方无险可守，只有附近一座小山稍微高一点。马谡一看，这还不简单，我屯兵于山上，倘乎漳河来犯，我居高临下往下一冲，就把漳河的军队给冲垮了。
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8: 王庭一听，马将军万万不可呀，倘乎魏军要把这小山街亭给团团围住，断了水道，不攻而自破呀。临行前丞相再三交代，一定要小心从事，我看不妥吧。马谡已经很不高兴，我说王庭啊，你什么意思？难道说我这么多年的兵书就白读了吗？这么多年的仗我就白打了吗？我还用你教我吗？你不必多言，我意已决，你要不愿意你自己找地儿。王庭一看马谡已经下了这个决定了，是万难更改。王庭一看，那这样吧，马将军，倘若你执意在山上扎营，请分给我一部分人马，我在山下扎营，你我形成犄角之势，倘若有卫兵前来，可以彼此照应。马谡把嘴一撇，那好吧，你要不愿意跟我上山，那你自己下山吧。就这样带着大部分人马到山上去了。王庭呢就离山10里安营下寨，命人画了一幅地图，连夜派人送给诸葛亮。翻回头再说司马懿，司马懿在城中派他儿子司马昭前去探路，探路回来向他父亲禀报，报爹爹，街亭有兵把守。司马懿一听，心说诸葛亮料事如神呐，看来我不如他。司马昭不明白父亲什么意思，司马昭就跟父亲讲，爹爹您在想什么呀？啊，儿啊，我在想那诸葛孔明名不虚传呐，占据街亭，看来你我父子很难取胜。哎，爹爹此言差异啊，何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我看街亭不难攻破。哦，此话怎讲？爹爹，街亭啊地处要道，可蜀兵都在山上扎营，岂不是不攻而自破吗？ 司马懿一听心说能吗？这要在山上扎营，那不就成了绝地了吗？街亭这么重要的地方，诸葛亮会派一饭桶来吗？决定亲自去看看。到这儿一看，果不其然，在那山顶之上有西蜀的大旗。哦，向手下人一打听，何人领兵带队？手底人汇报了，报大将军，领兵带队的正是马谡。他这一笑啊，周围人都懵了，心说这什么意思？这大将军怎么了？笑罢多时，司马懿这才想，马谡徒有虚名，一庸才也。诸葛亮派这种人看守街亭，街亭焉有不丢之理？转过天来，派大将张合先去拦截王庭，司马懿亲带大军把这山就围了个里外八层。再说马谡，手下人向他禀报说司马懿围山。马谡啊还不以为然呢，在山上往下一看，嚯，漫山遍野全是蜀兵。但是呢，西蜀的军队并不攻山。哟，马谡一看这是怎么个意思呢？结果没过多久，马谡明白，坏了，水稻让人家掐折了，这山上要没水，那不就成了绝地吗？原本马谡还以为啊，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回真把自己放到这死地了，领着士兵往下冲，结果被司马懿啊给打回来了。这怎么办？想冲冲不出去，想打又打不过人家，只得呀谨守营寨，等待王庭的救兵。马谡心说，王庭啊，现在我可就靠你了。王庭啊，王庭，你在哪儿？王庭在哪儿啊？王庭被张合给拦住了。王庭早就带人来救援了，没想到半道上碰见大将张合。王庭这两下子打不过张合，被张合给打回去了。结果司马懿大举攻山，这马谡可惨了，山上无水，士兵又没吃饭，乱作一团。等到半夜时分，蜀兵大开寨门，下山投降。马谡再想控制这个局面，已经控制不住了。司马懿见蜀军兵营大乱，叫手下人开始放火烧山。这样一来，山上的蜀兵就更加紧张了。万般无奈，马谡带领着残兵败将打西面杀出一条血路跑了。就这样，街亭、列柳城先后失守。街亭失守之后，蜀兵的形势可就危险了。诸葛亮摆下空城计，最后退回汉中。等马谡回到军营，这回也知道自己闯祸了，叫人把自己双手捆住，跪着进帐。再看诸葛亮，脸色铁青。马谡啊，我反复跟你说过，街亭至关重要，你跟我立下军令状，打下保票。当初你临走之前，我怎样劝阻于你，叫你和王庭将军商量着来，结果你不听王将军劝阻，一孤行在山上扎营，被司马懿断了水道，致使丢城失地，损兵折将。临行之前，你在大营之中立下军令状，倘乎今天我若不按军法从事，今后如何服众？马谡啊，马谡啊，你死之后，我会啊按月发放米粮和俸禄来给予你的妻儿，你就不必挂念了。来，刀斧手把马谡 脱衣了，出去。说完这话，诸葛亮一转身再也不转过来了。怎么？诸葛亮眼泪淌下来了，舍不得。

0: 没办法。马谡也哭了，丞相啊，您一向待我如同亲生一样，我也把丞相当作父亲看待，此次我失了街亭，犯了过错，死而无怨，只是希望丞相能把我的儿子培养成才，不要因为他父亲的罪过而不受任用，只要将来我儿能够成才，我在九泉之下也能够瞑目。说完是放声大哭，他也哭，诸葛亮也。马谡被人推出，正要开刀问斩，就听有人高喊一声：“刀下留人！”大伙甩脸一看，原来是参军蒋琬刚打成都回来。蒋琬进帐为马谡求情，诸葛亮哭着跟蒋琬说：“说眼下呀，四方纷争，兵戈不断，如果我们乱了军法，怎么能够克敌制胜？”就这样斩了马谡，严肃军纪。斩了马谡之后，诸葛亮失声痛哭，众将官赶紧劝吧：“丞相保重身体，丞相切莫悲伤。”诸位不明啊，我现在不是为马谡而哭，而是想到先帝在白帝城临终之前曾经对我言道，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如今我深深悔恨自己呀、用人失察，想起先帝的话，我是愧疚伤心的。就这样，诸葛亮亲自向后主上书，检讨了自己的过错，并且请求把自己连降三级。街亭一战对于蜀魏啊都至关重要，街亭失守，整个蜀国就处于危险之中，要安抚朝野上下，就必须用马谡的人头。诸葛亮此举啊，意在说明马谡虽然重要，但是却不是不可以替代的，蜀国虽然失了街亭，但是还能够争霸天下。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面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0: 每当读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词句，或者是说到了诗圣杜甫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大家就会啊不约而同的想起一个人，那就是三国年间的诸葛亮。过去啊，老先生说评书一般都是从桃园三结义开始，一直说到秋风五丈原，三国演义这部书算告一段落了。五丈原以后的事儿不说了，为什么呢？没人听，大家都喜欢听刘备的故事，都喜欢听诸葛亮的故事。尽管很多人也都知道罗贯中呢把诸葛亮给神化，因为有很多的事情并不是诸葛亮做的，比方说借东风这事儿不是他干的，草船借箭也不是，空城计也不是。那么为了尊刘贬曹的这个需要，把诸葛亮写的是智慧的化身，料事如神。

0: 变成这样一个人物了。
1: 在早些年间，央视最早的一版《三国演义》当中，唐国强饰演诸葛亮，几乎把这诸葛亮给演活了。可是呢，在这个电视剧当中，我们依然可以看见是人为给虚构的一些情节。比方说，我们举两个例子。第一个，秋风五丈原，七星灯借寿，在历史上这个事情是没有，但是人为的给他演绎出来一个七星灯借寿。为什么？就是因为人们希望诸葛亮能活得长久，希望像这样的人呢应该长生不老。要说诸葛亮死在秋风五丈原，大伙接受不了，怎么办呢？再来一出七星灯借寿。可是历史是历史，不能改变，诸葛亮的确死在五丈原，这事儿你不能改变，所以七星灯借寿的时候又来个魏延闯帐，弄个魏延有反骨，把魏延给干掉。但其实这两件事在真实的历史上都不存在。那么今天的这则故事呢，我们也就给您说说这两个事儿。回过头我们还是给您说诸葛亮。诸葛亮的形象深入人心，坐着这个轮椅车挥到阵前，羽扇纶巾，那份潇洒，那份指挥镇定的那种大将风度，让大家对于这种印象是根深蒂固。尤其是小车往前一推，两旁的将士盔明甲亮，大伙都感到一种威武气。那么说到诸葛亮，我们给他定位为什么一代贤相、绝世英才等等等等。可是一说到秋风五丈原的这一场景，就会给人在这层画面上加以一种感怀，加以一种伤感。诸葛亮北出斜谷，发动北伐攻魏的五丈原之战，可以说这是诸葛亮对抗天命的最后一战。诸葛亮六出祁山，其结果每一次都是无功而返。第一次一出祁山错用马谡，失的街亭被迫上演空城计。二出祁山赵云病，大军一出先损一员大将。三出祁山猛将张苞病死，诸葛亮伤心的是吐血。四出祁山后方有奸佞小人作祟，功败垂成。五出祁山因为粮草供给不济，李严谎称东吴兴兵。眼下这回是六出祁山，结果大将关欣病亡，诸葛亮是放声大哭，昏倒于地，好不容易把司马懿困在了葫芦峪，一把大火火烧司马懿，可是天公不作美，一场大雨把司马懿给救。尽管诸葛亮励精图治，运筹帷幄，甚至发明了可以连发十箭的连弩，有人称之为是诸葛弩，还有运输粮草的这个木牛流马，可是在面对司马懿的时候，诸葛亮也遇到了他人生的最大劲。秋风五丈原，五丈原呢是位于陕西岐山县城南20公里，北临渭水，南面靠着秦岭、棋盘山，三面临空，三面环水，东西两面是深沟。这个地方啊，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是兵家必争之地。想当初，这个五丈原这名怎么来的呢？是得源于秦二世胡亥。秦二世胡亥啊，到这儿视察，就见这个旋风啊，刮起五丈多高的尘土来，这有一种奇观。用现在话说，有点龙卷风的意思，所以挥毫写下了五丈秋风原，是这么来的这个名。诸葛亮呢，在这儿筑城，五丈原周围现在仍然还有三国古遗址，有蜀军中军帐的遗址，还有大本营九龙山，下面呢有个泉水，称之为诸葛泉，在旁边的像什么火烧司马懿的葫芦口啊，两边的这个高殿镇据说叫魏延城等等等等。通过这些东西，让人就能够想象到大约发生在1700多年以前诸葛亮在这儿导演的一场历史大战。后人为了纪念诸葛亮，在五丈原建立有武侯庙。那么说到秋风五丈原，我们大家会想到了诸葛亮七星灯借寿，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历史上关于七星灯借寿只有两个人，一个人成功了，而另外一个人失败了。成功的据说是刘伯温，而失败的就是诸葛亮。单说这天晚上，诸葛亮被两旁的人搀扶着夜观天象。诸葛亮太辛苦了，白天操劳兵士，晚上伏案疾书，想想第二天怎么对付司马懿，而且事无巨细，亲自都要过问。比方说首先人犯了错误，杖责20，就这样的事儿他都要亲自

0: 哦，丞相何出此言呢？你看，三台星中，客星明亮，主星幽暗，其光昏暗，天象如此，我命可知。夜观天象，说主星越来越弱了，而旁边的两颗星星光芒越来越亮了，这代表我自己将星要陨落了。姜维一听，丞相，天象虽然如此，丞相何不用祈禳之法来挽救啊？什么叫祈禳之法呀？向上苍祷告，祈求延续寿命。怎么办呢？据说用7749名兵士穿黑衣执黑旗环绕于帐外，诸葛亮呢得在帐内摆下灯，摆多少盏灯？7盏主灯，还有啊49盏小灯，尤其是最中心的这盏主灯不能灭，连续点7天，如若7天之后就可以增寿一计，一计就是12年呢。旁人不能进，不能干扰诸葛亮，所需之物呢让两个小童子来搬运。姜维领命下去了，时值8月中秋啊，天儿也是好天儿。姜维领着人在外面守护着，诸葛亮自己在地上布上7盏大灯，外面有49盏小灯，中间一盏本命灯。怎么祈禳啊？这7天呢得连续向上苍祷告，得把自己做过的那些事儿都跟老天爷汇报汇报，都做过哪些好事儿，你为什么要延续生命？诸葛亮就讲了，我生于乱世啊，本想啊干老临泉，承蒙昭烈皇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不敢不竭尽全力誓讨国贼，不想将星欲坠，阳寿将终，现锦书尺素上告苍穹，伏望天慈，仰垂见听，使得上报君恩，下救民命，克服旧物，永言汉嗣。大意就是说，我呀原本就是个平头的百姓，承蒙刘备刘玄德器重，才有了我今天的成绩，我至死要扶保幼主，建立汉室，只可惜命不由己，生命快到了尽头了，现在希望上苍能够再给我延续12年的生命啊！我上对得起君王，下对得起百姓，等等等等。就这样一连6天平安无事，到了第7天头上出事儿了。怎么出事儿呢？司马懿前来劫营了。司马懿也夜观天象，就发现呢将星要陨落，掐指一算，诸葛亮命不久矣，派一哨人马前去劫营，倘乎不敢出战，必定诸葛孔明已死，我再领大兵袭击。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3: 祝您用餐愉快。
1: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食道刺痛。
4: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1: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5: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1: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6: 胃部肿瘤，致敬。

0: 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1: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2: 你这项得注意啊。
1: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3: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1: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4: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1: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5: 北呀，粥好了。
6: 诸葛亮其实活着呢，这是第7天头上，正在七星灯借寿之际，这时候魏延闯帐，魏延来汇报说现在魏兵赶到了。那个说门口不是有人把守吗？有人把守，诸葛亮也算出了自己生命到了尽头，也算出来有人会闯进去，可是他没有算到的是闯进来的这个人是魏延，普通的士兵拦不住他，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结果魏延大不留心，这碗前一走一没留神，把那主灯给扑灭了。诸葛亮弃剑而叹，把宝剑嘡啷一下扔地上了。哎，生死有命，看来这是天意呀。魏延也知道闯祸了，扑通跪倒在地。可是为时已晚，姜维在旁边拔出宝剑要杀魏延，诸葛亮摆手给阻止，说这是天意，天意如此。结果第二天，诸葛亮命丧五丈原。其实这个故事在《三国演义》当中给加以发挥了，而真正纵观历史上这个故事是没有的。那么接下来诸葛亮临死之前把马岱给叫进来了，说我对于你一直心有愧疚，眼下我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这件事儿你要办好了，我在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了，而且汉代的历朝历代的这些皇帝也都会感激于你。给他什么任务来，您往后听。三国演义是深入人心的，但是在神化了关羽、诸葛亮等人的同时，也造就了很多历史上的冤案，比方说魏延谋反就是被冤枉的。蜀汉的名将魏延、魏文长最开始跟随刘备的时候，智勇双全，勇冠三军，深得刘备的信任。刘备称王之后受封为汉中太守，后跟随诸葛亮北伐，任命为征西大将军。魏延提到他，很多人会先想到魏延脑后生有反骨，这是从《三国演义》当中得来的。《三国演义》第53回叫关云长义释黄汉升，孙仲谋大战张文远，写关羽取长沙的时候，因为黄忠没有用百步穿杨的剑法射杀关羽，结果被太守韩玄要推出去问斩。在这锦官劫要之际，帐外闪进一将，手起刀落，杀了韩玄，救了老将黄忠。这个人就是魏延。然而当关羽把魏延引荐给刘备的时候，诸葛亮却很反对，命令刀斧手要把魏延推出去问斩。刘备就问说，这是何意啊？诸葛亮说魏延脑后有反骨，将来必反之。其实什么叫反骨啊？咱说白话文来说，就是这人呢后脑勺不平，哎，有一块突出的骨头。也有人说不在后脑勺，是在耳后有2块支出来的骨头，这叫反骨。哎，总而言之， 诸葛亮说这个人不可留，将来必定造反。那么事实上的魏延造反了吗？这样我们需要还原一下历史本真。在历史上真实的魏延这个人是有将才的，但是这个人呢，心高气傲，恃才傲物，觉得自己本事大，除了后主和丞相之外，旁人不放在眼里，动不动的发点小牢骚，一来二去呢，周围人就烦他。您说要是单位当中有这样人，长此以往遇事儿，谁能替他说话呀？哎，有时候魏延那种骄傲的表现的就很明显。在对付司马懿的这些战役当中，诸葛亮呢很漂亮的把引诱牵制埋伏这些人马安排的都挺好，剩下最后一个活，迎战张合，这个活非智勇之将不能担当。诸葛亮就瞅着魏延，可是魏延呢低头不语，在关键时刻想让诸葛亮再抬举他自己一下，其结果怎么样？这叫什么？不识时务。魏延的这种妄大的情绪最后使他的脑后生出了一块无形的骨头，这玩意儿究竟有没有不得而知。但是如果魏延真要谋反的话，那干嘛不直接投奔司马懿啊？那为什么还要上书后主说杨仪造反呢？当年刘备穷途末路来到襄阳城下了之后，魏延为什么冒着杀身之罪大开城门呢？在斜谷口曹操劝他投降，他为什么大骂曹操，一箭射掉曹操的门牙呢？诸多事情证明魏延并不是谋反。在资治通鉴上也有介绍说魏延实无反意，只不过有些时候他的想法和诸葛亮的想法呀大多有偏差。诸葛亮这个人呢一生谨慎，为什么他使空城计司马懿就能相信？诸葛亮不会干的冒险事，包括北伐战争诸葛亮也是这样，都是小心翼翼。那么谁能迎合他这种小心翼翼的想法呢？身边的杨仪。而魏延呢不是这样，魏延呢有些激进，哎，有些冒险啊。魏延的军事理想就是战场杀敌，攻占北方。所以诸葛亮北伐的时候，魏延呢撰写了几次具体的军事策略送给诸葛亮，可是这些策略都是有风险性的，诸葛亮就没用，把魏延的这些计策放一边了。魏延身为武将，勇猛之外个性还比较冲动，脾气火爆，所以对于诸葛亮不采用他的建议啊深感不满，有时候就跟旁人抱怨说丞相太谨慎了，这打仗怎么能这样呢？这我的办法这多好啊。第一次出兵北伐的时候，魏延就向诸葛亮提了一个可行性甚至能够改变战争格局的策略。他说当时驻守长安的是曹操的女婿，这个人呢胸无点墨，不懂得带兵，如果能够攻占长安，对于平定北方是有利的。丞相你给我5000人马，我带着他们从秦岭往东急行军赶到长安，守将是个废物，我发动突袭就能把他拿下，20-30天丞相您再过来来得及。结果呢这个计策被诸葛亮否决了，于是乎他跟诸葛亮这个梁子就是越结越深。之所以被后人误认为是造反，其实是为了抢夺指挥权。建安12年诸葛亮再次北伐，魏延任先锋，不过呢诸葛亮并不大信任魏延，更多的事情诸葛亮愿意交给杨仪来处理，杨仪和魏延俩人就不对付，所以魏延一气之下在诸葛亮死后为了抢夺指挥权烧了栈道，发兵攻打杨仪。在两军阵前杨仪就说了，反贼魏延，丞相早就算到了你必会谋反， 你不是想造反吗？你不是想杀我吗？行啊，倘乎你若敢当着两军阵这么多将士的面前大喊三声谁敢杀我，我就服了你，我把脑袋割下来给你当夜壶，城池也都归你。魏延一听朗声大笑，杨仪匹夫，你听好了，想当初丞相在的时候我怕你三分，现在丞相不在了，天底下谁还是我的对手？慢说三声、三百声、三万声又有何妨？马岱在魏延身边，侯爷小心对面的冷箭。魏延心里面咯噔一下，对，将军提醒的是，你在我身边给我观敌瞭望。马岱在旁边手拎着大刀，再看魏延清了清嗓，一梗这小脖，谁敢杀我，两旁是鸦雀无声，谁敢杀我，没一个敢说话的，谁敢杀我，这我字刚出口，在魏延的身后马岱大喊一声，我敢杀你，手起刀落，咔嚓把魏延人头砍下。大伙都没料到杀魏延的会是马岱，其实这就是诸葛亮给马岱的秘计，交给他这么办的。诸葛亮知道正面交锋眼下没有人是魏延的对手，而且魏延很精明啊，每次上阵身披重铠，除了咽喉要害其他地方你伤不了的，所以就叫马岱一心结交魏延，取得他的信任。为什么叫他喊三声谁敢杀我呢？一是混淆他的听力，分散他的注意力，二则他这一喊一伸脖，把这咽喉要害就露出来，所以马岱回手一刀，这叫回风式，跟谁学的？跟魏延学的，结果给魏延用上了，这就是魏延谋反被杀的故事。但从历史上看，这个事情也是不存在的。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7: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8: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7: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8: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7: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大家好，梳理淘金，分享金融心理学这本书，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易建涛。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涌泉资本知行金融研究院创始人陈俊。在这本书当中呢，作者引用了席勒的一句话，说任何一个人作为个体来看都是足够理智和通情达理的，但是如果他作为群体的一员，立刻就变成了一个白痴。我留意到这个作者呢，他是大量的写到了一些我们国内的投资者非常熟悉的技术分析的方法，并且探讨这些技术分析方法背后所隐含的群体行为。
5: 这个作者啊，在前面其实已经介绍过，他觉得呢，这个技术指标啊，它是反映了这个市场的心态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 K 线图，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阳线和阴线，为什么会出现上影线和下影线，为什么会遇到有阻力位，为什么会有支撑位，它本质上都是一个市场心理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它会在这个章节开始呢，它就会不断的用技术指标来说这个，说这么一个故事，或者讲这么一个道理。但是呢，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个技术指标啊这块短期学习一下会比较吃力，我们尽量的会用一些比较通俗的一些语言来把这个他所讲的一些道理呢给大家讲明白。比如说他会讲到趋势是怎么形成的，实际上这个识别趋势的形成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买股票的时候恰好买在它刚刚上涨的时候。
4: 对，很多投资者认为股票投资最理想的状态，那就是在趋势形成之前呢就能够判断趋势并做出投资的决策，这是一种左侧交易的方法。但是如果要把趋势在过早的时候就判断准确，多少带着一些运气的成分啊。如果在趋势起步的时候，那些先知先觉的投资者能够从技术方面来研判的话，比其他的投资者要领先一步，那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了。
5: 对啊，刚刚在起步的时候，我们如果能买得到的话，那是最好的。当然呢，这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但实际上呢，作者也提到了，说这个趋势刚刚形成的时候，大部分人仅仅会认为它是个反弹，因为呢，很多人因为在上一波的下跌当中被套了。一反弹之后呢，他想我赶紧的就获利了结，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因为很多人有这样的心态，就会导致这个市场啊在反弹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出现回调和调整，调整之后呢，他由于这个又会有新的买家买进去，所以呢这时候趋势就会慢慢的形成，那么最早的一批走掉的人，他就会非常的这种遗憾，会非常的后悔，觉得自己卖早了。所以呢识别趋势的形成啊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需要结合很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呢当时的整个的市场的氛围，包括当时市场的情绪，包括呢当时市场的这种技术指标啊、 K 线图啊各种走势来判断趋势是否能够形成。所以这是一件大家都想知道但是呢又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4: 在判断趋势的时候，投资者往往会发现这很难，因为我们用了很多的指标都具有滞后性啊。在能够明确判断趋势形成的时候呢，行情可能已经走出了一大段了，有时候甚至可能已经是一段行情的末段了。
5: 是的，的的确确，这个技术指标一般是都是滞后的。但是呢，在前面讲到这个信息心理学的时候啊，我们提到信息是最快的，而且市场对于信息的反应是非常快的。可能说之前市场下跌是因为一个原因，是 A 原因，后来发现突然间这个原因呢不成立了，那么这时候市场就可能会出现这种反弹。我们就以这个乐视网来举例吧，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因为这个贾跃亭呢一直没有回来，所以呢大家对这个乐视网未来的这个发展的预期啊是非常悲观的，所以呢这个乐视网从将近2000亿跌到了只有100多亿，跌幅是非常大的。那么呢最近乐视网突然间涨停了，那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啊，这个许家印投资他美国的那个 FF 的那个电动汽车的那个公司，而且呢，已经成为这个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了。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贾跃亭本人的这个命运可能会被改变了。以前大家对他都很悲观， 所以呢，大家会联想到，如果贾跃亭没问题了，那么可能乐视网也就没问题了，所以这时候市场啊就会一下就涨停了。这就是个明显的说，因为某个消息、某个信息的改变，导致大家市场对于这个一个企业的发展的这个预期就改变了，或者他的心态就改变了，那么这时候它的趋势就会逆转了。这就是个非常这个典型的一个例子。
6: 书中写道，如果我们考虑两个相关的心理效应，就能更好地理解媒体和市场的相互作用。第一个是社会比较，当我们对某些事情表示怀疑，看看别人怎么做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心理效应。人们喜欢用他人的判断作为自己判断的基础，实际上他们喜欢附和他人的意见，而不是形成自己的看法。另一种将媒体和市场联系起来的心理学现象，就是所谓的说服效应。这个理论认为，我们更容易被一个可信的消息来源所说服，而不是可信的论据。很多人都认为，证券价格是关于其价值的可信的信息来源，证券价格应该是反映所有市场意见的综合平衡。这可能说服记者们用与当前金融价格趋势相符合的语言来描述经济形势。
4: 前面我们谈到个股因为消息的原因突然拉涨停的情况，其实我了解到很多散户投资者对于个股出现异动背后的那个主导因素会有这样的判断，认为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呢是已经被困在这个个股当中的主力的自救行为。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呢？
5: 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呢，其实做到挺难的，因为假如他来拉涨停之后，但是散户不买账怎么办？那就意味着他可能会越陷越多，所以呢，它就是一个信息的对信息的一个反应。那么这时候如果说我们去看技术指标的时候，就会非常滞后，因为会发现涨停之后出现金叉了，等你买进去的时候呢，短期的一个小趋势已经结束了。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说一定要信息的心理学它更重要？因为它可以更快的去反映市场的信息，并且呢帮助大家去做一些决策。但是如果说我们根据技术指标的话，就会非常慢。
4: 我认为投资者根据一些市场信息出来之后，对个股造成异动的情况下就急于跟进，这是一种很冒险的做法。我们往往可以发现，这种行情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在你追高进去之后呢，它就回落了，很容易遭受损失。所以去判断一个个股的价值的时候，还是要对公司有非常大的信心才行，有基本面的支撑，再根据一些利好信息来进行一些操作，会更稳当一些。
5: 对，所以呢，我们在投资当中啊，我们讲了我们三个原则，前面提到过两个，一个叫前瞻性，一个叫做独立性，第三个呢，我们就提到是大局观。大局观就是我们判断趋势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去判断一些大的趋势，而不要去在意一些小的趋势。其实如果我们每天都在关注那些小的趋势的时候啊，是非常累的，而且不容易赚到钱，因为那个消息出来之后，大家都知道这个消息，那么意味着你得反应快。这时候呢，你不仅要反应快，而且你手里面还要有钱，而且你下单还要比别人快，你才有可能抢到那个筹码。这样做是非常累的，而且呢，你不知道这个市场会怎么变化。万一呢，这个市场并不想拉涨停，或者说，预期走势跟你想的不一样，那么就很容易被套的。
4: 前面我们谈到行情趋势的时候，判断趋势转变是很重要的嘛？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如何判断趋势的持续性？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
5: 趋势的延续啊，对于大盘来说，对于个股来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公司的经营，它实际上它的确在发生一个变化，的确在不断的变好，那么这个趋势我们是可以容易看得到的。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公司今年的业绩可能翻一倍，股价也可能翻一倍，那么我们可以看长期一到两年之内可能会有这么一个大的趋势。大盘呢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一个利好的因素啊，它不断的发酵，它的这个市场啊也是不断去走的。所以呢，这需要我们有大局观去判断，我们要经常去看得远一点。其实实际上我们如果经常的去训练我们这样的一个能力啊，我们会看问题会看得更远，看问题会看得更深，这时候呢我们会更容易的把这个趋势也就看得更远。
4: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梳理淘金，跟大家分享金融心理学这本书。每一种技术分析方法的背后都蕴含着投资者的心理因素，了解心理学对于我们从事金融投资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下期节目的主题是平衡市当中的心理，我是梳理淘金的主持人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大家好，梳理淘金，分享金融心理学这本书，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易建涛。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涌泉资本知行金融研究院创始人陈俊。金融心理学它是一本研究投资者心理和股票市场价格变化之间关系的经典图书了。作者他让我们看到，股票市场巧妙地把客观的交易方法和主观的心理因素结合在了一起，许多的技术分析的结论呢，都印证了这一点。我觉得书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听听市场在说别人什么，而不是别人在说市场什么。这就是告诉我们要从市场本身的特点去体会它反映了参与交易的人们心理状态的变化。那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在形成趋势的市场中，投资者的心理状态是如何变化的。还有一种更为让投资者感到困难的市场状态，那就是平衡式，没有明确的方向，那下一步到底要怎么走还是未知数。
5: 我觉得这个平衡式啊，就是那种所谓的震荡式。实际上我们把这个市场的状态分为三个状态，一个叫做上涨趋势，一个叫下跌趋势，还有一个就是震荡式。所以呢，书里面所讲的平衡式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那种震荡式。震荡式的表现呢，就是矩形震荡，在底部啊震荡，或者在上涨过程当中会有个震荡，这反映的是多空之间的达到一种平衡了。也就是说，看多的人有100个，看空的人也有100个，他们呢不分上下。如果这时候呢，看多的人多了一个人，变成101个人，那么这时候市场的这种趋势就可能就会打破这种平衡，就可能会变成个向上的趋势。如果说看空的人多了一个，变成101个，那么很有可能就变成一个向下的一个趋势。在平衡式当中呢，就会表现出一种股指在不断的上下波动，但是呢没有一个大的趋势。
4: 其实在操作当中，投资者会有一种感受，就是市场处于这种震荡式的僵局越久，心中的不确定感就会越强了。
5: 因为在平衡式当中啊，其实投资者是非常这个犹豫的，一部分人很犹豫，一部分人很怀疑，他们呢就是因为判断不准方向，不知道呢下一步市场会往上走还是往下走，这时候呢会反映出来这个市场呢会非常纠结。那么在这个时候投资者要怎么去做呢？一般在平衡式里面有两种机会，一个机会呢是结构性的机会。其实虽然指数在波动，在上下的平衡震荡，但实际上呢有一些个股啊表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还有一种机会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就在平衡式当中呢，我们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就等待着市场选择方向。比如说市场选择向上，那么就会有一些明显的信号出来的时候，比如说那个书中的这个作者提到了他突破这个箱体震荡的时候，我们讲的技术指标里面箱体震荡的时候呢，哎，我就选择去买入啊，这时候呢我在这时候买入。那么如果会发现这个变成下跌，并且突破了跌破了这个箱体的这个下底的时候啊，这时候呢我们觉得市场可能要下跌了，如果说能够做空的话，那我就去做空了。所以呢一般是这样子，要不去等待，要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发现一些结构性的机会。
4: 怀疑和犹豫是两种在市场上最为常见的心理状态。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观察这个市场，我们就会发现，影响证券市场的最为重要的单个因素，那就是人的心理嘛。毕竟市场的运行是由每一个交易者共同促成的。在这本《金融心理学》当中，有哪些观点让你印象比较深刻了？
5: 作者呢提到一个叫早知道效应，其实这个所谓的早知道效应就是指在一个市场的这个结果没发生之前，我们对它会有各种猜测，比如说大盘呢它可能会上涨，它可能会下跌，可能会震荡，无非这三种情况。那么后来大盘出现上涨的时候，那么很多人就会觉得当时我就这么想的，你看我当时就想到它可能会上涨。当然其实如果大盘出现下跌的时候，他也会这么说，他会觉得你看这是我所想的，我当时觉得它会下跌。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早知道效应，就是当一种市场结果会发生的时候啊，大部分人会认为这就是我所想的那个样子，比如它上涨了，他就觉得是我想的那个样子。这时候如果他没有买进的话，他会非常着急。那着急什么呢？就觉得你看我预测这么对，我竟然都没有买，所以他就会特别后悔。那么这时候他会怎么去做呢？等到股价重新跌回他当时看好的那个价格的时候，他会非常急迫的去买入，这个就叫做急跌买入。对，就是因为股价到达他当时的心理价位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急跌买入。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心理的现象。
4: 但很有可能接下来的结果是他继续的往下跌。
5: 对，这也是有可能的。对，这时候他又反过来想，他说你看我当时想的就是他会下跌的，所以他等到这个市场下跌之后反弹到他这个价位的时候，他想我赶紧把它卖掉吧。对，
4: 结果倒腾来倒腾去，其实最后一分钱没赚，可能还会就是遇到一些特别大的坑的时候还会被套很长时间。
5: 是的是的
4: 啊。
5: 这里面呢他还提到一个叫做错误舆论效应，包括呢他还提到一个验证性的偏见。什么意思呢？这两个理论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就是说当我们认为某件事情是对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性的关注那些支撑我们这个观点的一个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认为大盘会涨，那么我们眼睛里面所看到的都是这个大盘要涨的一些消息，实际上呢有很多利空因素大家就会选择性的排除掉。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比如说我们在学校里面的时候，有些男生喜欢抽烟，之后他抽烟的时候啊，他会觉得其实你看抽烟的人挺多的，他不会觉得这个不抽烟的人很多。所以这就是我们会选择性的去有一些偏见性的一些看法，或者说我们会选择性的去吸收我们认为能支撑我们的一些论据。
6: 书中写道，最难以理解的态度就是所谓自我防御，它是由人的强烈协调欲望产生的，这种协调欲望要求在两方面做到和谐统一，一方面是他所知的和他所信的，另一方面是他所说的和他所做的。由于股票交易是一种社会过程，他有可能告诉他的妻子、朋友或经纪人股票要涨，因此他的态度是市场很快就会有一次获利的机会。我们设想不久股市开始下跌，观察一段时间后，他逐渐丧失了短期获取利润的信心，现在他所说的和他所做的与他所相信的之间不再协调一致，他必须改变自己的态度，他的交易不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投资。
4: 我们发现当市场已经走出了行情之后呢，我们看市场分析的信息确实能够找到一大堆解释市场的信息，比如几大利好因素等等，但是在行情上涨之前呢，却没有人能够提出这几大理由来。要解释市场很容易，但是预判就很难了。
5: 是，所以说解释市场当马后炮是很容易的，但是呢如果做前瞻性的这种判断其实是很难的
4: 啊，那是靠猜嘛。记得之前有一个国外的经济学家在一次预测市场正确之后呢，有人问他了为什么能够预测得这么准确，他回答说你多预测几次就好了。
5: 对，总有那么几次就连续预测对了五次之后，大家会觉得这个人很神，
4: 大家很容易忘记他预测错误的时候，那对了一次呢就被广泛的关注了。
5: 对，所以说这个在券商的卖方研究员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正如我们所料，开头一般都是这么一句话。对，
4: 他说错的那些就再也不提了。
5: 再也不提了。对。
4: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梳理淘金，跟大家分享的是拉斯特维德写的《金融心理学》。市场趋势反转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主要趋势反转的信号又有哪些呢？下期节目我们要谈的主题是市场转势时的心理。我是易建涛，梳理淘金，下期再见。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8: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8: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8: 准备好，我们共赴
9: 一场好戏。
3: 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
4: 富。大家好，梳理淘金，分享金融心理学这本书，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易建涛。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涌泉资本知行金融研究院创始人陈俊。在 A 股市场呢，因为普通散户投资者大多是以做多来获利的，所以我们往往希望市场一直处于大的涨势当中，也就是牛市。那当市场处于一个大的行情当中时呢，投资者们的信心似乎变得越来越强了。往往在行情的末端的时候呢，很多投资者还依然处于兴奋和狂热的状态，不知道风险的临近啊。但是市场趋势它迟早要结束的呀，转势是必然会发生的。在这种时刻呢，就看你对市场信号的把握程度，还有市场参与者的心理的了解了。那书中有句话概括得很精辟，说一个公认的事实就是，人们的思维喜欢合群，他们会集体发疯，但醒不过来的时候却慢得多，是一个接一个的。陈俊，你如何看待市场的趋势反转了？
5: 其实趋势的反转啊，应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的是上涨之后的一个反转，还有一个是下跌之后的反转。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只提到了一个上涨之后的一个反转。那么我先来讲一讲上涨之后应该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反转。作者提到呢，上涨之后出现下跌，其实呢并不是因为市场主力的派发导致的下跌，实际上是主力在派发的时候啊，市场的这股价并不会出现太大的一个波动。当所有的散户开始抛的时候啊，其实这个时候才是市场开始下跌的时候，那么这时候才会出现一个真正的一个反转。
4: 我看了书中还有一张图，描绘了从吸筹到派发再到吸筹的过程，很有意思。作者他提到了，当出现派发的时候，反馈过程发挥作用，大牛市收到一系列放大机制，或者被称为正反馈过程的支撑。这些正反馈可以把价格推升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水平，直到某个价位为止。那在这个价位呢，市场当中最大最老奸巨猾的主力开始清仓了。这种清仓的过程要持续一段时间，最终产生下跌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呢，又再一次的通过正反馈机制得到加强。
5: 对，他这个讲了这个一个趋势怎么涨上去的，然后呢，在下跌过程当中，投资者的这个反应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上涨过程当中，因为受错误舆论的效应啊，他会觉得这个市场上涨，就是对的，然后他眼睛里面都是一些利好的消息。这时候呢，空头的止损买进指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空头其实已经开始派发一些股票了，但是实际上呢，大部分的投资者呢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信号，然后呢，当市场开始下跌的时候呢，就会出现着一种心理状态，叫事后偏见和后悔，就会觉得这时候呢就会出现一种情况，说市场觉得，哎，你看我当时就觉得吧，可能市场要跌了，现在果然要跌了，所以它就会出现一种后悔的这种心态。那么等到这个市场如果出现一个反弹，小小的反弹，它就会立马开始抛，这时候呢一抛就会导致这个市场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
4: 趋势有可能从上涨转为下跌了，也会从下跌转为上涨。在从下跌趋势转为上涨趋势时，据你的观察，投资者的心理状态会如何变化了？
5: 我再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个市场的趋势，它这个反转呢也有这种从下跌之后的反转，就是怎么跌了之后呢怎么开始上涨呢，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下跌过程当中啊，市场是非常的悲观的，那么就会出现一种叫下跌不言底。尽管呢可能监管层不断在喊话说市场已经跌出了价值啊，大家不要恐慌啊，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啊市场还是非常恐慌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会等到我们经常讲到一个第一条情绪稳定，就是所谓的这个市场的心理它已经开始不恐慌了，开始慢慢的开始稳定之后，那么这市场就有可能开始发生一些逆转了。那么市场的情绪会怎么去稳定呢？一方面是靠一些利好的消息来刺激，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利好的消息已经出现了，大家觉得啊，你们之前怕的东西啊，其实并不可怕，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小孩呢考试没有及格，回家之后呢就特别害怕呢他爸打他，然后呢他妈就跟他说，就安慰他说你别哭了，你爸回来不会打你的。然后呢他爸回来之后呢，听说他的这个考试没考好之后呢，的的确确不仅没有打他，没有骂他，甚至呢还鼓励他说你要好好学习，我给你买电脑，给你这个买好吃的，鼓励他好好学习。这时候呢他的心态就会发生一个变化，所以呢这个一定是当市场的一些信息发生变化，一些利好的信息发生变化，那么市场的情绪稳定之后，这个趋势呢就有可能会慢慢的反转。
6: 书中写道，任何一个交投活跃的短线客都知道，人们总是想在他自己错误卖出的价位买回来，或者错误买进的价位卖出去，以弥补愚蠢的交易费用。其良苦用心是想免除旧的交易费用，而不是评估基本面价值和市场运行规律。基本的心理原因在于我们有了自我防御态度，总想保护自己，躲避失败，因此我们成为自己无意识自负的牺牲品。自我防御态度要对下述现象负大部分责任。散户们通常赚一点就跑，而亏了就长期持有不动。这尽管有些非理性，但他看见资金从基金流向自己的账户时感到非常自豪，而对于当前交易的潜在损失却视而不见，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只要亏损没有变成现实，他就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因此除非万不得已，他就一直不卖，而这时往往是熊市的最后阶段。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熊市的成交量通常都少于牛市。
5: 这本书里面呢作者提到了很多的这个技术指标，大家最常见的，大家也经常说的一个阻力位，什么叫阻力位，什么叫支撑位，以及它为什么会形成。前面给大家提到一个叫做后悔理论，或者说叫做早知道理论。早知道理论是什么意思？就是刚才所讲的，当市场上涨的时候，他就在想，你看我当时所想的就是这么样子的，就是我觉得市场是要涨的，现在市场果然要涨了，但是他没有买，没有买他会怎么样呢？当市场出现调整的时候啊，他就会在那个价格去买它，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支撑位，支撑位呢就反映了市场对于之前判断错误的一种反应。当然呢我们都知道还有一种解释，说支撑位它是大家买了个平均价格，在那个价格的成本线都在那个位置上，所以呢跌到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大家就会选择加仓。其实这个解释呢我觉得并没有这本书的作者解释那么好，我觉得他说的这种因为后悔所以在急跌的时候去买入，我觉得这种解释是非常好的。刚才我所讲的这个过程呢是应该是大跌之后趋势开始向上反转的时候，大家所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有所谓的支撑位。那么在大盘上涨然后开始转为下跌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出现这种阻力位。什么叫阻力位呢？就是心态是一样的，比如说大盘出现下跌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说你看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市场是要跌的，那么当它跌下来之后呢，其实它并没有卖，但是呢股价并不是一直下跌的，它会在下跌过程当中会有个反弹，反弹到什么位置呢？就反弹到这些人认为说你看我当时准备在这个位置上去卖的，所以呢当它反弹稍微反弹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大量的抛盘，就会抛出来为了去验证说我当时想的是对的，所以呢这时候就会出现所谓的一个阻力位。所以呢所谓的支撑位阻力位就是这么一个原理。我觉得这个书的作者啊其实他解释的是非常好的。
9: 其实我们在具体的操作当中还有很多的技术指标来帮助我们判断阻力和压力位，而且很多投资者使用的方法还不太一样，但是大体会有一些共同的判断，比如一些阻力位和压力位、重要的整数关口等等。既然谈到技术分析方法当中所反映的心理因素，你认为这些重要的技术方法是不是会存在一个自我实现的因素呢？
5: 实际上所有的头部的形态和底部的形态啊，大家回头去看的时候发现都是一样的，这都是一个市场心理的反应。比如说头部形态，一般大家会经常会说到的了，什么 M 头顶，叫双重顶嘛，还有三重顶，还有呢叫头肩顶。那什么意思呢？这其实这几种形态啊，本质上都是因为我们刚刚所讲的这种心理的一个作用。比如双头顶，就所谓的 M 头顶，那就是因为刚开始在顶部那些人想卖，后来呢跌下去之后，他觉得很后悔，他觉得再涨回来我一定要把股票给卖掉，所以呢就会形成一个 M 头顶。那么头肩顶呢，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反过来说，这种 W 型底、圆弧底，还有这种头肩底，实际上呢它也是这么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之前没有买，等它跌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呢，我就一定要去买。所以我觉得人性是亘古不变的，因为人性不变，所以呢会发现头部的形态和底部的形态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都逃不脱那一些几种形态。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技术指标去判断，会发现你只要用形态去看都是一样的。
9: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梳理淘金，跟大家分享的是拉斯特维德写的《金融心理学》。下期节目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市场调整时的心理。我是易建涛，梳理淘金，下期再见。
1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9: 大家好，梳理淘金，分享金融心理学这本书，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易建涛。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涌泉资本知行金融研究院创始人陈俊。人们常说进入股市之后呢，最容易影响投资者操作的是两种心理，也是最常见的两种心理，贪婪与恐惧。贪婪常常发生在上涨趋势的末端，在牛市当中呢，人们慢慢的将风险就抛在了脑后了，而恐惧呢，又常常发生在熊市的末端。在经历过大幅的下跌和长期的熊市之后，投资者要么是被套住了，要么是早就割肉出局了，听到股市两个字就得摇头，心中的恐惧让自己不敢再建仓投资股票了。陈俊，你在投资当中如何克服恐惧心理呢？
5: 说实话，这种恐惧的心理啊，所有人都会经历之后呢，几乎是很难克服的。首先呢，我们想一想这个市场为什么会调整呢，是因为之前的人呢过于的贪婪，过于的乐观。就像我们之前所讲的，因为市场过于乐观，所以导致呢股价偏离这个价值太远了，就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狗啊，也就是主人太远了，太远之后它必然是要回来的，所以呢它就会必然就会调整，出现这么一种调整。但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其实之前是没有做好准备的，非理性的人他没有做好准备，就觉得股价一定会涨到5000点的时候，他会觉得一定会涨到10000点，他不觉得这个市场他会调整。对，所以呢他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所以一跌的时候就会特别恐怖，就会转为特别恐怖，因为这个事情呢超出他的想象了，因为他以前觉得市场是好的，所以呢恐惧往往是因为之前太过乐观。那么真正发生的时候啊，当市场大幅调整，他几乎是非常非常恐惧的。这时候呢，如果我们要想克服这种恐惧心理呢，其实就很简单，你只有说你在大跌过程当中你能够提前判断，你能提前判断风险要来了，这是最好的。如果你提前判断不到，那我们就要讲究一个逃生的一些技巧。比如说在大跌当中啊，我们有8个字，我们说坚决卖出，绝不加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跌过程当中呢，我一定什么时候卖都是对的，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我都已经亏钱了，我这时候不能卖，我等到反弹。
9: 这其实涉及到一个止损位设定的问题吧。
5: 对对对对，这时候一定要有止损的意识，一定要有风控的意识，这样的话就会避免一些损失扩大。
9: 确实啊，止损非常的重要。在你的操作中，对于止损是如何设定的呢？
5: 在我们的基因当中啊，不仅是看收益率，还比较看回撤。所以呢，我们自己的规定是，我们的回撤不能超过10%。如果超过10%呢，那么我们的这个基金的波动率就会非常大。那实际上我们不会等到这个回撤10%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提醒基金经理说要注意了。我们一般会在回撤整体的净值回撤7%或者5%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提醒基金经理要注意了。为什么这个净值回撤这么多？说明市场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风险了，我们就会。

0: 位合适这个问题，记得之前有人说过，合适的仓位应该是在你投入之后晚上还能够睡得着觉的仓位。这也就是说，在心情稳定的状态之下了，你才能更好的去做投资的决策。
1: 是，如果说因为恐惧啊，你会发现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好了，工作啊做不好，其他什么事儿都没法让你能够专注的去做，你的所有的心思都在这个股票上面，这时候呢就会非常的难受，
0: 而且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
1: 对对对对，一定会到一段时间的时候自己完全受不了了，受不了之后就开始割肉吧，割完之后又发现大盘反弹了。
2: 书中写道，金融市场价格的运动大部分时间是一边倒，当它们上涨时会遇到不同的阻力区，在阻力区它们很快会遇阻回落，但跌下来时又受到不同支持位的支撑，在这些区域范围内的小的价格波动纯粹是噪音，难以预测，这里只能得到很少的一点利润。但是一旦市场突破了重要阻力区，它就坚决地开始往上走。趋势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大多数投资者把这看成又一个新的随机运动，认为价格很快就会回落，许多人匆忙兑现他们的利润，抓住这次意外上涨的机会。然而新的买主开始加入，经过短期震荡后，市场重拾升势，市场行情已经变了，那些刚刚卖出落袋为安的人开始后悔了，希望在适当的价格再捡回来，趋势正在形成。
1: 关于这个怎么样去躲避下跌呢，我们把它分为三个阶段，一个叫做下跌之前，一个叫下跌之中，一个下跌之后，三个阶段。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如果在下跌之前，尤其是在暴跌之前，如果我们能提前判断到，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规避很多的损失，我们的心态会非常好。
0: 这又涉及到一个预测的问题，你怎么能够判断得了它马上会出现暴跌呢？
1: 实际上啊，就是说只要做股票做的时间长了，会发现暴跌之前基本上会发出很多的信号来提醒你，一般都不是突发的，一般都不是突发的，它有很多的征兆。比如说我们说技术形态走坏了，比如说市场现在目前泡沫太严重了，比如说最近会有什么利空会发生了，还有呢再比如说市场的这种情绪开始恶化了，比如说每天开始出现很多的跌停啊，很多股票跌停了，这时候一般都是一个下跌的一个征兆。这时候只要不贪婪，只要呢稍微勤奋一点去观察市场，一般都能会发现下跌的信号。这时候呢我们叫宁可错过不能做错，我们宁可错过不能做错。这时候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话，这时候能及时减仓其实是可以躲过大跌的。当然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包括我们专业投资者都很难说能保证每一次大跌我们都能判断对，是几乎不可能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刚刚讲的下跌中，在暴跌之中，我们该怎么去办？就是当下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铭记八个字，就这个字呢可以救我们命的，就是说在大跌之中坚决减仓，绝不加仓。这八个字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下跌过程当中会发现很多股票，你想买的股票突然间跌停了，以前12块钱跌到11块钱，或者跌到很便宜的时候，你这时候呢，大家很容易会有贪便宜的这种心态，就会想把这股票买进去。就觉得你看这股票这么便宜了，实际上它跌到10块钱都不算便宜，跌到5块钱都不算便宜。大家可以看一看，从2015年跌到现在，很多股票几乎跌了90%，打了一折，这样的股价跌起来是相当恐怖的。所以说这个下跌不言底。那么在大跌之中呢，一定要保证八个字：坚决减仓，绝不加仓。那么等市场企稳之后我们再说。所以呢，我觉得这八个字一定要坚决执行的啊！很多人就会在大跌当时的时候啊，没有及时去减仓，抱着一些侥幸心理，抱着一些幻想，实际上啊，后来都是导致他们这个亏损越来越严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下跌之后，下跌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下跌之后呢，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去抄底，就是越抄底容易抄在山腰上。是甚至于抄在山顶上，我们都以为那是底，其实呢离底还有很远很远。我们需要等到市场企稳，市场我们所谓的要做右侧交易。什么叫右侧交易？就是开始不下跌了，开始出现企稳的一些信号的时候，当市场不再下跌，开始出现右侧上涨的这种信号的时候呢，我们在那个时候再逐渐逐渐的分仓位的去进去。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能够把下跌之前、下跌之中、下跌之后这三个环节都能做好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避免我们的损失，那么我们也就不会太过的恐惧了。
0: 总的来说啊，就是预测市场是很难的，而我们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呢，风险又是肯定存在的，这就必须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应对啊。止损很重要，而且止损不是说我们发生了亏损之后再去想要一个止损的策略。

0: 而是在投资之前心中就要有数了，提前做好止损的设定，之后无论市场如何变动才可能做到心中有底。再就是要严格的遵守纪律，有了好的策略不能够严格的执行的话，那都是空谈。好的，以上是今天的梳理淘金，跟大家分享的是拉斯特维德写的《金融心理学》，如何制定股票投资的策略，什么是时机选择的策略。下期节目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控制风险与时机选择。我是易建涛，梳理淘金，下期见。
1: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0: 大家好，梳理淘金，分享金融心理学这本书，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易建涛。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涌泉资本知行金融研究院创始人陈俊。我们常会给散户投资者建议，最好是做右侧的交易，因为左侧的交易呢，它需要提前预判，这对投资者的市场判断能力要求非常高。如果是右侧交易的话呢，那就更多的是趋势跟随，如果判断及时，还能够抓住一波行情，又不至于冒太大的风险。那对于投资时机的选择，陈俊，你有怎样的看法呢？
2: 实际上啊，所有的投资者在这个投资当中啊，都希望能够领先市场一步。比如说我领先买入，提前买进去，然后呢，股价上涨了，这是最好的。我提前卖出了，然后股价下跌了，那么就觉得自己特别成功。这是所有人都希望达到一种理想状态。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实际上这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包括我们专业投资者都很难做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有一些技巧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掌握的。比如说这个作者在里面提到了两个部分。一个叫风险暴露策略，一个叫时机选择策略。其实在我看来呢，就是一个卖出的一个策略和一个买入的策略。那么在讲到时机选择策略的时候啊，这个作者提到了一个金字塔的一个加仓的原理。前面我们提到，在做右侧交易的时候，我们在选择买入的时候要分阶段不断的加大仓位的一个这个做法。但是呢，我们这里面一定要注意到，我们千万不要倒金字塔去加仓。因为倒金字塔去加仓，会发现你在大盘在底部的时候啊，你的仓位非常小。比如说假设吧，在底部的时候你只有10万块钱，你赚了50%，你赚了5万块钱，你觉得已经赚了很多了。后来呢，你就觉得信心大增，于是你又增加了90万，你的市值变成了105万。这时候呢，市场只要跌10%，你可以想一想，你亏了10万块钱。那么之前你只赚了5万块钱，是你赚了50%，但是呢，市场跌了10%之后啊，你亏了10万，总体上一算，你会发现你最后还亏5万块钱。也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做倒金字塔的一种加仓的方式。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做正金字塔。也就是说，在确定底部到来的时候啊，我们选择去仓位要大一点。那么在上面的时候呢，我们仓位就是我们应该仓位是，比如说你在底部的时候，你的仓位是60%。然后呢，加到7层、8层，然后呢，最后加到10层，所以是这么一个状态。千万不能是在底部的时候是1层，然后呢，逐渐加到了10层。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在买入的过程当中啊，市场如果有一些波动，那么我们的利润就会回撤的会比较大。那么第二个讲到这个风险暴露的这个策略啊，就是说我们选择卖出的一个时机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我们最好能够在大跌之前我们要提前判断。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判断的话，在大跌之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保证自己能够保全自己。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如果我们前两步都做得非常好，那我们千万不要急着去进场去抄底，我们一定要等到市场企稳之后我们再选择这个买入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觉得买入和卖出，我们把这个仓位控制好，我们把这个时机选择好，其实呢就可以帮我们规避掉大部分的风险，也能帮助我们把握大部分的投资机会。
0: 我看这本书当中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方法，他说策略的时机选择总是从最简单的判断出发的，我们可以称其为十步测试法。找到你要评估的技术图形，把它挂在墙上，然后后退10步，盯着它看，然后问自己几个问题：趋势还能否继续的保持呢？趋势是开始反转了吗？是否上下波动？他说这种研究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三种情况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交易策略。如果你怀疑的话，那么把这个图啊倒过来再看一遍。作者非常的幽默，其实现在我们不用把这个图挂在墙上了，多看看电脑显示器就好了。作者的意思呢是要多看图，多找盘感，在不同的市况之中呢要采取不同的交易策略。陈俊，在你们的投资当中更多的是采用哪一种交易的方法了？
2: 我们其实是更多的价值选股，但是趋势择时，因为在中国这个市场上面，市场波动特别大。就是如果我们单纯的去做价值投资的话，一方面呢，你可能会经常坐电梯，就涨上去之后就跌下来，最后发现一年下来好像也没赚钱。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是因为这个我们做私募基金啊，客户的这种心态会非常着急，你不能告诉他说我买只股票我3年能翻倍。 他希望你今年就能翻倍，所以他希望你今年就有收益要比市场要高得多。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我们一定要用价值去选股，但是要用趋势去择时。就比如说最近的市场，你会发现一个股票无论它有多好，比如说它明明值十块钱，价值就是十块钱，但是你会发现已经很便宜了，跌到九块钱，因为市场过度恐慌，还有可能让它跌到七块钱。所以我们今天最近一直在讲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便宜啊从来不是硬道理，就是便宜也要结合趋势。因为有时候它虽然是便宜，但是市场的非理性极端行情情况之下，它照样可以再跌20%。这个时候那我们的基金是否能够承受呢？这时候是承受不了的。所以呢，我觉得在中国做价值投资一定要用到这个趋势的一些方法，否则的话是很难在这个市场存活的。
3: 书中写道，态度不一定建立在理性推理的基础上，它不仅反映了我们的理性，还反映了我们的行动和感觉。比方说，我们看多股票市场，这就是态度。我们可能因此买进股票，并且告诉人们我们是多头，这就是行动，或者称行为。我们也许会认为那些与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人是傻瓜，这就是情绪或者情感。同时，我们还可能会认为投资上市公司有利于经济发展，这就是认知，或者说推理的努力。以上就是通常的作用方式，我们的态度与我们的所思所为所感紧密相连，而且使它们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而不是随风摇摆。态度是有用的，因为它作为心理防护的头盔，可以令我们平静适应社会，免于经常对于各种问题的费力揣测。
0: 很多投资者会纠结于到底是要倾向于基本面分析呢，还是使用技术分析方法更好？那对此你怎么看呢？投资者如何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交易策略？
2: 其实呢，我还是比较坚持说，那既然是做投资，我们就是投资这个股票背后的一个公司，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研究公司的价值。因为如果这公司不是个好公司，你去投资它的话，那其实本质上你是在做投机。那做投机过程当中啊，大家会发现就跟赌博是一样的，那有时候可能会赚，有时候会赔，而且呢是十赌九输，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去做投资，我们选择一家伟大的公司，那么长期来看我们一定是赚钱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提到是价值选股，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从价值的判断上来选择一个长期来看一个伟大的公司，一个一定会长期来看不错的，比如说贵州茅台。那么其实在十年之前，大家就会觉得这公司非常好，贵州茅台它的毛利率啊是90%多，相当于什么意思呢？1000块钱的酒，它的成本啊只有100块钱，所以是非常赚钱的。茅台这么一个商业模式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公司显然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们会长期去关注它，会发现它长期的走势一直是斜着向上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做过统计啊，会发现近20年来涨幅排前10名的公司啊，他们的业绩啊也是非常好的，基本上是股价翻10倍，它的这个业绩也是翻10倍的。所以呢，我觉得用价值去选股，这是一定是对的一件事情。用价值去选股，才能说我们是在做投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用趋势去择时呢？就是因为现在中国的市场，一方面是中国的市场啊，它不够成熟，经常会出现暴涨暴跌的情况。比如说市场暴跌的时候，你拿着一个股票，它会跌得很多。比如说茅台，茅台在2012年的时候，它还跌过60%。当时呢，有一个基金经理买了很多茅台，在那段时间啊，亏得非常多。他后来就反思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公司，它会能跌这么多呢？这就是趋势的力量。就说哪怕是个好公司，在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它跌30%，甚至跌60%，都是很正常的。所以呢，我们在投资当中啊，其实我就觉得，一方面呢，我们要懂价值研究，同时呢，我们也要懂技术分析。价值研究是帮我们去判断大方向的，判断一个长期的一个价值的。比如说茅台，我知道它10年之内它必然是好公司，不说10年，它3年5年一定是好公司，它一定会上涨的，总体上是上涨的。但是呢，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要拿3年，因为呢，对我们基金来说，对于我们广大的一些投资者来说，他们的资金是不是那么长的？比如说我只能拿1年，那在这1年之内，如果茅台跌了怎么办？所以呢，它必须要用趋势来帮自己去做判断。所以呢，趋势是帮我们判断中短期的一个行情的。所以我们做短期判断的时候，做中期判断的时候，趋势啊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多的，技术分析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多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两方面都要结合起来，价值选股，趋势择时，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让我们在市场中啊能够尽量的多赚钱少亏钱。
0: 在做股票投资的时候呢，我了解到有很多的投资者会有这样的感受，觉得基本面的分析呢不能解释股市的波动，于是呢就去找技术分析来看，还是觉得困惑。 而《金融心理学》这本书其实谈到了很多投资者会忽略的一个角度，就是从交易者的心理角度来理解和分析

0: 市场。而因为作者本身也是市场人士嘛，他把技术分析的那一套方法呢，与心理分析做了很好的结合。对于投资者了解心理分析在投资当中的运用是很有帮助的。咱们这个系列的梳理淘金呢，到今天就结束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梳理淘金之后的节目，再见。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2: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接下来是请大林老师。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6: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7: 北京颐和园原名清漪园，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这座园子呢，原本是清代的乾隆皇帝啊，为了给母亲过60大寿而修建的。按说呀，这是做儿子的一片孝心，但在修园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一件小事儿，母子俩还闹了场小别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乾隆皇帝和母亲重庆皇太后的这场小别扭起源于一块大石头，这块石头至今仍放在颐和园乐寿堂的庭院里。石头为海青色，体型巨大，横卧在海浪纹石座上，如同一块屏风立在院中。石上有乾隆皇帝的题字清之秀。奇怪的是，石头虽然漂亮，却很少有人愿意跟它合影。原来它还有个名字叫败家石。当年乾隆皇帝的母亲重庆皇太后，就是因为这个晦气的名字，差点将它拒之门外。据说有一年，乾隆皇帝前往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的西陵祭祖，回来时路过良乡，看到了这块奇异的大青石，很是喜欢，于是问身边的大臣刘墉，这块大青石为何弃之路旁。刘墉知道石头的来历，明朝时有个叫米万钟的人爱石成癖，他在北京房山县的深山里发现了这块石头后非常喜欢，就想把它运回自己在海淀的花园。可是石头巨大，人抬不动，马拉不动，怎么运回去呢？有人向他献策说，秦始皇修长城时不是用冰道搬运山石吗？米万钟于是雇了很多民工，先修一条大路，又在路旁每隔3里打一眼小井，5里打一眼大井，到了冬天就提水坡路，冻成了一条冰道，通过冰道搬运这块大石头。为了搬运大青石，米万钟不知花了多少钱，石头运到良乡，他的财力也耗尽了，只好丢弃路边。所以当时的人们就把这块大青石叫做败家石。刘墉看出皇帝很喜欢这块石头，于是隐瞒了败家石的晦气名字，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这是明朝米万钟在房山大石窝里发现的一块灵石，他想运回海淀，但是这块灵石闲到米家去是大材小用，就蹲在良乡不走了。乾隆皇帝一听大喜，立刻传旨，叫文官下轿，武将下马，点着香。

0: 火参拜灵石，并限期把石头运到青衣园。青衣园就是颐和园的前身，乾隆皇帝修建青衣园是为了庆祝母亲重庆皇太后的60大寿。中国古人以60为一个轮回，把60岁称为花甲之年，认为应该好好庆祝一番。民间如此，帝王之家更是大肆庆祝。为了准备母亲的60大寿，乾隆皇帝提前2年就着手准备了。他先是把北京西郊的瓮山改名为万寿山，寓意母亲万寿无疆，并在山上修建大报恩延寿寺，又将西湖的面积扩大，并仿照汉武帝在长安昆明湖训练水师的旧事，改名为昆明湖。以万寿山和昆明湖为基础，乾隆皇帝着手修建青衣园。从一开始，园子的主题就很明确，就是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为母亲祝寿。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重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描绘的就是乾隆皇帝为母亲庆祝60大寿的热闹情景。事实上，因为青衣园的工程非常庞大，乾隆皇帝为母亲祝寿时，青衣园尚未完工，直到10多年后才完全修成，前后一共修了15年。乾隆皇帝在良乡发现大青石的故事就发生在修园过程中。根据大青石的造型，乾隆皇帝合计着把它摆放到乐寿堂最为合适。可是当时乐寿堂的院墙已经修好，正门水木自清也建成了，大青石太大，怎么都搬不进去。乾隆皇帝于是命人把大门拆了，好让石头破门而入。重庆皇太后听说这件事后很不高兴，认为败家石本来就是不祥之物，再要破门而入，那就更不吉利了。于是出面劝阻说，既败你家，又破我门，提名不祥，不如算了吧。
1: 既然皇太后发了话，乾隆皇帝也不敢违抗，而且呢，造这个园子呀，本来就是为母亲祝寿，怎么能让母亲生气呢？可是，看着好不容易得到的灵石啊，被扔在了门外，乾隆皇帝又不甘心，几次想找机会把石头呢搬进乐寿堂，都没有成功。后来呀，还是大臣刘墉出了个主意，这才给乾隆皇帝解了围。
0: 刘墉向乾隆皇帝说道，这块大青石形似灵芝，会给皇家增添锐气，象征着人寿年丰，皇基永固，只有放置在乐寿堂前才最为适宜。乾隆皇帝听了转忧为喜，将这番道理转述给重庆皇太后。皇太后听了似有道理，脸色稍缓，也不好再做阻拦，大青石这才得以运进乐寿堂的庭院内。乾隆皇帝称心如意，欣然在石上题写青之秀三字，并让大臣们写诗一一刻到石上。青衣园从建园之初就确立了祝寿的主题，因此园中处处体现出乾隆皇帝的孝心。重庆皇太后喜欢玉兰花，乾隆皇帝就命人从南方引进上好玉兰树，栽种在园中各处，尤其是乐寿堂。每到玉兰花盛开的时节，园中香气袭人，成为一片玉香海。重庆皇太后喜欢热闹，乾隆皇帝便不惜财力，仿照姑苏城的繁华市井，在园子里修建了一条苏州街。闲暇时光，乾隆皇帝命太

0: 嫔和宫女们扮成商户做生意，他和妃嫔们则陪着母亲逛街购物，体验百姓之乐。重庆皇太后喜爱江南美景，乾隆皇帝便在昆明湖上仿照杭州西湖的苏堤造了一条西堤。西湖苏堤上有六座桥，西堤上也建了六座桥。不同的是，苏堤笔直，西堤蜿蜒。每年夏季，西堤一带湖中荷花迎风舞蹈，堤边垂柳倒映水中，尤其是斜阳西照时分，更是美不胜收。可奇怪的是，精心造了这园子的乾隆皇帝却一次也未见到过清漪园的西洋美景。据记载，清漪园造好后，乾隆皇帝非常喜爱，一共到过清漪园132次，却一次也没有在园中过夜。至于其中的原因，乾隆皇帝曾经解释说，我每次早上去，过午返回，从不曾在园中过夜，以此自律和反思，或许可以得到天下人对我的谅解。原来乾隆皇帝觉得修园劳民伤财，自从修建圆明园后，就曾发誓再不修园。可是为了给母亲过60大寿，他自毁誓言，又修清漪园。为此他深深自责，希望通过不在园中过夜的方式得到天下人的谅解。修建清漪园，乾隆皇帝虽有些许悔意，但园中的一石一木、一雕一画，无不浸透了他的心思。比如昆明湖畔的石舫，乾隆皇帝就是别有用心。在《御制石舫记》中，他这样写道：“临载舟之界，奠磐石之安。”意思是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座石舫是为了告诫后人应该时时留意民心，并预示大清王朝坚如磐石。遗憾的是，看似坚如磐石的石舫最终还是被烧毁了。1860年，英法联军开到北京通州，要求觐见咸丰皇帝，并要求朝廷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上签字。面对英法外交使节，清朝官员要求觐见皇帝必须下跪。跪还是不跪？为了这个问题，双方争执不下，谈判破裂。带着坚船利炮而来的英法联军于是进军北京城，咸丰皇帝仓皇逃离。这一年的10月18日，英法联军打着报复皇帝的名义，焚毁了圆明园和临近的几座皇家园林。清漪园在劫难逃，也在被焚毁之列。大火烧了3天3夜，浓烟遮天蔽日。在电影《火烧圆明园》中，逃亡中的咸丰皇帝得知圆明园和清漪园被毁，当场吐血。浸透着乾隆皇帝无限心思的清漪园就这样毁于一旦，从此陷入了26年的荒芜中。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1860年，
0: 清代乾隆皇帝修建的清漪园呢，毁于英法联军的大。

0: 大火之中。此后，清政府因为国库空虚，无力重修。直到26年后，慈禧太后提出要重修清漪园，并把它改名为颐和园。那么，慈禧太后为什么要重修园林呢？她又如何解决修园的资金问题呢？
1: 慈禧太后提出重修清漪园是在1886年，此时光绪皇帝还有2年就要大婚了。大婚意味着皇帝亲政，慈禧太后要归政，退居到幕后。当年乾隆皇帝即将退位时，为了颐养天年，专门花重金在北京紫禁城一角修了座秘密花园宁寿宫花园。慈禧太后世事与乾隆皇帝比，为了2年后的退休生活，他也想修一个园子作为自己的养老乐园。清漪园和圆明园等皇家园林自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后，已经在荒芜中沉没了26年。在已荒废的西郊园林中，圆明园占地规模最大，损毁最严重，修复它自然难度最大。而畅春园、静明园、静怡园等园林又太小，权衡再三，慈禧太后最终选定了清漪园。然而时局不稳，加之国库空虚，要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重修清漪园，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幸而在重修清漪园这件事儿上，光绪皇帝表现积极，全力促成。光绪皇帝之所以全力支持修园子，是为了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让慈禧归政后能够安心养老。所以早在慈禧太后发出让皇帝亲政的懿旨后，光绪皇帝就曾暗示太后，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慈禧太后精于权谋之术，自然看懂了这层暗示，于是顺水推舟，令人筹划所谓归政条目，重修清漪园就是其中的一项内容。除了光绪皇帝大力支持修园子，还有一个人也跟慈禧太后心意相通，想到了一处，他就是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轩。奕轩当时主管着新成立的海军衙门，正受命筹建北洋水师。自从儿子当皇帝后，奕轩行事小心，凡事顾虑到皇帝与太后之间的关系。眼看皇帝即将大婚亲政，如果修座园子能够让慈禧太后安心养老，那么皇帝的亲政之路也就顺畅些。考虑到这一点，奕轩不顾国库空虚和其他大臣的反对，成为慈禧太后重修清漪园的坚定支持者。1886年9月，奕轩呈上奏折，请求恢复清漪园昆明湖水师操练旧制，并提出创办昆明湖水操学堂。奕轩正是想借操练水师之名，帮着慈禧太后找一个修园的借口。在奏折中，奕轩还提出，为了恭迎慈禧太后检阅水师，请求修复盐湖一带的破损建筑。慈禧太后一看，自然正中下怀，立刻批复应允了。就这样，本应由内务府负责的修园任务变成了海军衙门的差事。这一年，奕轩秘密动用海军经费，悄悄地开始了重修清漪园的工程。这些工程中，只有昆明湖水师学堂是唯一一处与海军有关的建筑。然而就在水师学堂开学的那天，几位海军衙门官员匆匆主持了开学典礼后，就毫不避讳地直奔不远处的万寿山，去参加那里更为隆重的排云殿供梁仪式了。排云殿 是清代皇家园林御用设计师样。

0: 是雷第七代传人雷廷昌的得意之作，也是此次园林修复的核心工程。在原大报恩延寿寺基址上，雷廷昌仿照紫禁城外朝的形式，设计了集佛寺和朝殿为一体的建筑群。纸里包不住火，清漪园的修复工程逐渐被外界知晓，引起朝野上下一片议论。然而慈禧太后似乎并不因此忌惮，为了平息舆论，1888年3月，他干脆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称清漪园是光绪皇帝仿效乾隆孝母而建，并取颐养充和之意，将清漪园改为颐和园。清漪园这个名字从乾隆建园起一共使用了137年，他目睹了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过程，重新以颐和园的名称成为晚清实际上的政治中心。
1: 原本是暗度陈仓的修园，现在呢变得光明正大起来。慈禧太后下令，修园工程一定要赶在5年后的1894年前完工，因为这一年呢正好是慈禧太后的60大寿。乾隆皇帝为母亲过60大寿，盖了这座园子，慈禧太后也一心想要在这个园子里呢好好的庆祝自己的60大寿。然而她的如意算盘最终还是落空了。
0: 有了慈禧太后的指令，奕轩修园更加卖力，其用心程度甚至超过了他对海军衙门的管理。据记载，北洋水师自1888年建军后再没有添置过任何船舰，自1891年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那么朝廷每年拨给海军衙门的军费都去哪里了？此时的慈禧太后正眼瞅着颐和园初具规模而满心欢喜。为了满足慈禧太后听戏的需求，原本是1层的戏楼平地而起，盖成了一座3层的德和园大戏楼。戏楼中各种设备一应俱全，可以实现更多的舞台气氛和戏剧效果。乾隆皇帝原本用来警戒后人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石舫，被慈禧太后改建成品茶赏雨的游乐之处。他命人在原有船体上增建了2层木质舱楼，舱楼上下各装有一块镜子，这2面镜子是用来赏雨的。慈禧太后憧憬着阴雨绵绵之时，在这石舫上品茶赏雨，从镜子里看雨景，该有种半梦半醒的朦胧之美吧。乐寿堂是整个颐和园最适宜居住的地方，这里视野开阔，放眼望去，莺飞鱼跃，一派生机。乾隆皇帝曾在这里为母亲遍植玉兰树，每到开花时节，一片香雪海。现在，慈禧太后要将这里作为自己的寝宫，她命人大力修缮，好让自己住得更加舒适。按照慈禧太后的计划，颐和园将全面恢复清漪园时期的规模，复建当年的全部建筑。然而在建设过程中，由于经费筹措困难，材料供应不足，慈禧太后不得不一再收缩修园的规模，最后完全放弃后山、后湖和昆明湖西岸，而集中经营前山、宫廷区和西堤等处。即便这样，仍然有许多亭台楼阁不能恢复，部分重修的建筑也比乾隆时期的建筑要矮上一截。 在万寿山的东部山顶，乾隆皇帝曾经修了一座显赫的两层建筑——昙花阁。阁的四周各有一座高大的牌楼，其壮观程度恰好与佛香阁遥相呼应。可如今这座楼阁的位置上，却是一座平淡无奇的单层殿宇——景福阁。慈禧修建的颐和园占地面积为290公顷左右，比清漪园略小一些，前后历时8年，恢复改建新建约90多处，到慈禧60大寿这年才仓促完工。很多人猜测慈禧太后修颐和园到底花了多少两银子。清史专家王道成查到样式雷的家藏资料，从算房账本中一点点推算，确定重修颐和园的全部花费在500至600万两白银。有人说这笔银子在当时可以买3-4艘定远舰。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一年慈禧太后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尴尬的一个生日。她悄悄取消了计划在颐和园举行的隆重寿宴，仓皇回到了紫禁城，在焦虑与惊恐中潦草地办了寿宴。事态的发展，战争的残酷，比慈禧太后想象中更加糟糕。当昆明湖上的荷花争相斗艳时，远处的黄海水面漂浮着清朝海军的战舰残骸。当整个北洋水师全军覆灭，那艘用海军军费修建的巨大石舫仍安静地停泊在波澜不惊的昆明湖畔。当慈禧太后拥有了一座美丽的园林，大清王朝却即将丢掉整个江山。然而慈禧太后很快忘掉了修建颐和园背后的战争阴影，她将颐和园作为最钟爱的行宫，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这里。他在这里临朝听政，接见使节，举办庆典，将这里变成晚清实际上的政治中心。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中国清代的光绪皇帝亲政以后啊，每次到北京西郊的颐和园，都是在仁寿殿处理政务。戊戌变法开始后不久，这位年轻的皇帝呢，就在仁寿殿召见了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正是因为这次君臣相见，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
0: 仁寿殿是颐和园听政区的主要建筑，乾隆时期称勤政殿，意为不忘勤理政务。慈禧太后重修后改称仁寿殿，意为仁政者长寿。晚清时期，这里是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住在颐和园期间临朝理政、接受恭贺和接见外国使节的地方。1898年，这里更成为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维新的策划地之一。这一年的6月16日，刚刚亲政的光绪皇帝在这里召见了主张变法自强的康有为。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后，爱国志士们纷纷寻求强国之路。康有为打着脱骨改制的旗号，成为主张变法自强的代表人物之一。1895年，康有为考中进士， 被任命为工部主事后，几次上书给光绪皇。

0: 帝请求变法。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仔细阐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和政治见解，光绪皇帝看了非常感动并认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年6月11日，光绪皇帝正式宣布实行新政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召见康有为，共同商讨具体的变法策略。据史料记载，召见那天天还没亮，康有为就赶到朝房里等候了。那天在朝房等候的还有直隶总督荣禄。荣禄架子十足，并不真心支持变法。康有为在朝房里向他滔滔不绝谈论变法之事，荣禄只是一直不动声色地听着，态度上不置可否。不久，太监唤康有为进到仁寿殿。仁寿殿里只有光绪皇帝和康有为一君一臣相对畅谈。康有为向光绪皇帝明确指出，世界各国都是通过变法而强，都是由于守法而亡。如果中国继续遵守旧法而不知变革，则有被列强瓜分而亡国的危险。对于如何变法的具体策略，康有为也有条有理地一一做了陈述。光绪皇帝一边听一边微笑点头。这次召见，光绪皇帝赏给康有为6品官衔，任总理衙门张京上行走，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利。召见结束，康有为谢过皇恩，强抑内心的激动，退出仁寿殿，快步如飞地出了颐和园。此后，光绪皇帝加快了变法进程，在短短时间里颁布了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包括发展新农业、训练陆海军、开办新式学堂，以及废除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等内容。这一年是戊戌年，变法由此被称为戊戌变法。那么，在光绪皇帝积极推行变法的时候，慈禧太后在忙些什么呢？对于变法和新政，他又是什么态度呢？从清宫档案的记载来看，光绪皇帝亲政后收到的每一份奏折，全文或摘要都需送慈禧太后审阅。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实行变法是同意的，对变法的具体内容也完全知情。更有史料记载，变法期间，光绪皇帝曾十几次前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示并听讯。有一次，光绪皇帝给慈禧太后带去几份变法的奏折，慈禧太后听着，感叹过去朝廷也实行了一些唯心自强的事，但都不如这些说得透彻。光绪皇帝见慈禧太后高兴，提出把奏折内容传达给各位王公大臣，以弘扬变法的精神。慈禧点头说，就这样办吧。此后没有新政颁布前，光绪皇帝都要去向慈禧太后禀报并征得同意。起初，慈禧太后遵循归正的原则，对光绪皇帝的主张和新政总是能够给予认同和支持，这让早期新政的推行还算顺利。
1: 表面上看，慈禧太后已经归正，把政务通通交给了光绪皇帝，自己躲到颐和园颐养天年去了。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在朝中守旧势力的干扰下，慈禧内心的天平一点点失去平衡。对于热衷于权力的慈禧太后来说，她 再也不能安心在颐和园里

此时慈禧太后心里明白，朝中的顽固守旧势力与变法维新派的矛盾也已经势如水火，两相难容。九月，北京的气候逐渐转凉，西郊的颐和园更早地感知到秋天的气息。昆明湖里满池的荷花逐渐换成了残荷听雨。此时，慈禧太后对变法的态度也悄然发生了转变。9月14日这天，慈禧太后的心情并不太好。几天来，被革职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利用与太监李莲英的特殊关系，不停向慈禧太后哭诉。怀塔布是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几次出面反对变法，百般阻挠，因此被光绪皇帝借故革职。与他一起革职的还有礼部的其他官员。这些官员与怀塔布的哭诉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安，她一见到光绪皇帝就说起这件事情，并劝告皇帝在人事处理上不可操之过急。对于太后的指责与劝诫，光绪皇帝不免有些解释，但这些解释不仅没能说服太后，反而激起了太后的愤怒。慈禧太后的斥责让光绪皇帝忐忑不安，许久才从乐寿堂出来。从慈禧太后的话音中，他似乎意识到情况已经不妙了。这天晚上，光绪皇帝并未回紫禁城，而是留在了颐和园过夜。在颐和园玉兰堂，光绪皇帝召见了手握兵权的袁世凯，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并命他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紧接着，维新派主要人物谭嗣同又夜访袁世凯，希望得到他的支持。狡猾的袁世凯一面假意答应了维新派的要求，一面却向慈禧太后方面告发了此事。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开始第三次垂帘听政。随后，慈禧太后下令抓捕维新派人士。康有为闻讯后被迫东渡日本。而谭嗣同等六人英勇就义。深秋季节，当逃亡路上的康有为回想起6月16日与光绪皇帝在颐和园仁寿殿的倾心畅谈，不觉潸然泪下。这一年的冬天，颐和园陷入沉寂，动荡的局势把慈禧太后留在了宫禁森严的紫禁城里。直到1900年的春天，慈禧太后又住进了颐和园。然而，这时的颐和园早已从慈禧太后的养老乐园变成了晚清的政治中心。这张老照片就是拍摄于这一时期的，记录了清晨慈禧太后前往仁寿殿上朝前的一个瞬间。如今的仁寿殿到处都是慈禧太后留下的痕迹，殿前宽阔的院子里种着四季常青的松柏树，点缀着玲珑剔透的太湖石，殿前摆放着铜宝鼎和铜龙铜凤熏炉，一般情况下都是象征皇帝的龙居中，而象征皇后的凤居侧，可仁寿殿里的铜龙铜凤却是凤居中龙在侧。这种不同寻常的摆法正是慈禧太后专权时期留下的特殊印记。戊戌变法

0: 虽然失败了，但慈禧太后和朝中的守旧势力却无法阻挡历史的车轮。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守旧而腐朽的清王朝。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戊戌变法后，慈禧太后把光绪皇帝软禁在瀛台，重新开始临朝听政。为了监视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每年到颐和园居住的时候啊，也会把光绪皇帝带到园子里。由此啊，颐和园里的玉兰堂就成为光绪皇帝的另一个幽禁之地。
0: 玉兰堂是一座三合院式的建筑，位于颐和园昆明湖畔，与慈禧太后居住的乐寿堂相邻。光绪皇帝亲政后，这里是皇帝寝宫，从东殿出去可直达听政区的仁寿殿后门。玉兰堂正殿曾是光绪皇帝批阅奏章、处理政务的地方。殿内的陈设大部分是乾隆时期的遗物，宝座、御案、香几等家具均为浅色沉香木和深色紫檀木制成，极为珍贵。戊戌变法失败后，玉兰堂作为光绪皇帝的幽禁之处，撤去大部分文玩装饰，只保留了部分家具和日常生活用品。正殿的后门直通隆裕皇后的寝宫怡云馆。皇帝被幽禁后，正殿后门被堵死，禁止他们夫妻往来。除此，东西两面的通道也被堵死，防止光绪皇帝与外界接触。正南的大门由太监日夜监视。幽禁之处，慈禧太后就把服侍皇帝的贴身太监全部撤去，换成了自己的心腹太监，以便随时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玉兰堂临水而居，面对着碧波荡漾的昆明湖，可听风，可看水，四时风景无限。可是光绪皇帝根本看不到这湖光山色。原来为了防备光绪皇帝逃逸，慈禧太后不仅命人在院外边构筑高墙严加防守，还在屋内砌墙封死门窗。现在屋外砌的高墙已经大部分拆除，但东西配殿内的砖墙仍然可以看到。玉兰堂的两侧配殿原本是光绪皇帝的生活区域，用来起居睡卧，随时可以看到昆明湖上的四时风景。但是现在因为在屋里筑起了两堵砖墙遮挡了视线，什么风景也看不到了。玉兰堂门外两块守门的大石头也有着慈禧太后的特殊用意，它们高约两米，是一对母子石。据说这是慈禧太后为了发泄对光绪皇帝的怨恨，专门下令从香山静怡园移过来的，其用意是为了暗示并指责光绪皇帝忘恩负义，竟不及顽石。光绪皇帝自小入宫，以过继给咸丰皇帝为名登基称帝，因此与慈禧太后形成母子关系。光绪皇帝亲政后，因为变法图强，与慈禧太后渐生矛盾，更曾希望通过手握兵权的袁世凯来掌握主动权，这让慈禧太后怒不可遏，由此对光绪皇帝充满怨恨。1898年9月16日，就是在颐和园玉兰堂，光绪皇帝召见了袁世凯，希望他

0: 协助变法维新。无奈袁世凯出卖了变法，令光绪皇帝陷入窘境。光绪皇帝虽被幽禁，却仍然保留了皇帝的名分，在外人眼里他仍然是大清王朝的皇帝。居住在颐和园时，他每天清晨在太监的监视下从玉兰堂出门，前往仁寿殿与慈禧太后一起听政。这时的光绪皇帝身穿龙袍，走起路来气宇轩昂，颇具帝王气派。在仁寿殿，他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也是和从前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光绪皇帝很少说话了。这次训政，慈禧太后取消了之前垂帘听政的形式，而是掀掉帘子面对群臣听政。
1: 虽说是一起听政，但实际上啊，慈禧太后独揽了朝政大权。听政时啊，光绪皇帝很少开口说话，他如同木偶一样任人摆布。退朝之后呢，他仍旧在太监的监视下走回暗无天日的玉兰堂，度过漫长而无聊的时光。
0: 据记载，有一年冬天，光绪皇帝卧室的窗户纸破了，几天都没人修补，光绪皇帝在寒风中冻得浑身发抖。一位内务府大臣听说了，帮着裱糊窗户。慈禧太后知道这事后，便羞辱这名大臣。从此，内务府再没人敢关心皇帝的生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慈禧太后的怨恨逐渐消散。尤其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他和光绪皇帝经由颐和园逃出北京，一路向西吃尽苦头。患难之中，母子间似乎有了某种和解，光绪皇帝的处境也随之改善许多。尤其是在颐和园居住时，他甚至可以带着太监在园子里散散步，与德龄公主聊聊天了。德龄公主是清朝外交使臣玉庚的女儿，自小跟随父亲在法国长大，回国后曾在慈禧太后身边服侍过两年。因为在国外长大，德龄公主见多识广，苦闷的光绪皇帝很愿意听她讲起国外的见闻和趣事。偶尔，光绪皇帝也会向德龄公主倾诉自己的苦闷。有一次，光绪皇帝问起外国人对自己的评价，不等德龄公主回答，他就自顾自地说道：若他们对我有所误会，皆因为朝廷守旧的缘故，我没有机会公开自己的见解和理想，以至于外界并不了解我。若再有外国人问起我，你就如实相告我现在的处境。我有很多兴国大计，但无一能够实行。1903年，慈禧太后请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进宫给自己画像。因为忙着给卡尔做翻译，德龄公主一时忙得顾不上与光绪皇帝聊天了。隔了一阵子，光绪皇帝再见到德龄公主时，便急切地说：自从画像开始以来，好久不曾与你畅谈了，宫中无人能够帮我。你常常跟卡尔在一起，我感到无聊透顶。对于光绪皇帝的处境，德龄公主深为理解，并且报以同情。她问光绪皇帝是否也像慈禧太后一样喜欢画像。光绪皇帝并没有正面回答德龄公主的问题，而是说道：我看太后照了许多照片，甚至连太监也在里面。德龄公主立刻明白了皇帝的意思，于是善解人意地提出愿意用自己的小相机为皇帝照相。光绪皇帝露出惊讶的神情，立刻心

0: 喜地答应了。然而他又随之担忧起来，说道：此事还是小心为妙。德龄公主会意地点头，对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微妙关系，她颇为了解。有一次，慈禧太后特意将德龄公主叫到跟前，吩咐她说：若有外国人来，你必须时时接近皇帝，以便他们跟皇帝谈话时为他翻译。德龄公主心领神会，明白太后是担心外国人跟皇帝谈违心之事，特意让自己监视皇帝，于是回答道：凡有外国人进宫时，我总是跟着他们的，没有看到他们跟皇帝说过话。听了这样的回答，慈禧太后才放下心来。在美国女画家卡尔眼里，光绪皇帝英俊不凡，个性腼腆，不善交际。虽然他与慈禧太后一起参加各种外交活动，一起听戏，参加祭祀典礼，但他的脸上时时有着压抑和消极的神态。卡尔只知道光绪皇帝住在典雅华丽的玉兰堂，面对昆明湖风景无限，却并不知道这年轻而忧郁的皇帝走到自己房间里却看不到任何风景。除了陪同慈禧太后临朝听政和参加一些外交活动外，光绪皇帝在玉兰堂无事可做，如何打发孤寂的幽静岁月呢？清宫档案上曾记载了这样一件小事。有一年，光绪皇帝向清宫管理戏剧演出的部门升平署要了一套小锣鼓。太监们向慈禧太后汇报此事后得到应允，从此光绪皇帝在幽静岁月里常常靠敲打小鼓来发泄心中的郁闷。美国女画家卡尔在与光绪皇帝接触中观察到，皇帝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他总是在看书。宫里有一名官员专门负责为皇帝买书，皇帝不仅读中国文学和古典书籍，还看外文译作，而且看书非常快，负责买书的官员经常为此忙碌着。光绪皇帝每天看书、写字、写日记，还学起了英语。慈禧太后通过耳目掌握着光绪皇帝的一举一动，得知光绪皇帝学习英语后，他也心血来潮地学起了英语，但字母尚未掌握就知难而退了。在颐和园玉兰堂，光绪皇帝过着寂寞清苦的生活，他身边的太监跟着他，看着他，谁也不说话。光绪皇帝在长达十年的幽静生活中，日复一日，直到1908年含恨而死。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中国清代的慈禧是个戏迷，为了看戏呢，她让人专门在北京颐和园修建了德和园大戏楼，这里呢常常是群星荟萃，好戏不断。有一次，戏台上的演员们正唱得起劲儿，看戏的慈禧呢却突然面色一沉，命令演员立即停止，并让人把负责此次演出的戏提调叫来问话。
0: 戏提调主要负责安排演出剧目，邀约演员。慈禧如此急着传唤戏提调，到底是为什么呢？来到慈禧面前，戏提调已是两腿发软，大气都 只见慈禧不紧不慢地品了一口茶后问道，今儿这戏是怎么唱的，还想不想当差了？听到这句话，戏体调颤抖着身体向慈禧太后求饶。站在一旁的大太监李莲英在端详了戏体调一阵后，告诉慈禧太后说，老佛爷，这个戏体调好像是个新来的，恐怕还不懂规矩。听了李莲英的话，慈禧便不再追究，戏体调才免于一顿杖刑。戏体调走出大殿，忙向李莲英叩谢，并探知了得罪慈禧太后的缘由。原来演员的唱词中有一句，最狠不过妇人心，犯了忌讳。李莲英告诫戏体调，给太后排戏得先摸清楚其中的讲究。当初有演员在唱《双丁记》这出戏时，按照传下来的本子唱了句“最毒莫过妇人心”，结果惹得太后勃然大怒，立即传旨将演员打了80大板。在弄清了慈禧的好恶后，戏体调赶紧回到后台，翻看排戏的剧本，看有没有太后忌讳的唱词。侥幸逃过一劫的戏体调连连发出感叹，在德和园里给慈禧太后演出可真不是件轻松的差事。德和园位于颐和园的东宫门内，是专门为慈禧看戏而修建的一组建筑群，它由大戏楼、半戏楼、怡乐殿、看戏廊等建筑组成。德和一词出自于《左传》，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意思是说君子听了美好的音乐就会心平气和，从而达到道德高尚的境界。德和园的主要建筑大戏楼气势恢宏，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戏楼。大戏楼由两层半戏楼和3层的大戏台共同组成，总高约22米，相当于现在的7层楼高。戏台共有3层台面，每层台面都设有上下场门，可同时演出。大戏台台面地板下安置了水井和注水池，能起聚音和共鸣的作用。戏台还设有翻板和高压水机等机关，这些特殊的装置可以在大戏开演时营造出神仙自天而降、鬼怪自地而出等效果，观赏性极强。据说慈禧每到颐和园居住，第二天德和园大戏楼就会开锣唱戏。
1: 慈禧身为太后，就要显示出太后的威仪，看戏的规矩呢和忌讳要比一般人更多。演员的唱词中不允许提到他名字中的任何一个字，甚至连提到他的属相也都犯了忌讳，这可难坏了那些为慈禧唱戏的演员们。
0: 慈禧是属羊的，所以《汴梁记》《苏武牧羊》《龙女牧羊》等剧目一律不能唱，就连唱词中都不准出现羊字。在冠演的剧目《玉堂春》里有一句，苏三此去好有一笔，好比那羊入虎口有去无还。为了避开羊字，演员陈德林在台上只得改唱好比那鱼儿落网有去无还。陈德林这一改还受到了慈禧的奖赏。而另一位演员，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

0: 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1番，中国福利彩票。
2: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64集。
2: 上海外滩，中央银行大厦，民建上海林工委常务干事、民盟成员黄静武，身穿灰色大衣，来到了大厦门口。从玻璃门上映射出的影像，他发现身后有两个人正在鬼鬼祟祟地跟踪自己。黄静武竖起大衣领子，镇定地走进了银行大厦，来到位于五楼的办公室。黄静武正整理着文件，秘书敲门进来：“
3: 黄经理，行长请你去一趟。”“
2: 什么事情啊？”“
3: 不清楚，说要请您去谈话。”“
2: 好，我马上就过去。”黄静武放下手上的事儿，走出办公室。他刚刚一拐弯，一个鬼鬼祟祟的胖子就钻进了他的办公室，四处搜查。黄静武走进行长办公室：“
4: 行长，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2: 哦，哈哈，黄经理，请坐。”“
4: 是这样的啊，我想问问你，是否愿意去广州或者香港工作呀？”
2: 行长问。
4: 黄静武一愣：“
2: 哦，
4: 是要将我调职吗？”
2: 行长笑了笑：“哪里哪里，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吗？我们在广州和香港的分行都很需要像黄经理这样的业务精英。你放心，过去以后有优厚的待遇，如果你愿意去台湾，更有重赏，怎么样啊？”“
4: 行长，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已经习惯了上海的生活，不想调离。”“
2: 黄经理啊，你也知道眼下局势动荡，国民政府南迁，哎，更糟糕的是很有可能会退守台湾，所以目前银行的重要事务就是转移资产到台湾。”“
4: 啊，这个我知道，现在银行有很多同仁正在做这件工作。”“
2: 你还知道些什么？”
4: 行长紧张了起来。“
2: 哈哈，没什么，行长，您好像很紧张啊。哎，是不是对黄某不信任呢？”“
4: 啊，哈哈，既然黄经理这样问，这样，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啊，请说。
2: 现在本行的工作涉及国民政府的金融机密，而有人怀疑你跟共产党有接触。为了避免麻烦，我希望你调往南方，省得惹人口舌呀。”“
4: 哦，原来是这样。那么行长是不是也相信我跟共产党有联系呢？”“
2: 我相信与否并不重要，但身为一行之长，我必须保证工作的安全和顺利呀。如果黄经理并无嫌疑，那么南下啊也没有什么不好嘛。
4: 如果我不愿意去呢？”“
2: 哈哈，那还有一条路，自动离岗，本行可以补偿一笔钱。”“
4: 行长，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国民党

0: 行偷运黄金白银去台湾，那是路人皆知的事实，中央银行进行操作也不过是奉命行事，用不着遮遮掩掩啊。行长面露尴尬之色，黄经理这么说，哎呀，就不太合适了吧。黄敬武站了起来，行长，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不过我是不会离开上海的。他转身出去，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黄敬武注意到有人来过，他不动声色地从柜子的夹层拿出文件，走出办公室。黄敬武行走在大街上，后面仍然有特务跟踪。黄敬武来到了百货大楼门口，快步走进去，汇入人群中。特务在后面伸着脖子张望，努力跟着他。黄敬武利用人群和商品的仰步躲掉了特务的跟踪，从后门出了百货大楼。他叫了一辆黄包车，迅速离开。泰升布店里，中共地下党员吴克坚早已在店内等候多时，黄敬武匆匆进来，有尾巴，绕了一圈才甩掉，所以来晚了，你等了很久了吧？吴克坚点点头，看来你已经被敌人重点盯防了。哼，不管他，他们猖狂不了几天了。有什么新情况啊？这是我利用中央银行集合的身份收集到的四行两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金局，他们的组织人事和业务资料。黄敬武说着，从怀里拿出一包资料交给吴克坚。好，太及时了。目前国民党当局正在利用中央银行的金融手段，加紧把黄金、白银、美钞、英镑等巨额财物偷运去台湾。他们计划将国库的财物全部转走，让解放军接管的上海成为一个空壳。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阴谋，一定要想办法阻止国家财产的流失。哎，我看呢，可以通过工商界、新闻界揭露中央银行的偷运阴谋，团结金融界中有影响的爱国人士出面干涉，这样里应外合，共同抗争破坏国民党偷运计划。好，还有一个就是今天行长已经找我谈话了，他也怀疑我了，恐怕呀会加强防范，我要抓紧时间争取再多弄一些情报。看情形你已经被保密局特务盯上了，可能会有危险，你要尽快的离开上海。我已经联系了苏州、川沙两处安全处所，你看哪里合适啊，去避居一段时间。不行，越是紧要关头越要坚守岗位，我绝不能为个人的安危而使工作陷入停顿呢。哎呀，敌人狗急跳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哼，目前上海还需要我，我要为策反工作四处活动。哦，对了，我的一个同学是国民党中央税警团的团长，这税警团呢，归国民党财政部管，经费充足，武器装备精良，嘿，一个团能顶一个军用，我完全可以劝说他起义。黄先生，好，你不必多说了，我已经决定了要留在这里，亲眼看到上海解放。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 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上海郊外某游击队驻地，一个游击队员带着齐长鹏走进指挥所，萧啸天早已在这里等候，两人一见面马上就亲热地拥抱在一起。齐长鹏高兴地说，哈哈哈哈，好家伙，这一路走过来到处都是我们的部队，都是我们的火炮。萧啸天笑了笑，所以呀，我们要赶在攻城之前潜入上海，去和吴克坚同志接头。吴克坚，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啊？萧啸天给齐长鹏介绍道，抗战胜利后，中央情报部门就派吴克坚同志前往上海、浙江等地，负责党的地下情报工作。他以惊人的胆略和超人的智慧，组织挑选了一批久经考验、胆识兼备的无名战士，深入敌人许多要害部门，侦获了敌方大量的重要情报。哦，那太好了，有这样的同志做内应，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了。嗯，可别大意啊，上海跟香港还是不同的。上海夜总会，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几个商人模样的人在讨论时局。就算共产党接管了上海，商人也要经商嘛，夜总会也照样开下去，他共产党也需要娱乐嘛。那是那是那是，食色性也乃人之本性，孔圣人都这么说，共产党还能不听孔圣人的？夜总会一僻静处，齐长鹏、萧啸天正在和中共上海情报系统负责人吴克坚接头谈工作。齐长鹏对吴克坚说，周副主席说了很多，总而言之就一句话，要设法接出宋庆龄先生，安全护送到解放区。明白。吴克坚说，目前上海形势虽然很紧张，但蒋介石暂时还不敢对宋庆龄先生下手，所以说宋庆龄先生的生命安全暂时没什么问题，但是要想联络上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个不说你们也明白，国民党深知宋庆龄先生的重要，也怕我们把他接到解放区去，所以在他的住宅周围已经布置了重重的障碍，到处都是眼线。哦，就是为了对付这些东西，我们很早就在宋庆龄住宅附近设立了一个联络点。这个联络点是一家理发店，老板老黄是老党员了，专门负责保护宋庆龄。我们要行动的话，首先要和老黄接头，先了解一下周边的具体情况，这个他会给你们说得很明白的。齐长鹏点点头，好的。除了老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可以利用，什么人呢？国民政府的监察委员杨虎。哦，杨虎，这个杨虎可不简单呢。从1927年起，他就担任上海警备司令，1936年任淞沪警备司令。按说他的前途不可限量，就因为与蒋介石明争暗斗而被剥夺了实权。1948年出任了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其实就是有职无权，实际上处于长期被冷落的境地，与蒋介石离心离德。后来啊，杨虎开始接近共产党，把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的政策作为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砝码。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时候曾竭力地保护毛主席的生命安全，到了上海之后和我们也有来往啊。这么说，我们可以做做这个人的工作。这个工作我们正在做，他在上海有很深的人脉关系，他自己就是青帮老大，女婿周立行是上海警备区的副司令，他老婆田淑君跟我们也有联系，

0: 要的时候可以直接找杨虎营救民主人士。那这个有多大的把握呀？70%以上。哦，明白了。一旁的萧啸天问，能不能先联络一下张兰和罗隆基、史良他们呢？吴克俭说，可以，我们已经想办法打通了与张兰和罗隆基、史良等人联系的渠道，可以安排你们直接和他们见面，以便把中央的意见传达给他们。齐长鹏高兴地说，好的，谢谢了。吴克俭笑了笑，都是一家人，还客气什么啊。我忘了告诉你们，联系好之后你们最好是一个人去跟张兰他们见面。哦，这是为什么呢？萧啸天一脸纳闷。吴克俭说，上海不比香港啊，上海是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控制区，形势要比香港严峻得多，斗争也更加的残酷，一定要更加的小心谨慎。联系好之后，我会替你们给他们写一封信，带着我的信，他们一看就明白了。齐长鹏点点头，谢谢。你看，你看，又来了啊！齐长鹏笑笑，吴克俭又想了起来。哦，对了，目前黄敬武的处境非常艰难，他本人又不肯离开上海。哦，齐长鹏说，黄敬武我认识。我在南京工作的时候跟他有过接触，我建议在上海市区找一个地方把他就地隐藏。对啊，他这个人太执拗，我们得采取一些强制措施来保护他，我来处理吧。齐长鹏说，那事不宜迟啊，今晚就办。好。但是就在当天傍晚，当齐长鹏和萧啸天赶到中央银行大厦的时候，黄敬武被早已埋伏在四周的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绑架，蒙上眼睛，推上警车，扬长而去。齐长鹏见状，明白黄敬武是凶多吉少了，当务之急必须设法联络张兰、罗隆基他们，免得再遭敌手。于是他又匆匆赶到虹桥疗养院。齐长鹏注意观察了一下疗养院四周的动静，发现有几个可疑的人在一幢房子的周围不停地晃动，一看就是国民党特务，因此他断定张兰他们肯定就住在那幢楼房里。齐长鹏径自朝有特务晃动的那幢楼房走去，他机警地躲开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快步上了楼梯，很快就找到了张兰的病房。齐长鹏轻轻地敲门，里面鸦雀无声。齐长鹏再敲门，门开了，出现一位老人，张兰。张兰只管看着齐长鹏不说话，也不问他找谁。齐长鹏客气地打着招呼，您好，我是吴克俭的朋友，来找张兰老先生。
1: 吴克俭？
0: 齐长鹏赶紧掏出吴克俭给张兰的信。哦，这是他给您的信。张兰看了一眼信封，就热情地招呼齐长鹏。哦，请进，快请进。齐长鹏进门，张兰马上关上门。不等张兰介绍，罗隆基就笑着说道，哈哈，怎么样，我没有说错吧？我说肯定是吴克俭派人来找我们了，你还不相信？怎么样，这一下相信了吧？我叫齐长鹏，您老就是张兰老先生？张兰回答道，
1: 老朽便是。
0: 他回头把罗隆基和史良介绍给齐长鹏，
1: 这位是哲学博士罗隆基先生，这位是史良女士。
0: 齐长鹏客气地一一和他们握手。张兰一边给齐长鹏让座，一边问，
1: 吴先生让你找我们什么事儿啊？

0: 实际上，我是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专程前来邀请你们北上的。一听是周恩来派来的，张澜、罗隆基、史良等人一下子热情起来。张澜说：“哎呀，恩来先生那么忙，还能惦记着我们，呵呵，真是惭愧啊。”罗隆基却说：“我很感谢周恩来，也很感谢共产党，在老蒋把我们丢在这里受罪的时候还能想着我们，但是我并不觉得惭愧。”史良笑着讽刺罗隆基：“因为你的世界就有你一个，所以你永远都不觉得惭愧，能在这个时候还惦记着我们，我可是真心的无保留的感谢共产党啊。”张澜笑着看着罗隆基和史良：“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在抬杠。”回头对齐长鹏解释着：“他们俩就是这样，你别介意啊。哎，说，恩来先生是怎么说的？”张澜一说话，罗隆基和史良就停止了争执，都把眼光投向齐长鹏。齐长鹏便简明扼要地把周恩来的指示，也是此行的目的，说给了三人听。上海虹桥疗养院会议室，罗隆基召集住户的民盟中央委员会开会，讨论如何回应共产党新政协的邀请。张澜、史良首先表态支持新政协。张澜说：“民盟长期跟共产党合作，而且又拒绝了李宗仁的调停要求，现在共产党发出了诚恳的要求，我看应该及早考虑北上参加新政协的事儿。”张澜一说完，史良就跟着表态：“我同意，既然我们不跟蒋介石去台湾，也不跟李宗仁去广州，那我们就跟共产党上北平，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
1: 第65集，
0: 上海虹桥疗养院会议室，罗隆基召集住户的民盟中央委员会开会，讨论如何回应共产党新政协的邀请。张澜、史良首先表态支持新政协。张澜说：“民盟长期跟共产党合作，而且又拒绝了李宗仁的调停要求，现在共产党发出了诚恳的要求，我看应该及早考虑北上参加新政协的事儿。”张澜一说完，史良就跟着表态：“我同意，既然我们不跟蒋介石去台湾，也不跟李宗仁去广州，那我们就跟共产党上北平，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罗隆基想了想：“我不同意你们的意见，你们说的也许都没错，但却忘了一个可能，那就是正因为目前各种政治势力剧烈的争夺，那这才是我们发展中坚力量的大好时机。”张澜反驳道：“我不这么看，目前形势下提出这种想法根本就不现实，共产党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根本不可能跟国民党分庭抗礼，所以要我说，那就是中国所有政治力量必须做出选择，不存在中间地带。那既然这样，我们就投票表决吧，人人都要投票，由投票结果来决定有关新政协的问题。我提议大家举手。”罗隆基说。张澜点点头：“好，那就开始吧。”是否参加新政协？罗隆基说完，自己先举起了手，大家一致通过。是否参加新政府？这一次意见不统一，大部分人举手，只有罗隆基等少数人没举手。罗隆基说：“我的态度啊，很明确，就是要当反对党。你们可以把这次会议的会议记录转交给共产党。”史良担心地说：“不用了吧，万一毛泽东批评起来怎么办呢？”罗隆基一笑：“哈哈哈，我就是要看看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民主气度，如果连这份政纲都容不下，以后 岂有我等人的立足之地呀？叶笃义悠悠地说，共产党指挥的百万大军正饮马长江，恐怕不日就将开战了。上海已非久留之地，若不抓住时机，以后啊，就是想走也走不了了。罗隆基闻言不屑地笑了笑。上海国民党军队防区，蒋介石亲自奔赴上海检查防卫情况。虽然只是困兽之斗，但在最高统帅面前，国民党将士还是表达了誓死一战保卫上海的决心。蒋介石既欣慰又心酸，向将士们发表演说。我临来你们这里之前，有人劝我，我既已通电隐退，四不你再抛头露面。我就对他说，我虽然已不是总统，但我还是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总裁嘛。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值此危难关头，全党全军同志更要同心同德，方能共挽危局。一片掌声响起。蒋介石继续说道，汤恩伯跟我说，上海的防线是斯大林割了第二，哈哈，我当时还不相信，今天一看才知道他的话并没有错。可以这么说，将士们，你们的精神也感动了我，我要负责任地告诉你们，你们能给我守住一个上海，我就能还你们一个完整的中国。蒋介石话音未落，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蒋介石微微点头，虽然掌声很热烈，其实他们内心都知道，这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下午，毛人凤和毛森来拜见蒋介石。蒋介石一见两人就问，孙夫人那里情况怎么样啊？毛人凤沉默半天才回答，很有可能北上参加共产党的新政协。蒋介石立刻打断他，绝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毛人凤一低头，明白，校长，我一定会尽全力阻止。你有什么具体的防范措施没有啊？毛森抢先回答，报告委员长，我打算撤销民岗，加强暗哨，最好能够促使宋庆龄逃跑，然后乱枪打死，那时候可以声称共产党绑架宋庆龄，把杀害国母的责任全都推到共产党的头上。毛人凤听到毛森说出这样的计划，不由得一惊，觉得此事过于重大，不敢表态，望着蒋介石。蒋介石斜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毛人凤和毛森面面相觑，见蒋介石半天没睁开眼，两人悄悄地退了出来。毛人凤一边走一边斥责毛森，你怎么不先跟我商量一下，就像委员长提出那样的计划，太冒失了，杀害国母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啊会激怒老头子。毛森嗫嚅着反驳，这委员长不是什么都没说吗？而且看他的样子并没有生气，只是让人琢磨不透，他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啊？是同意呢还是不同意啊？毛人凤点拨毛森道，看来老头子真的要干掉孙夫人了，又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哦，毛森恍然大悟。毛人凤长叹一口气， 没想到党国竟然到了这个地步，不惜对孙夫人下手。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大难临头，谁还顾得了谁呀？先保自己要紧。毛人凤斜眼看了毛森一眼，不错，能想出这么狠的招数，倒是无意中合了老蒋的心意。
2: 都到这个时候了，还遮遮掩掩干什么？再不干一把，只怕以后没机会了。
0: 毛人凤显得心事重重，不说话。
2: 毛森追问：“哎，你倒是说话呀，
0: 到底干还是不干呢？”毛人凤好像没听见，一言不发。毛森心知肚明的一笑：“哼哼，我知道了，你跟委员长一样。”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寓所里，宋庆龄正在看书。柳无垢站起来，走到窗前，小心地撩开窗帘，查看外面的动静。看了一会儿，回头报告宋庆龄：“嘿，很奇怪，最近几天外面的警察和特务好像少了许多，难道他们真的放弃对我们的监视了？”宋庆龄淡淡地说：“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藏着呢。”他眼睛盯着书本，头都不抬一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呢？宋庆龄合上书本，安之若素地坐在躺椅上。不管他们，我们泰然处之，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总觉得这种平静很不正常。不管他。哎，我的英文诗集最近翻译的怎么样了呢？已经翻译好了，还需要校对一遍就好。说着，柳无垢把翻译好的诗稿递给宋庆龄，两人拿起诗稿聊了起来。齐长鹏和萧啸天来到虹桥疗养院外，刚想进疗养院，突然几辆警车从远处疾驶而来，呼啸着闯进了疗养院。毛森带着大批警察从车上跳下来，齐长鹏和萧啸天见状马上隐蔽起来。你留在这儿观察情况，我去打电话。不等萧啸天回话，齐长鹏就跑开了。齐长鹏跑了很远一段路，最后才在一家杂货店门口找到了一部公用电话。他拨了个号码，等了半天，话筒里才传来了吴克坚的声音：“谁呀？”“老吴吗？我是老齐，情况有变，虹桥疗养院突然开进了好几辆警车，他们要对民主人士下手了。”“真的吗？我马上就来。”放下电话，吴克坚匆匆出门，拦了一辆黄包车坐上去，对车夫说：“快，老虎庙。”“老虎庙去不得呀，先生，那里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兵。”“我给你双倍的价钱，快。”车夫一听，无奈地拉起车跑了起来。很快，黄包车就停在了一处门外很讲究的住宅前。吴克坚给了车夫钱，就匆匆上了住宅的台阶，按响了门铃。门开了，开门的是杨虎的老婆田淑君。“老吴，你怎么来了？”田淑君一脸吃惊：“情况有变，我要马上见杨虎先生。”

0: 杨虎一愣，啊，不会吧，我刚刚接到消息，有好几辆警车已经开进了疗养院，我希望杨将军能够帮我一把，保护一下这些民主人士的安全呢。杨虎半天不说话，看得出他在做思想斗争。吴克坚开始劝说，杨将军，事到如今，就是傻瓜也能看得出国共两党的发展趋势，如果此时还对国民党保卫上海存有侥幸心理的话，只怕是不明智的。我们认识也不是一两天了，不管是于公于私，老弟我都希望老兄你还是做一些对共产党有利的事情比较好啊。老吴啊，不是我不想帮你，也不是我不想做对共产党有利的事儿，可是你知道啊，我现在既无兵又无权，想帮都帮不了啊。话音未落，田书军开口了，他对杨虎说，你有那么多青帮弟兄，女婿也是上海警备区的副司令，怎么帮不了啊？啊，不管是哪一个，只要他们肯出面，都是帮得到的。吴克坚趁热打铁地使出杀手锏，老兄啊，据我所知，你杨虎的大名也在蒋介石的黑名单上。啊，不会吧？嘿，我真替你着急。田书军接过来说，你和蒋介石共事这么多年了，还不知道蒋介石的为人？他做的那些落井下石、背信弃义的事还少吗？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难道你真的觉得自己很安全吗？杨虎还在犹豫，田书军急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如果老吴说的是真的话，那你可就要给老蒋做垫背的啦。
1: 垫什么背？
0: 就是死我也不给姓蒋的垫背。说完，杨虎就抓起电话，
1: 警备区吗？我是杨虎，找你们的副司令周立行。啊，我是杨虎，有人说好几辆警车开进了虹桥疗养院，你快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我可告诉你啊，住在那里的张兰、罗隆基、史良等人都是我的朋友，如果他们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就拿你试问。
0: 说完，不等周立行说话，杨虎啪的一下就挂了电话。
1: 谢谢。
0: 吴克坚由衷地说，杨虎得意地说，哈哈，这算什么？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时候，军统就想做手脚，我就当面警告戴笠，你给我老老实实的，毛泽东要出什么问题的话，我谁都不找，就找你。结果吓得戴笠屁都不敢放一个。疗养院里，毛森带着一群警察在虹桥疗养院里横冲直撞。毛森指挥着警察，给我搜，一个房间都不能漏。话音未落，疗养院院长郑芝民闻讯赶来，他气愤地说，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这里是疗养院，你们不能随意骚扰疗养院的病人呐。什么疗养院呢？我看你这里快成了共产党的大本营了。搜，我要抗议，抗议警察骚扰我的病人。毛森根本不理，带着警察就要硬闯。毛森的行为引起全体医务人员的愤怒，大家纷纷站在院长郑芝民身后，组成一个人墙挡在警察的面前。毛森愕然，没想到平时这些低眉顺眼的人此刻竟然如此强硬。一间病房里，罗隆基和张兰藏身在此，两人都很紧张。张兰说，恐怕我们俩逃不过这一次的劫难了，当初啊，真应该早下决心北上。罗隆基说，哎呀，现在吃后悔药也来不及了，还是祈祷这次能够平安躲过吧。走廊上，毛森拿着枪恐吓道，
2: 让开，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1: 哼，除非你们敢公然开枪打死我们，否则你们就别

0: 想在这里撒野。郑芝民声色俱厉，寸步不让，双方僵持不下。哼哼，我看你是敬酒不吃，非要吃罚酒啊。谋僧孤注一掷，忽然高声对警察发布命令，后退。警察一听，全体后退几步，举枪。警察哗啦哗啦一下举起手中的枪，对准郑芝民和医务人员。就在这时，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人赶到了，为首的军官严谨文一看，忙走到毛森跟前。
1: 怎么回事啊，老兄，发这么大的火？
0: 我要搜查他们，他们不让搜查。哼哼，严谨文口气强硬，不无讽刺地说，你凭什么要搜查这里啊？这里的这些人统统归我稽查大队管，你们警察局根本无权带走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啊，你算老几呀？毛森并没有把严谨文放在眼里，回头继续命令自己的手下，子弹上膛。周围又是一片噼里啪啦的枪栓声。嘿嘿，来吧，我就不相信，看谁今天敢硬来。严谨文也命令他的手下子弹上膛，从外围把毛森等人围了起来。毛森一惊，本想发作，但是看见警备司令部人多势众，怕事情不好收拾，只好先退一步。哼，撤。他回头恶狠狠地对严谨文说，姓严的，你给我记着，我要是收拾不了你，我就跟你姓。严谨文得意的一笑，你可别跟我姓，我呀，我担待不起。看到毛森他们走了，严谨文才推开张兰和罗隆基藏身的门。他四下看了看，发现门后有人，故意大声地问，
1: 有人吗？
0: 张兰和罗隆基有点紧张，不回答。
1: 严谨文笑着对门后说，我是杨虎杨先生的人，奉命来营救张兰和罗隆基两位先生的。
2: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4: 博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是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带领大家一同欣赏的是豫剧电影现代戏《包公误》，领衔主演是李良奎、朱巧云、万兰珍。他讲述的是北宋仁宗年间，太师庞文伙同他的女儿西宫娘娘银花，企图灭宋杀君，篡夺王位。他们设计了一个骗局，用边关主帅狄龙的佩剑杀死了太子，再借此激怒皇后，借皇后之手杀害狄龙，并挑起皇室对包拯的不信任。包拯因为想除奸安邦心切，误将狄龙判为凶手。庞氏妇女勾结藩兵入侵中原，狄龙的妻子段红玉领兵赴边关平贼保国，包拯的儿子包贵抓住了可疑的蛛丝马迹，据力争辩，包拯发现了重要纰漏，亲自为狄龙昭雪，并要严惩自己的过失。皇后传达了皇帝的懿旨，赦免了包拯，庞文、庞银花被处以极刑。我们来共同欣赏。

0: 禀皇后，万岁有旨，只请皇后一人见驾。
1: 啊，母后，我要见父王。皇儿，想是你父王有要事小玉，你且一旁观刷，母后去便来。

0: 吃来吃。
1: 帝王爷，进宫。

0: 狄王爷圣上命你速速见驾治病人。
1: 解之灰烬尚未恢复，烦请公公收存。
0: 这是何物？
1: 哦，此乃军中人臣奉献圣上降养龙体，
0: 请将圣旨一并交来，待与你传禀。

前追，越往前追，越往前追。

你侍奉太子，可你居然如此失职，退出去。

0: 曾看见凶手，
1: 凶手未曾看见，只见
0: 什么？
1: 只见

0: 好个逆贼，推出去！皇后千岁，我实施的冤枉啊！
1: 冤枉！本宫问你，这剑可是你的？
0: 啊，是微臣的。
1: 本宫再问你，你不在边关守土，为何私自还朝？
0: 臣乃奉旨还朝。
1: 圣旨哪里？
0: 一叫宫门太监。
1: 哪个太监？姓甚名谁？
0: 大公，微臣不知他的姓名。
1: 分明是一派

0: 姐，你在地龙怎敢如此横行？
1: 以你之见，
0: 以我看来，他是杨章与包成有姻亲之分，反敢藐视当朝，刺杀太子。皇姐，为咱大宋江山，无需剑出地龙同当，灭其九族，方是诛杀宽刑。我那惨死的。

苦痛当朝灭九族，难道宝城也是同堂？难道地家南门都应朝斩？庞印花他居心

面前。姓西那地龙驹边关过海帅，有良臣

苍天，所以我愿保佑你一途。

0: 恭喜太师，贺喜太师，太子已被知我赐死。
1: 那个赵家小儿果真已死。
0: 已死？
1: 狄龙如何处置？
0: 皇后传旨，将他推出宫门。

0: 此乃是地龙，献给皇帝老儿的金钟人参，被智我转来，献给伯父延年一寿。
1: 好，坐下，
0: 谢太师。
1: 那边关传旨之人，
0: 我已见他。
1: 好，
2: 西宫娘娘驾到。

0: 侄儿，你可知保和子平生做一恨何事？
1: 贪赃枉法，徇私舞弊，
0: 正是。老夫命你扮成地府家人，将这金钟人参送至保府，替地龙求情。

0: 留下螃蟹恐有后患，一二之间可将他。
1: 此事不必过虑，待送去人参之后，老夫修书一封，命他前往西夏，一则暂避风声，二则以备来日里应外合。
0: 爹爹高见。
1: 我儿可速速回宫，与那皇后无纠缠，出其书无斩狄龙。
0: 二遵命。
2: 哎，老包几个是咋了？火气恁大。
3: 门上可是包兴大爷？
2: 你是何人呐？
3: 我是地府家人狄信。
2: 啊？哦哦，
3: 包兴大爷，我家老夫人知道老乡爷归体迁安，十分惦念，特命我送来金钟人参一颗。
2: 哟，这可是珠贵东西呀、啊！不过这
3: 咱两家是亲戚世交，又不是外人，收下何妨？
2: 嗯，亲戚送点药，老包再请也没啥说，那就谢谢你家老夫人呐。哎，大侄子，你家老夫人可好啊？哎呀，这是咋了？哭啥嘞？有啥为难之事，恁包兴大爷给你撑腰，要是我不中，咱去找老包。
3: 包兴大爷，俺弟家遭了不幸了，昨天帝王爷进宫候召，太子命他舞剑万刷，王爷不慎失手误伤太子。
2: 哎呀，出了这么大的事可咋办呢？
3: 此案已交开封府小包大人审理。
2: 那小包咋说嘞？
3: 小包大人说，帝王爷乃忠良之后，两家又有姻亲情分，本欲从轻发落，只怕相爷不准。为此，我家老夫人特命小弟前来求相爷开恩。
2: 哦，你这不是来求情了？给我滚！你就是送来太上老君的仙丹，俺姓包的也不要。相爷，这是地府送来的贿赂。

多是好胆胆，幸会心到我面前。小宝贵竟敢徇私批凶犯，开封府去

老夫知人王

0: 见过爹爹。
1: 哪里去了？
0: 二去地府查访蛛丝马迹。
1: 有无可以迹象？
0: 只见满门忠烈正气，未见丝毫叛逆之迹。
1: 大胆奴才，你身为诸神的管理，竟敢与安藩家眷串通，实是可恼。
0: 爹爹息怒，狄奴一家忠心耿耿，辅佐朝政，不计功名，不著利禄，断不会做出刺杀太子之事。况且
1: 奴才，狄龙心胸的人证物证，你可曾看清问明？
0: 爹爹，现有证据，尚难定

身行犯，谁若是人畜？

蒋地龙杨。

0: 侄儿狄龙叩见伯父大人。
1: 启禀。

0: 龙，你为何刺杀太子，从实招来？
1: 侄儿实实的冤枉啊！

0: 可疑之处正在这里。
1: 此剑可是你的？
2: 正是。
1: 为何带剑进宫？
2: 侄儿从边关匆匆赶回，人为接驾，马为下鞍，急去应召。进宫之时，将宝剑与圣旨一并交予了宫门太监。
1: 那太子丧命之时，为何见我逆手？
2: 这个，
0: 以孩儿看来，
1: 讲。
2: 哎呀，老大人呐、圣旨宝剑时时交给了宫门太监，而今却无人应承，偏偏又用我的佩剑刺杀太子，这不是有意嫁祸于我吗？
1: 哼哼，你看这是何物？
2: 此乃侄儿边关所买，待会专程圣上之物，为何到了这里？
1: 报请，与他讲个明白。
3: 俺报姓啊，跟随相爷几十年了。
1: 莫要啰嗦。
3: 好，那我就见丑来了。今儿上午来了地府家人一名，他说奉地老夫人之命送来金钟人参一颗，让相爷降阳病体。他又说帝王爷进宫无间，不慎诛死太子，恳求相爷从轻发落。他还说此事已找过小宝大人，小宝大人答应从宽审理，让他再恳求老宝大人赐恩。
0: 哪有此事？
2: 伯父大人莫信这无稽之谈，
1: 此乃老夫耳闻目睹，岂能有假？
0: 望爹爹明察。
1: 老夫自然要查，待人证，
4: 待人证。
5: 奴婢叩见相爷。
1: 将你宫中所见从实讲来。
5: 是，太子命我去取殿王，待我转来之时，他已被人刺死。只见帝王爷从太子身上拔出血淋淋的剑来，当下奴婢就被吓昏过去。
1: 退一下。
5: 是。
1: 地龙，你还有何话讲？
2: 宝剑是我拔出，但太子并非侄儿所杀。
1: 一派胡言！大胆地龙，半月前你曾休书于我，要求回京养成，谈我病情，使得心怀叵测。今日又私自昏朝公园行凶，人证物证俱在，开封府岂能容得你？
2: 哎呀，老大人呐、侄儿在白府旗下当大，保的两家又是姻亲，侄儿品行八府了如指掌，望八府大人
6: 住口。小小地龙好大胆，竟用私情你来纠缠。你不担心倒还好，越陷越难得容宽。你不行贿倒还罢，越是行贿越重演。慢说你是这家将，你就是保证陈胜成龙前戏，我也要。

0: 又去断有灵。
1: 你看，太子定是我地龙所杀。
0: 有凭，
1: 行贿之事定是我地龙所为。
0: 有据，
1: 命人欺人求情也是我之所事。
0: 保行为证。
1: 也罢，俺地龙早就长了反骨，起了反心，早想夺取江山，谋篡王位。你这明镜高悬的南衙风府，不必再审，不必再问，俺都认下了。
0: 可敢画供？

地龙竟敢如此蛮横，这还了得！王朝马汉，将地龙打入死囚牢内。

0: 严千军啊！你奏折保秦皇后召段宏玉婚朝，免生事短。
1: 这
0: 待我斩了地龙，再与你计较。退堂。
2: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是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欣赏到的是豫剧电影现代戏《包公误》，领衔主演的是李良奎、朱巧云和万兰珍。今天的节目又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之交易守本真，人身

出来作证人。你说

身，你说进宫未带剑，为何这监察太子身呐、啊？

将的职，何人守宫门，何人接的剑，何人送的身，这庄木匠将将将庄

0: 争我争见见真。
1: 我要信，
0: 谁知

0: 你要怎样？
1: 我要还斩地主。
0: 你

说你手中有尚方宝剑。

0: 此时此刻他来此作甚？娘娘千岁，我父身体欠安，臣包贵大夫迎驾。
1: 平身，
0: 谢娘娘。娘娘千岁驾临，有何旨意？
1: 一来看望包老爱卿的病体，二来监斩地龙，这三来么？
0: 这
1: 为了表彰你包家父子秉公审理地龙一案，特此报复。

0: 尽千两，尽断不平。
1: 这个，
0: 莫非你嫌这赏赐太轻了吗？
1: 啊，不，不，不，
2: 段红衣求见。
0: 哦。段红玉早也不来，晚也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前来，可真正的蹊跷啊！

竟敢接受贿赂。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2: 的小人。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咱们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发配北平府。北平王罗毅这有规矩，凡是发来的配军就得受这一百杀威棒。为了免去二爷这一百杀威棒，大胖子杜叉到北平府王府之内去求这少保罗成，罗成答应了。罗成去求自己的母亲秦氏老夫人，大胖子杜叉就由打北平府出来，张公瑾派人在这等着呢。中军大人，您随我来，秦二爷已然到了客店了。这个客店不是那个三元老店，这个客店是北平府最好的客店。众位棋牌官正在跟秦二爷一块喝茶呢。大胖子杜叉进来了，大家伙一看中军大人回来了，中军大人怎么样了？少保答应了吗？成了。说完这句话，杜叉往这一坐，张公瑾一挑大指，怎么样，中军大人，我这主意不错吧？杜叉哼了一声没说话。史达奈说，赶紧摆酒，咱们得给二哥贺喜。滑稽拳，对，张公瑾说，赶紧摆酒，咱们滑上几拳。这时候二爷秦琼说话了，众位你们先别忙，你们瞧瞧杜叉贤弟他怎么了。大家伙再一瞧中军官杜叉，杜叉在这儿坐着，这眼泪就流出来了。张公瑾就问，中军大人，您不是说成了吗？您怎么坐这儿掉眼泪呀？啊，杜叉就跟秦琼说，二哥呀，虽然说少保罗成答应了，我猜想着老夫人疼爱罗成就这么一个儿子，他呀一看少保罗成拿宝剑一抹脖子，他也得答应。老夫人答应了，可是我们久在老王爷手下当差，那王爷的脾气我们可全知道啊。老夫人要给您秦二哥求情，嘿嘿，也未必求得下来呀。那老王爷要是不给夫人这个情面，我是怕二哥挨打呀。这一百杀威棒打到您的身上不到一半，二哥呀，您就得死在银安殿上啊，我怎么能不难过呀？秦琼明白了，杜叉贤弟，你也不用因为这件事着急，给我办成了更好，如果不成了也没有办法，总算众位呢是给我尽到心了。史达奈这么一听，双眉一皱，二哥，我想起一个干脆的主意。张公瑾说，你有什么好主意拿出来让我们听听。我呀，跟您这么说吧，北平府是没辙了，请二哥您回您的山东，我们不给您往上报，反正王家千岁也不知道您来了，您瞧怎么样啊？二爷秦琼摇了摇头，不行啊，史贤弟呀，金甲铜环二位兄弟回去怎么样交代公事啊？李公旦说，秦二爷，我想出一主意来，咱们王爷不是有三种人不打吗？铜环就问，李爷， 哪三种人不打？告诉你，我们家王家千岁那心也不是铁打的，凡是发来的配军，不成年的不打，岁数大的不打，病在中途的配军也不打。来到这儿之后，凡是有病的先收案，等在牢城营把病养好了再来补行。要依我瞧啊，二哥这脸色挺黄，咱们呢再想办法找点栀子水给二哥抹在脸上，这脸不就更黄了吗？然后用板子把二哥搭到迎安殿上，就说二哥在半路途中得了重病了，请王爷传下口谕，暂时先把二爷发放到牢城营调养，然后啊再补行。我想要给咱们哥几个容这个功夫，怎么着咱们也得想出个办法来，你们说这个主意怎么样？李公旦为什么说这栀子水呢？因为这栀子树的果实叫栀子，这个栀子呢就是做黄色染料的原料，要是拿这栀子泡成水往脸上这么一涂，这脸呢就更黄了。本来二爷就是黄脸孩，拿栀子水这么一涂，就好像人得了黄病一样，想用这办法呢蒙蒙北平王罗艺。张公瑾说行，这主意不错。秦琼摇了摇头，不成。众位贤弟啊，这件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二哥呀，让您装病怎么不能办呢？哎，我告诉你们，一来让我秦琼装病，我装不出来啊。

儿来。万一我一装病让北平王看出破绽，不但我秦琼罪上加罪，就是众位贤弟也是吃罪不小啊。这件事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做的。史达乃就攥着拳头着急呀，哎呦二哥呀，让您走您不走，怕金爷童爷二位回去不能消差，让您装病您又不装，怕王家千岁瞧着破绽了，又怕我们哥几个吃罪，那您说怎么样才能行呢？史贤弟，我倒反劝你千万不要着急，今天是晚了依然来不及了，明天让金甲铜环二位贤弟陪着我到王府前去交案。大家伙全都站起来了，二哥呀，这么办我们对不起您呢。众位贤弟，你们替我这么着急这么受累，我已然对不起众位了，怎么能说众位贤弟对不起我秦琼秦叔宝呢？这样对待我，我秦琼依然是感恩非浅了。张公瑾说，秦二哥呀，明天你一定去交案吗？是啊，明天一定让金甲铜环把我送到王爷面前，就任凭王家千岁发落了。哎呀，那我们怎么办呢？史达乃说，这么办，众位，我史达乃历累百日，要是没有秦二哥成全，我现在能当北平府的先锋官吗？啊，我一定要报答秦二哥。明天在堂上，如果王爷发话要打二哥100杀威棒，我呀就往二哥身上一趴，让这杀威棒打在我史达乃的身上，也不能打在二哥的身上。杜老爷，我可就这么办了，那您呢？杜叉看着史达乃，史达乃，你别认为我没主意，我有打昨天就想好了主意了，你甭问了，到时候你就瞧我的吧。哎呀，秦琼赶紧摆了摆手，怎么能因为我秦琼这样难为诸位兄弟呢？张公瑾说，二哥呀，明天再说吧，咱们先喝点酒，大家伙先坐下聊聊。这么一来，大家伙就没心思喝酒了，众人纷纷的辞别了秦琼，都回归王府当差去了。到了第二天，秦琼在店里头就把醉衣醉裤换上了，跟着金甲铜环直接告奔北平王府。这个时候北平王还没有升殿办公呢，门上的人往里一通禀，中军官杜叉跟着张公瑾这12个棋牌官就全都迎出来了。二哥呀，您来了，您赶紧坐下来等一会儿，王爷现在还没升殿呢。秦琼金甲铜环跟着这些人进来，到了差官房落座。秦琼说，张贤弟呀，可真难为你们众位了。二哥呀，都是自家兄弟，您还客气什么呢？我们是真着急，没有办法。大家伙正在这说话呢，就听银安殿上云板声响，王家千岁要升殿了。张公瑾这些人赶紧站起来了，二哥呀，请您先在这儿等候一会儿，王家千岁升殿，我们得站班伺候。好吧，诸位贤弟，你们赶紧致公吧。金甲就把包袱打开了，从里边拿出公文递给张公瑾，张爷，请您把公文带上去投递。好吧，张公瑾接过来公文，这12个棋牌官中军官杜叉就出去伺候王爷升殿了。又等了一会儿，就听银安殿前有人高声喊嚷，王家千岁口谕下带沛君秦琼。秦琼站起来，二位贤弟走吧，金甲铜环没有办法，只好陪着二爷迈步出了官差房，直奔银安殿。

遭到银安殿前，金甲同环两个人迈步往银安殿里走，金甲同环告进，金甲同环告进，两个人走到银安殿上，就觉得银安殿上肃静异常，当中是24扇围屏，围屏是南绣平金，鲜艳夺目，上边绣的是五子夺魁。在前边呢，是一部罗圈金交椅，上边盖的是金丝猴的皮。再往前呢，那就是公案了。这个公案是长条的闹龙公案，硬木雕刻，刻的是玲珑剔透。前边挂着大红刺绣的桌围子，案头上放着令旗令箭，还有一叠子公文。在这公案的前边，上垂手站着一位少年将军，头上戴着亮银束发冠，身上穿着箭袖袍，外边罩着一件素罗袍，长得面如浮粉，十分的漂亮，看岁数也就在17、18岁。书中暗表，这位就是北平王的殿下少保罗成。罗少保每天随着父王升殿学礼。在这案前的下手呢，正是大胖子中军官杜叉，身上穿着官服，肋下佩戴一口宝剑，左手按肩膀，雄赳赳气昂昂钉子步往这一站。在台下头呢，左右站立4名头戴乌纱帽，身穿长袍的文职官员，这4位文职官员是掌管案卷的官员。再往前了，就是史达奈了。史达奈的前边，一边站着12名杀威棒手。这杀威棒手都是年纪轻轻20多岁，短衣襟小打扮，一身红色的短身靠袄，红绸的绢帕缠头，横眉立目，每人手里一条杀威棒。这杀威棒3尺6寸长，一头就像茶碗这么粗，一头细的，两只手攥着正合把。这要是对头抡起来，一下就是2下。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硬汉子，30杀威棒要打在这个硬汉子身上，立刻就得死啊，还甭说100杀威棒了。金甲同环再往公案桌后一看，北平王罗毅已然稳坐在公案桌后了。这位北平王站起来，平顶身高在9尺开外，虎背鹰肩，头上戴着3山王帽，身穿蟒袍，上绣5蟒闹龙宫，下边是海水江崖。看面貌，面似银盆，两道花白的眉毛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虎目目如朗星，皂白分明，鼻如玉柱，唇若丹霞，大耳垂轮，海下一部银髯，扇满胸前是根根见肉。真是发妻3冬雪，虚压9秋霜，望之一坐是不怒而威。在银安殿单尺以上，那就是张公瑾这一帮棋牌官分立两旁了。在棋牌官的后边就是笑刀手了。在殿外头2廊左右站的是铁甲卫士。一个个都是铁盔铁甲，手持红缨的长枪，排列两行，十分整齐。大殿上鸦雀无声，严肃整齐。金甲同环两个人赶紧跪倒在公案前。潞州天堂县下邑金甲同环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北平王罗毅看了看金甲同环，我来问你们，沛君秦琼可曾带到？回禀王爷，秦琼夜已带到，现在殿外候王爷审讯。将秦琼带上殿来，本王要亲自问话。
金甲铜环赶紧站起身形，尊王玉。然后出了银安殿，把秦二爷的刑具去掉，带到银安殿上，秦琼跪下了。罪犯秦琼叩见王爷，下跪者可是沛君秦琼吗？正是罪犯秦琼，你抬起头来，本爵观看。谢王爷。二爷秦琼往上一抬头，正好跟北平王罗毅两只眼睛对上，两只眼睛是四目相对。罗毅罗彦超一看下边这个罪犯，长得剑眉虎目，鼻直口阔，淡金的脸庞啊，哎呀，罗毅心说这个罪犯秦琼怎么如此面善呢？他不由得脱口而出，秦琼你是哪里人士？回王家千岁问话，罪犯是山东历城人士。你是干什么的？罪犯原是历城县的捕快班头。哦，那么你因何在山西潞州皂角林捡伤人命呢？秦琼就把自己如何借差到山西潞州天堂县，后来回归山东的时候又怎么样在吴广的店里，吴广误将自己当贼人捉拿的事情说了一遍，就把自己一剪误伤了吴广的性命的事情也往上回禀清楚了。北平王罗毅点了点头，秦琼，你既然是发配到北平，你可知道我北平府的王法吗？回王爷的话，罪犯秦琼我曾经听说过，北平有一百杀威棒，甚是厉害，不过罪犯已然误伤人命，发配到此，愿意领这个刑罚。虽然说二爷秦琼秦叔宝这话的声音并不高，可是北平府上至北平王罗毅，下至张公瑾这些棋牌官全都听见了。张公瑾这十二名棋牌官，大胖子杜叉还有史达奈，心中暗竖大指，秦二哥真横啊。两旁边的二十四名杀威棒手就把这杀威棒紧紧一攥，就等王爷口谕下开始行刑了。史达奈一看这二十四名杀威棒手要行刑，他眼睛都瞪圆了，心说王爷，只要你传下口谕说拉下去打，嘿嘿，我就往二哥身上一趴，就打我呗。大胖子杜叉听说二爷秦琼甘愿领刑，他就认为北平王一定要吩咐左右拉下去行刑了。右手攥住宝剑把，剑环子哗啷啷直响。只要是这些杀威棒上前一动手，我拔出宝剑就把他们乱箭给剁了。就在这时候，就听北平王罗毅说话了：“秦琼，我且问你，你剪伤人命用的是什么剪？瓦面金装剪，你待怎讲？用的是瓦面金装剪。”大家伙这么一听，王爷为什么问这个，不由得一看这北平王罗毅。只见北平王左手扶着公案，右手一捋胸前的银髯。北平王罗毅心说，瓦面金装剪啊，秦琼，你剪伤人命用的是瓦面金装剪。秦琼啊，你可知本王的规矩，发配北平府的沛君有三不打吗？罪犯不知。

我来告诉你，我这北平府100杀威棒是年老的配军不打，年幼的配军不打，若是有病的也不打。今天本王看你面带焦黄，必是有病，不敢明言。来人呐，把秦琼暂时压下去，等他病愈再来补刑，把他带下去吧。你们办好潞州的回文，叫两个借差回归潞州天堂县。说完之后，北平王罗毅站起身形，啪一甩袍袖，散殿了。殿上的人全都纳闷儿啊，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呢？意料之外呀。王爷既然散殿了，大家伙儿各自散去。这时候，大胖子中军官杜叉、史达乃还有张公瑾这12名旗牌官，就陪着秦琼金甲铜环离了阴安殿，回到差官房落座了。大家高兴啊，给秦二爷道喜，二哥，我们给您道喜了。同喜呀、啊，同喜，也免得诸位贤弟替我秦琼挂心了。张公瑾说：“这个事可透着新鲜。乔王家千岁今天这情形是故意免了二哥的杀威棒。难道说这王爷夫人真给使了劲了吗？王家千岁可向来不吃人情啊。”督察说：“怎么办？咱们先甭管这些事，可都没吃早饭呢。来人呐，摆酒。”咱们先吃饭喝酒，有什么话吃完了再说。一会儿的功夫，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大家入座喝酒，时间不大，就听少保罗成高声喊嚷：中军官杜叉，王家千岁有谕，待秦琼二堂候审，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给带到北平府的银安殿，大家全都替二爷担心呐，就怕打二爷这100杀威棒。没想到北平王罗毅往下传下口谕，说我这有三不打，年老的年少都不打，身上有病的不打。我看你秦琼好像有病，你呀先呐去给我调养身体，日后再补刑。哎，王爷退殿了。北平府这一些旗牌官还有中军官杜叉、史达乃就把秦琼让到了官差房。大家伙高兴啊，给二爷摆上酒宴，给二爷道喜。这张公瑾纳闷啊，你说乔王家千岁这情形好像诚心免了二哥的100杀威棒，这是怎么当的事呢？杜叉说：“咱不管啊，有什么话咱们吃完了饭再说。”正在这时候，有人就把回文公事送过来了。金甲铜环接过回文公事，站起身形一抱拳：“众位，我们哥俩告辞，回归潞州天堂县，别见。你们二位吃完了饭再走不成吗？”金甲说：“算了吧，早上来的时候我们已然吃了东西了，既然是二哥已然脱开了杀威棒，我们哥俩就放心了。路上耽搁这么多日子，我们得赶紧回去交差，也免得我们县的老爷放心不下。二哥呀，您还有什么事儿叫我们带回去的没有了？”秦琼拉住金甲铜环的手，就麻烦二位贤弟，你们把这儿一切的情形告诉上二员外，让我这兄弟放心吧。好，二爷您放心，我们回去一定照办。然后金甲铜环一抱拳：众位，我们哥俩告辞了，咱们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这些人站起身形，就把金甲铜环送出府门外。金甲铜环回归潞州天堂县交差，咱们暂且不表，先说众人回到了屋中二次落座了。毛公随就说：“今天这事儿是奇怪，王爷向来不是这脾气呀。”张公瑾也说：“这真是意

不到的事儿啊。大家伙是议论纷纷，就在这时候就听少保罗成在院子里喊上了，王爷口谕下，叫中军官杜叉赶紧带着沛军秦琼到里边二堂重审，王家千岁让马上快去。大家伙一听就全愣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为什么二堂重审呢？书中暗表，因为北平王罗毅听了夫人的话之后，虽然说很生气，但是心中也是一动啊。罗毅想，大哥秦仪、秦鼎臣死在了马鸣关，嫂嫂带着孩子会流落到何处呢？鼎臣大哥的儿子要活到现在也将近30岁了，这个罪犯姓秦，使的兵刃是袜面金装简，他是不是大哥鼎臣的儿子呢？所以今天在银安殿上，北平王罗毅让秦琼抬起头来，等秦琼一抬头，罗毅一看，果然相貌像自己的内兄秦仪、秦鼎臣，可巧又姓秦。再一问案由是简伤人命，罗毅这才问您用的是什么简，秦琼回答的是袜面金装简。罗毅又是一惊啊，不能这么巧啊。所以北平王罗毅心中想，我呀不便在银安殿上细问，暂时先把沛军秦琼带下去，少时带到二堂，我私下里再详细审问，如果他真是我的内侄秦琼，就了去我多年的心愿呢。想到这儿，北平王罗毅才故意说秦琼有病，暂时押回牢城营，一甩袖子散殿了。等罗毅离开银安殿，回到了书房，换上了便服，坐在椅子上，手下人马上端上茶来伺候着。这罗毅端起茶碗来，前思后想，你要说秦琼不是内侄吧，他可姓秦，再说他使的是袜面金装简，要说他是大哥鼎臣的儿子吧，怎么原籍又变成山东了呢？哎呀，罗毅端着这杯茶，他心里想着，嘴里就念叨出来了，姓秦，袜面金装简。就在这时候，外边婆妇说话了，禀王爷，夫人到了。少保罗成搀着夫人秦氏就走进书房，罗毅一看夫人到了，哎呀，夫人来了，请坐。老夫人并没有坐下。王爷，我迈步走进书房的时候就听你说什么姓秦，袜面金装简，这是怎么档子事？北平王罗毅就把刚才在银安殿上审问沛军秦琼，自己为什么纳闷的事情跟夫人说了一遍。夫人呐、你那个内侄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呀？哎呀，夫人一听这眼泪就掉下来了。王爷呀，那年我兄长到马鸣关上任的时候，我那个内侄啊才将将满了周岁，还没起大名呢，我哪知道吧。那他的乳名你应该知道吧？啊，他的乳名我当然知道，叫太平郎。王爷呀，你可得把这件事问明白了，我娘家就剩下这么一条根儿了。是啊，刚才在银安殿上手下的人太多，也不能细问，我想再把秦琼提到二堂细细的问上一问。夫人呐、你可以在后堂听着，如果真是内侄到了，你们也好姑侄相认。现在本王也饿了，咱们到内宅用完了饭之后再来审问吧。
没想到夫人这眼泪唰一下就掉下来了。王爷，这个饭别吃了，你先问吧，我吃不下去，也等不了了。夫人想起了自己的父亲老太宰秦绪，想起自己的哥哥秦仪、秦鼎臣，是放声痛哭。罗仪一看呢，得了，这饭我也别吃了。臣儿啊，传我的话，叫杜叉一个人把秦琼提到二堂复审。是。所以说，秦琼跟大家伙正在吃饭呢，罗成出来就传话了。这一传话，大家伙全愣了，杜叉急得汗又下来了，这怎么办呢？史达奈是急得摩拳擦掌，张公瑾聪明，张公瑾说：“众位别乱，要是以我想啊，王爷在二堂复审，就叫着中军老爷杜叉一个人去。我看呐，连咱们都不让去，当然这二堂就没有执行官了。我看这里边另有别因，二哥呀，不至于有什么凶险。”秦琼也笑了，杜叉贤弟，咱们走吧。中军官杜叉一想也对，二哥呀，向来王爷在二堂上问案是绝不动刑的，大家一琢磨就把心放下了。杜叉用手一指，二哥请。秦琼随着中军官杜叉来到二堂，一看北平王一身的便装在正当中椅子上坐着，在椅子后边是四扇围屏，少保罗成也是身穿便装在桌子旁边垂手侍立，两旁只有四名仆人，这四名仆人是北平王罗毅贴身的仆人，罗福、罗禄、罗寿、罗喜，整个二堂也是静悄悄的，鸦雀无声。杜叉就把秦琼带到二堂，秦琼就跪下了，杜叉躬身施礼，回禀王爷，沛君秦琼带到，然后往旁边一闪，就站在罗成的旁边了。北平王罗毅看了看秦琼，秦琼啊，本王问你，你的原籍就在山东啊，还是有打别处迁往山东历城县呢？秦琼是个聪明的人呐，那是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察言观色，听话听音儿，秦琼这脑子里就很清楚了。既然这么问，这其中必有原因。回禀王爷，沛君秦琼祖籍是三江人。哦，我再问你，你的上一辈是做什么的？王爷，你要问我的父亲，子不言父名，父亲姓秦，名仪，字鼎臣，原来是南陈马明官的总兵。我的祖父姓秦，名绪，是南陈的太宰。秦琼明白，平白无故免去我一百杀威棒，二堂审问就问我的原籍，问我父亲的名姓。所以秦琼说完之后，他偷眼观瞧，就瞧北平王罗毅两只眼睛一眨嘛，眼圈就红了。罗毅把头使劲往上一扬，把眼泪咽下去，没让眼泪流出来。这些二爷秦琼看的是非常清楚。在屏风后头坐着是北平王的夫人秦氏蕊珠。老夫人一听，这个沛君的父亲名字姓秦，叫秦仪，他就站起来了。再一听沛君说他的祖父是秦绪南陈的老太宰，老夫人这上本身就斜出来了。这时候罗毅又问了一声，秦琼，你的乳名叫什么？这杜叉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杜叉心说，嘿，这位王爷真是刨根问底儿啊。
罗成机灵，罗成在旁边心说用不着问了，这一定是我表哥秦琼到了。

我秦琼有个姑妈秦氏蕊珠嫁给了罗毅罗彦超。自从我们母子逃难到了山东，多年不通音信，也不知道姑父姑母流落何处，没想到今天在北平府相见。二爷秦琼抱住了姑妈的腿，姑妈呀，孩儿正是太平郎。说完之后也是放声痛哭。北平王罗毅一看确实是内职到了，想起来当初岳父老太宰秦旭对待自己那份恩德，不由得也哭起来了。罗成一看父亲哭母亲哭表哥这样的伤心悲痛，在旁边也是痛苦万分。丫鬟婆婆在旁边就劝吧，大家伙都哭就一人高兴，谁呀？大胖的中军官杜叉。杜叉心里这份痛快可就甭提了。哎呦，原来秦二哥是王爷的内侄啊！哎，这100杀威棒啊，想挨都挨不上了。杜叉心里这么一高兴，不由得哈哈大笑。哎，哈哈哈哈！乐着半截，杜叉也不乐了。北平王罗毅直瞪他，罗毅这么一听这中军官杜叉笑什么，一看杜叉不乐了，杜叉你竟敢在二堂无礼，我和夫人如此悲痛，你倒反而开怀大笑吧。杜叉赶紧躬身施礼，恭喜王爷，恭喜夫人，姑侄多年不见，如今好容易骨肉重逢，本来是一件大喜之事，所以我才帮着您二老喜欢，小人实在是放肆。二爷秦琼一听，二爷秦琼明白杜叉为什么乐呀。罗毅一听呢，杜叉说的有理，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杜叉呀，你赶紧同着秦琼出去沐浴更衣，然后再陪同他回来，我们在二堂候等。遵王爷。这杜叉刚要走，北平王又叫了一声，杜叉呀，在。本王问你史达乃历累百日的事情怎么样了？回王爷问话，史达乃官累历了百日已然期满了，史达乃全胜。好，传本王口谕，史达乃即日升为先锋官，掌前听令。尊王谕。还有你取出200两纹银分赏众人，尊王谕。杜叉领命之后陪同二爷秦琼出来，恭恭敬敬给秦琼作了个揖，二哥呀，这回我可给您道大喜了。哎，真是喜从天降啊。你呀，先给外边张公瑾他们送个信儿，也好叫大家放心。好，二爷，我陪着您，您洗澡换衣裳，我再给他们送信儿去，也叫他们高兴高兴。这样杜叉就陪同秦琼到了沐浴室，秦琼洗澡呢，杜叉就出来了，见着张公瑾这十几个人。众位别着急了，二哥可挨不上杀威棒了，叫你们喜欢喜欢，秦二哥呀是老王爷的内侄。就把刚才秦琼在二堂认姑亲的事儿说了一遍，大家伙一听这才放了心。杜叉说完了，回到了沐浴室，一看二爷秦琼沐浴完毕，已然换好了衣服。秦琼呢又跟着杜叉回到了二堂，重新拜见姑父姑母。罗毅就把儿子罗成叫过来了，罗成啊，你来见过你表哥秦琼，今后你们可得多亲多近。老夫人说话了，罗成啊，俗话常说姑舅亲辈辈亲，砸折了骨头还连着筋呢，你们多亲近，妈我看着就高兴了。罗成可会说话，妈，这当然是一定的，还用您嘱咐吗？罗成赶紧跪倒在秦琼面前，罗成拜见表兄，
秦琼是双手

0: 江山表弟请起。北平王罗毅满面带笑，我说闹了这么半天，咱们可还没吃饭呢，来人呐，就在二堂摆酒，秦琼你随着我们吃饭，也好跟你姑母说会这心里话啊。一会儿的功夫，酒饭摆上了，大家入座吃酒。秦氏蕊珠就问秦琼，儿啊，自从马明官失守，你父亲阵亡之后，你的姑父派人四处寻找你们母子的下落，可是也没打听出来呀。你们娘俩到底上哪里去了？这些年到底过得怎么样？你现在干什么呢？秦琼就把以往所有的事情以及家中的情形对姑父姑母说了一遍。哎，老夫人叹了一口气，可真难为我这个嫂子呀，为秦家实在是不容易呀。儿啊，你可得好好孝顺你娘啊。姑母请您放心。然后秦琼就跟北平王罗毅说，姑父，我听我母亲说过，您原来也是南陈的官员，南陈亡了之后也没有了音信，如今怎么是北平王保了隋朝呢？嗨，北平王罗毅就把自己三犯中原，自立北平王听调不听宣的事情跟秦琼详详细细的讲清楚了。秦氏蕊珠老夫人在旁边叹了一口气，儿啊，当初你姑父三犯中原也是为了报国仇报家恨呐、姑父姑母，而今侄儿也来了，咱们骨肉团聚了，就不用再想从前的事情了。北平王罗毅就问秦琼，秦琼啊，你怎么在皂角林误伤人命呢？秦琼秦叔宝又把自己怎么样借差到潞州交案，回来的时候在皂角林店里开店的吴广把他当成响马了，所以他回首一检误伤了吴广的性命发配充军的事情也说了一遍。不过这里头二爷秦琼把结交陆林的朋友单雄信的事情是一字没提。姑父，说到这儿了，侄儿我的万面金装锏还有黄骠马都在天堂县归官入库了。你要知道，这对万面金装锏是我父亲的遗物，姑父请您想方设法替我要回来才好啊。这件事太容易了。川儿啊，你出去传话，叫管文案的官员马上备公事，加急行文给潞州天堂县火速提取秦琼的马匹军刃送到北平府。是。罗成出去把话传下去，然后回到二堂重新入座。一家人高高兴兴吃完了饭，北平王的夫人就把那只秦琼带到了内宅。娘儿俩坐这儿有说不完的话啊，见着娘家的亲人了呀。晚上吃完晚饭之后，老夫人就让手下人给秦琼单收拾出一所跨院来，派几个人伺候。秦琼站起身形，姑妈呀，您累了一天了，您赶紧歇着，我到外边看一看张公瑾史达奈这些人，也叫他们高兴高兴，他们对我可都挺挂心的。姑妈，明天早晨我再陪您说话。罗夫人听秦琼说话说出来那么好听，罗夫人心中一动，有件事儿我得托付秦琼啊。二爷秦琼秦叔宝跟少保罗成在北平府传枪递检，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就能够参与抽奖，那幸运儿说不定就是您了。另外呢，本周我们的最佳剧搭子评选依旧在火热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给您心仪的剧搭子投票啊！点开我们直播间里的红包啊，先投票，投完票之后就可以参与我们为您准备的红包抽奖活动了。从88元到20元、8.8块，还有这个1块、2块、3毛不等额的红包都有机会带回家。同样呢，在我们的这个红包界面下方的链接里还会有签到打卡领红包的活动，也就是说我们大象金融客户端呀，除了这个有这个明星亲笔的签名照啊，还有我们这个不停的爱给大家去发钱啊，锁定大象剧场，好剧不断，福利不停，那我们边看边抽，快乐拉满。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这部猫鼠游戏吧。
1: 阿爷
2: 没事吧？
1: 没事，
2: 快！
1: 爷，我跑不动了，
2: 快快往后退。
0: 之前看过大象剧场的朋友应该对这个男主不陌生啊，非常火的一位这个短剧的男演员。那爷爷这功夫了得呀！哇！

0: 没事吧？爷爷供这么好，不带着你这大孙子，这大孙子是有点不行啊，看着这无力值不够啊。我们把他们选掉了吧。快，坐起来。那你，快，别说。完了，我感觉这爷爷要牺牲了。
1: 他派你们来的吧？既然知道，还不赶紧把一马们交出来！这东西可不是你们几个人能染指的。
2: 老东西，少废话，今天不交也得交。
1: 两位老大，不用跟他废话，我现在就给他点教训。哼！
3: 你们几个不应该，今天这么能打，是带不走这东西，赶紧逃命吧，否则别怪老夫手下无情了。哎呀，敬才，敬才之极，不愧是鬼守门首席，鬼守佛心。
0: 秦耀文，二爷，哎，
3: 景真，师兄，这个演员，看来你现在是……
0: 大家有人知道是谁吗？怎么这么眼熟啊？
3: 为了这一马本，
0: 知道的朋友们在评论区里告诉主播一下好不好？
3: 嗯，所以说呀，我还是劝你，
0: 我感觉他
3: 老老实实，
0: 经常出现在我小时候的那个大屏的荧幕上。
3: 跟你一起发财不好吗？跟你一起发财，他这个口音也非常熟悉吧？应该，你欺师灭祖，勾结外敌，你是畜生，让我跟你一起痴心妄想。
0: 哎呀，看来他是想找下边的师傅作伴。这叫什么老狐狸过招是吗？
3: 这爷爷不会打不过这个反派了，是反派吧？应该。哇，这么牛啊！哎，他演的真好，怪瘆人的。哎，师兄啊，你怎么退步？
0: 还是他师弟。
3: 看来师傅的眼光也不过如此。
0: 啊，他这个天津口音，刘亚金。哦。谢谢我们倩倩，
1: 我不敢。

0: 所以说还得麻烦你下去之后替我向师傅问个好啊。师兄永别了。
1: 嗯，二爷慢走。
2: 哎呀，太残忍了，
3: 去死吧老东西。
4: 这人呐，玉容偏门深似海，从此即命。
2: 他刚刚是在敲那个，
5: 念的再多，
2: 什么马吧？
5: 救你的命，
4: 老东西，
5: 去死吧！
4: 鬼手门的功夫。端在我这儿吧，且不能用它复仇。
2: 这真的朋友，这部剧的质量真的很高。你看他的服化道，你看他吐血吐的多逼真呀！哦，五年后了，这孙子不知道有长进没有。
6: 注意着点，这东西你得看住了，
7: 都在这儿，
6: 别漏，是不是啊？
2: 哎，查查这男演员真的很眼熟，大家
6: 身边人都留意着点。
8: 爷爷，如果我不入偏门，又怎么找得到他们运宝船呢？
6: 你把琴看好啊，里面那2000块钱可是给咱们孩子治病的救命钱。
7: 放心嘛，我藏在壕沟里。
6: 还是得精神点，别让人给掏去了。
2: 掏去了，这就掏去了。怎么掏去的？怎么掏去了？
7: 你咋个办？
6: 姐，是哪个傻钱偷的？偷我的救命的钱呢？
9: 站住！把东西给我交出来！
10: 你说这个？行，想要自己过来拿。
9: 小兔崽子，这儿可是裘爷的地方，没他允许就敢在这开张，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吧？
10: 我管你裘爷狗爷，这肥羊是我先盯上的，想捡膘？行，那就盘杆。
11: 什么规矩啊？
10: 这都不懂？自然是见人以上。
9: 你他妈找死！哦，
2: 全员亦正亦邪，朋友们，局中局，计中计，很精彩啊！
10: 300出，
11: 给你100块。
2: 是的，这光线都非常讲究。
9: 让你有钱拿没命花。
10: 少说这个袋子里也得有个2000来块，300出不过分。如果你要是打算硬抢，那我就只能……
11: 你敢威胁我？
10: 少他妈废话，亮不亮？我数3个数了，3、2、1。
11: 哎，行，300块就300块。行，小子。给我记着了，今天这事儿不算完。
10: 二位慢走啊，欢迎下次光临。
2: 所以他应该把那个钱给拿回来了吧？
10: 收好，别再丢了。
2: 你看，这哪是亦正亦邪啊，这纯正好吗？这正的发邪啊，朋友们。
7: 送我们的钱，
6: 救命钱。
2: 你这么放，怎么可能不被人拿走啊？哎呀，
12: 把你们装救命钱的布都换成假的，把我从你们这儿取走那假的。
2: 哦，他是换了，然后又被换了，
12: 最后又从他们那儿挣回了你们钱。

0: 在车站这种地方还是看紧点，下次可就没人再帮你们找回来了。
1: 天哪，
2: 等等，
1: 这真的是啊，
2: 看看
1: 局中局。
3: 他妈的，走。
1: 这真是，这反转谁能想到啊。
4: 是
0: 啊，好了，你们快走吧，车站这种地方人多也杂，一会儿保不齐还有人盯上你们。
5: 谢谢
4: 谢谢谢谢
5: 谢谢。
0: 这一下又能歇几天了。
6: 老
2: 总，
6: 跟老子玩黑吃黑是吗？
1: 对，我刚刚是要查这个男主叫什么，我刚刚看剧情去了。他叫秦观是吧？管云鹏，管云鹏。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眼熟了。他不光演了最近很火的那部《逐玉》，他好像是河南人，他是歪嘴龙王嘛，有一个外号。之前在最早的时候也是在抖音上。
0: 爷爷。你不
1: 做网红非常火，后来转型当演员，然后在很多剧里面都出演过，包括跟刘亦菲搭过的那部古装戏也有他。这部剧的阵容真的还很强大。
6: 有追，
3: 是
7: 追，
3: 别跑。
8: 这位兄台请留步，要不要瞎子我帮你一把？
0: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扯皮，赶紧让开。
8: 说不定我现在就有给你解难的法子。
1: 这瞎子，
0: 你能帮我？
8: 当然，不过这个忙也不是白帮的，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6: 这边，在这边，赶紧！
1: 这不会是那个二爷吧？应该不。
6: 打下！
1: 哎，这下子不要帮他吗？
6: 接着跑呀！
0: 裘老大，不过都是出门在外赌活计的，大不了那300块我还你。哼，
1: 这裘老大应该是那个二爷。
6: 既然知道我的名号，还敢在地盘上撒野，我是放你！以后这圈子我还怎么混呢？
0: 你要做什么？
6: 坏了规矩，
1: 卸他的手啊！
6: 行，
1: 就卸胳膊呀！
6: 出夜市。
0: 不
6: 由不得你。
8: 等等，
6: 瞎子，没你的事儿，敢多管闲事，没你的事儿一起动。
1: 棍儿捅那么，
8: 裘老大，别着急，只要你答应放过这位兄弟，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消息，保准。
6: 你快放。
1: 他跟他说什么？我为什么有什么是我们这些个大洋剧场的观众不能知道的？
6: 放他们走，撤了。
8: 哎，刚刚咱们说到哪儿？哦，对，我既然救了你，你是不是得答应我的要求？
0: 什么事儿？
1: 据点，这名有点忒直接了。我。这都这么厉害？他当时他爷爷死的时候，他不是还是个窝囊废吗？
8: 重新认识一下吧，在下杜冲，是这个小团队有损的老大。
1: 哎，这杜冲也很帅。
0: 你果然不是瞎子。
8: 你是怎么发现的？
0: 瞎子一般与人交流时会习惯把头微微偏向对方所在的位置。哪有像

0: 你是紧盯着人家脸说话的，
1: 是我大意了。不过没关系，现在我倒是更加确定，你就是我要找的。
2: 为什么？既然
3: 你救了我，你的恩情我自然会报答你。
1: 说吧，需要我怎么做？
0: 我希望你能加入我的团队，用你的手段和我们一起捞起更大的。
4: 哦，所以就是黑声黑，亦正亦邪。
1: 我提不起来性命去。你说什么？玄境、龙门技巧，主要用于街头扒窃中，破坏目标一兜，窃走财物之时，是一种对于暗境运用的高级手法。我爷爷说过，一入偏门深似海，从此几命不由身。 你的人情我会还，但是我不想掺和到你的因果里。回见吧，各位。
0: 不愧是鬼手佛心秦耀文的孙子，不过，你就这点能耐。

0: 爹爹你看好了，老杜伯嘞可是真鸡蛋。
1: 鬼手十绝，
2: 识货这招就是鬼手十绝之一，绕指柔。知道鬼手十绝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想知道真相，就加入我。
3: 这可真是踩中他的命门了。他就想知道。
4: 哎，有耳聋的啊！
2: 欢迎，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团队的成员。轩灵，平时负责用美人计接近目标，和团队里另外。
3: 这不是那个电影吗？致敬呢，搁这。
2: 这位是秦观，是我们团队的新成员。
0: 脾气太大了，但是长得不错。我喜欢。咋样嘛，弟弟？
3: 他是那个吗？
0: 今天晚上有没得空？
3: 他是那个试探他，就是被偷钱的那个。
0: 去潇洒一下。
3: 所以他们之前也是设了个局，专门就用来试探他。
5: 好不容易有一个人能让你吃吃老狐狸吃面，我才懒得管呢。
0: 呸！你个没得心肝的狗东西！
3: 好细节呀！
2: 这位是上官毅，咱们团队里的签术高手，也是人脉大师，擅长利用人际交往接近目标。三教九流，事情无赖，没有他搞不定的人，所以大家都管他叫万人迷。还有一个叫二棉裤，有时在忙脱不开身，所以这次的我们就由我们四个。
3: 所以草率了。
5: 我们这次的肥羊是
2: 念是著名的黑心商人钱勇，
3: 所以他们是要劫富济贫是吗？
6: 去死吧老东西。
5: 也整
3: 更得劫了。
2: 钱永南是夜市最大歌舞厅轩乐红的幕后老板，同时也是地下黑市金库的守门人。钱永南是夜市最大歌舞厅轩乐门的幕后老板，同时也是地下黑市金库的守门人。我们的目标就是在他身上，以及发现金库具体的所在位置。至于如何接近，那就要看轩灵的手段。
7: 傻逼，成正负。
6: 乖乖，这姑娘长得也太漂亮了，这我要给她赎了身，那往后我不得爽死了。
0: 这儿从小妈就没爹了，
3: 这是他们的设计。
0: 一把是一把娘，又当爹又当妈的，把妹儿拉扯大，哪个晓得后头得了瘟疫，说没爹就没爹了。屋头的积蓄全部拿去还了外债，现在梅儿只求拿个好心的大哥资助梅儿1000块钱，让我把老汉搞到。我愿意当牛做马，服侍他绝对没得怨言。
6: 这么漂亮的牛，才1000块，
0: 帮帮忙嘛！
6: 肯定有诈，
3: 还怪聪明的。林妖，你这小子还真他妈能忍！
8: 哎呀，这姑娘太可怜了呀！既然如此，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就忍痛拿出3000块。姑娘，你拿了这钱啊，就放心跟我走，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0: 大哥，这个咋个好意思嘛？你要是不嫌弃梅儿，
9: 俩人搁这演戏。3000块这么大，你该不会是他请的托吧？
8: 你
0: 大哥，你咋个说话嘞？哪有人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嘛？你看嘛，这就是我那个造孽老儿死到这儿的。
6: 这死相真惨，不像是假的。
8: 哎，你 你是哪位啊？有本事你也拿3000块钱出来，要不别在这胡咧咧。
5: 有病！呸！
9: 看好了，真金白银10000，这姑娘拿安家费
4: 10000，
9: 我给了。
4: 这男的，嘿呦，
7: 这位难道就是我们燕城有名的大善人，人称腰缠万贯的钱永南钱老板？
9: 还有问题吗？哎呦，
8: 原来是宣乐门的钱老板，刚才多有得罪，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哎
9: 呦，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3: 这也是让他给骗到了呀，10000块呀！
0: 大哥，你对美儿太好了，美儿一定八心八肝的服死你。
9: 你这小脸儿也未免太白了。还有这细皮嫩肉的手，那是穷人家的货，耍我呢？
3: 钱都给了，
0: 这些年过得好苦，只有美儿狗子心都晓得。大哥，你要是嫌弃我，就不要美儿了吗？哎
9: 呀，要！哥哥这不是心疼你吗？跟着哥，以后你只管享清福，拿着啊。
3: 这大哥在这来回横跳，反反复复。他现在已经进到这个府里了，是吧？
10: 我再帮你润色一下。哎
0: 呀，我现在看上去就是一个活脱脱的造孽妹儿噻，还有啥子要改的吗？
10: 造孽妹儿可没有那么冷了手。
3: 哦，这还得亏是他提前。
11: 幸好从前秦观那个娃儿聪明，提前用了把手上功夫去老家，不然这一盘死得帮我了。
3: 那个死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查清楚了没有？
0: 他娃小心得很，每次去金库都只带几个亲信，我连金库的边边都挨不到。而且他把金库的钥匙一直都背到身上的，光靠我一个人，想不被发现拿到钥匙难。
2: 秦官，你有办法吗？
10: 有，但是必须得想办法靠近他才行。
2: 看来轮到我们第二阶段的计划登场。
0: 你的意思是？
2: 钱永南这家伙最近有批古董急需出手，但这批货来路不干净，那我们就给他提供一个既能把货流出去又能不引起注意的渠道，同时又能创造出一个可以合理接近他的角色。

0: 该你出场了。
1: 灵儿，
2: 来嘛，练功，嘴巴长大。哦，甜不甜嘛？
1: 甜。
3: 这几个紫葡萄，
1: 哪儿够你南哥我吃的呀？啊！
3: 仙儿，
1: 有啥心事跟哥讲啊？
2: 你都给我牵个老汉了，对我那么好，我咋个还敢麻烦你嘛？
1: 你这是不把我当自家人呢？有啥事你说，哥罩你。
2: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我有个远房表弟，这会儿从小就不学无术，净干些扯谎的啊，被偷鸡摸狗的事情。这下对了嘛，惹到不该惹的人，跑到燕市来避风头，就跑到我这儿来了，想喊我给他介绍个找钱的活路。
4: 我这个由头确实比较合理，
1: 不就是想来咽口是混口饭吃吗？哥帮他解决。
2: 真的啊哥？你对我太好了，我都不晓得该咋个报答你才好。
3: 你以为你南哥我是谁啊？
1: 我跺跺脚，验尸都抖三抖啊！
2: 就是噻，凶得很。对了，梁哥，我表弟在楼底下，喊他先上来见下你。
5: 姐，你在哪哈？姐，姐，你在哪哈？
2: 搞啥子？他在这个就上来了。
5: 姐，姐你在？
1: 你就是梁的表弟。
5: 是是是，您一定就是姐夫吧？一表人才，跟我姐这简直郎才女貌。
1: 用不着你说废话，喊你了吧，你就给老子上来。
3: 把老东西。哦，
4: 这可是他杀他爷爷的凶手啊！
5: 我不会让你就这么容易死的。是是是。小弟下次注意，下次注意啊。哎，姐夫，难不成看您这花瓶的成色，这个是唐代官窑的真品？
1: 你懂古董？
5: 不瞒您说，我之前呢就是搞做旧买卖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得罪了点人，所以才来验尸避避风头。
3: 做旧啊？
5: 就是把上周的新件我给您做成上周的老件，一本万利的买卖。
1: 你说真的？
5: 真的，我哪敢骗您呢，姐夫。
4: 对位了，
1: 那批古董求老大一直催我尽快出手，但如果我搞一批假货卖出去，把真的给留下，那我岂不是还能赚上一笔？我这儿有批古董，你能照这样给我仿出一模一样的来吗？
5: 没问题，小叶子。
1: 好，那这活就交给你了，
3: 不准办砸了。
5: 一定，这事儿您就放心的交给我。
4: 那个时候那古董咋验呢？
1: 不过什么？
5: 不过呀，我来验尸前儿走得太急，啥家伙事儿我也没带，可能需要姐夫资助我一笔钱。
3: 要多少？
5: 1000万，先给您打个样，您满意之后，我再给您加大生产。
3: 可以，
1: 但我警告你，别想蒙我，要不然你活着走不出这验尸的大门。
5: 看您说的，我哪敢呀？您是我姐夫，骗您我也犯不着吗？

0: 看那姐的这眼神使得有点太明显
1: 了。谢谢姐
0: 吧。看有网友说来了几天都没中啊，您可以看剧。
2: 梁公，
0: 好好看剧，记住他的情节。
2: 我肯定把心把肝里报答你。
0: 我们有签名照送给您，我们稍后会有这个提问、提问环节。然后同样，我们还会有红包，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您看到的啊。不晚啊，不晚不晚，朋友们，您来到了直播间。
3: 姐夫，您
0: 签到就能领红包。
3: 我看见这个要
0: 投完票之后也能领红包。
3: 这是纯金做的。好代派，我情不自禁的就想把它买了。
4: 你见过世面的样子。

0: 再敢乱动老子的东西，他们动了你的爪子！不敢不敢，他这有点太冒险了。哎呦，哎，
1: 姐，厕所在那儿，我肚子疼得很。哎呦，
0: 疼得很啊！
2: 肯定过来不玩样子嘛，走，我带你去。
0: 姐夫，
1: 我去个厕所啊！哎呦，快点吧，姐。
0: 走嘛！啊！
1: 我二姐夫我都气了，没儿子了，就他弟弟了。算了，大不了老娘这盘牺牲下身体嘛，总不能让大家的努力白费噻。
0: 搁这找什么呢？
1: 弟弟，回去跟老杜说，这盘老娘多拉点儿。
3: 浪姐爷昨晚把打的牺牲，我这个做弟弟的可是会心疼的。况且，钥匙我已经拿到了。你拿到了，
1: 在哪儿哦？
3: 我已经把钥匙的样式记在了脑子里，不过记不了太久，必须几分用手搓出来一把。
4: 他要找肥皂，对吧？
5: 哎，
3: 在里边干嘛呢？
5: 帮我堵住他。
4: 啊！我以为是要用肥皂，它真的直接搓那个呀。
6: 我这身体有点不舒服，洗个脸，两个多时间。
4: 这得搓到猴年马月去啊！嗯，
5: 莫怪我事。
4: 哎，我怎么会舍得怪你呢？你要是身体不舒服的话，可以到我房间住一晚。
0: 这也太扯了！我操！
3: 表弟呢？这么大一个把手，就三两句天的功夫，哎，成钥匙了。
4: 少少爷，起来！
5: 来公，哎，
4: 干什么呢？
3: 对不住啊，姐夫，刚才开始的时候手劲使的有点大。
4: 起来。
0: 那我就不耽误您和我姐了，我去忙您交代给我的事儿啊。把手呢？歪嘴。
5: 哎呀，连工。
0: 邪魅一笑。
4: 哎呦！
0: 你说他都会做这种仿品，他把他真的换走，他肯定也不知道啊，对吧？
4: 哎呦！
0: 不错，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5: 哎呀，连哥，我就说嘛，你放心交给我弟。<笑>
0: 接下来给我大批量的做，越多越好。
3: 哎，
0: 姐夫，您打算是怎么出手啊？这不是你该考虑的事情，别多问。
3: 我的意思是，如果姐夫您需要的话，我可以给您介绍个通话。
0: 是不是？中国速度，我这真是中国速度。
3: 你
4: 还有这方面？
5: 你看他这一点一点的介绍，然后他们自己的人不就全进来了吗？
4: 叫过来聊聊。
3: 得嘞，那我现在就去。

0: 太奢靡了，这钱老板。
1: 姐夫，人给您带到了。
2: 钱老板您好，
0: 这不是瞎子吗？
2: 一人金火，常年在燕市地下古董圈混迹。听小琴说，您有一批古董，急着出手、
3: 啊。哎，等一下，你说你一直混迹在燕市古董圈，可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金晃这个名字呢？
2: 看来钱老大是不大信了。
0: 起疑了，钱老大起疑了。哎呀，我要是钱老大，我也起疑啊。
2: 毕竟以我金晃的名声，也不差你这个。
4: 哎呀，姐夫，他做的都是一些见不得光的买卖，您没听过也正常。这人我合作过几次，绝对信得过，您就放心交给他吧。

0: 哎，等一等，我们等到8:10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抢。8:10太刻意了，我们8:15吧，8:15我们跟大家一起，我们来抢我们的红包，好吗？
1: 到时候，
0: 主要是这时候这个剧情特别紧凑，不是不忍心打断大家。
1: 接着购买假古董的骨头，趁机入室抢购，以此来探究惊魂剧底。
2: 10万，
0: 每一步都是细节，朋友们。
2: 可是散血本啊！
1: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用这
0: 少看一点儿都跟不上。
1: 听闻钱老板经营着一家地下钱庄，一直为各大势力提供经济上的庇护。
3: 话直说，别弯弯绕绕。
4: 姐夫，人家金老板的生意比较大，有些交易不方便放在明面上，人家其实是想入股您的钱庄呢。
1: 没错，就从这10万块钱开始。
3: 哎呀。
0: 他
3: 是想入股啊，秦老弟！
0: 钱老板
3: 刚才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你是
0: 赎个人都拿一万，
3: 探我底的呢。
1: 钱老板，你可真会说笑。不过钱老板
0: 很像那个
1: 这次小弟过来，确实有个不情之请。小弟希望把这10万块钱放进你那个号称万无一失的金库里，这样我也知道这笔钱放在你这儿到底安不安全。
3: 这。
1: 怎么？
0: 这是
1: 不方便？
0: 这是
3: 倒也不是，主要这地下金库是由各方势力交由我看管，这位置只有我和几个亲信才知道，所以，
1: 钱老板放心，
0: 看不到呢。
1: 小弟嘴严得很，而且这也有我的一部分，我要是说出去，岂不是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0: 你这才10万呀，他那金库里面的东西多少呀？
3: 陈勇，嗯。

0: 老大，钱没问题。钱老大，
1: 那祝我们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等一下，
3: 这不是球。这是那个球吧？
4: 裘老大，
2: 有失远迎。您这次怎么亲自过来存碎钱了？
4: 废，看不出来吗？这几个都是骗子。
2: 骗子？
5: 阿土，
3: 吴老大怎么知道？
4: 走，叫你走了吗？
2: 啊，裘老大，难道这小子是因为骗了您才躲起来避风头的？
4: 避风头？这小子他妈的刚骗完我，现在打地下金库的主意了。以他们的胆量，你以为有必要躲起来避风头吗？至于这个女人，燕市地下著名交际花美狐娘宣灵，对吧？
2: 哎，裘老大，
5: 他们怎么呢？
2: 灵儿就是我在街边遇到的，跟他们没关系啊。
5: 哪有拿真名真相晃的？
2: 一起来骗我，他不也是受害者？
4: 你个猪脑子，还不明白吗？从一开始他们就是一伙的。
5: 这都被人拆穿了，怎么办呀？
2: 一千块钱以外就没给过他们一分钱了呀。裘老大，肯定有误会，他们给了我10万块钱，还让我存在地下金库里，他们图什么呀？
4: 什么？他们去地下金库了？
2: 还没有，我是正打算等下把这箱钱送过去。
4: 废物，哎呦，明白吗？他们的目标就不是你。
5: 这
4: 地下金库，
2: 金库，
5: 这老钱怎么办？
2: 哎，是，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别让他们跑了。
5: 老钱怎么那么蠢啊？感觉。

0: 更加啊，就进行这个问题啊，稍后给大家，大家先认真看剧啊。我的问题其实也没有很多、啊。这就是地下金库，这金子就摆外面。这早晚得让清官他们给腾了，腾干净了。
1: 秦老大，您看，东西都还在。
2: 这次算你运气好。
0: 他这金条没有用那个雪碧巧克力，就已经很给我们面子了。
1: 秦老大，陈荣，你在这给我好好待着。

0: 同学盯起来。
1: 就是这部剧的，不管是服化道还是它的这种造景啊、光线呀、啊、构图啊，质量都很高。是您的，都是您的，是的，没错，都是您的。我们在直播间里有很多活动啊，我们有这个签名照啊，你看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明星，对不对？是不是看不到啊？有光这样看，这样看
0: 不到。居然李英，
1: 大家耳熟能详的明星，还有红包，签到也有红包。然后给巨大的投完票之后呢，还可以参与抽奖，每天88元的现金大奖。所以说欢迎大家，然后邀请您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看剧。一起抽奖，一起拿明星的亲笔签名照。
0: 找子给我放亮点，要是再有下次，剁了你脑袋！你听明白了吗？
2: 明白，明白。
3: 哼！别动！
1: 我们这仨人就这么被抓了？刚才那人多信誓旦旦。在那摇头晃脑。这不会是他们计划中的一部分吧？就是会被识破。
0: 上次你骗了我，这次又整到我头上。但是小子，我不得不佩服你的勇气。不过这次你的运气没那么多了。
1: 几点抽奖啊？
0: 你们几
1: 在问几点抽奖，几点都可以抽啊，现在就可以抽了。可能大家还停。哦，停，导播老师停。哎，我就来卖关子啊，你猜他们是真死还是假死呢？我也不知道啊，我也非常想看，但是有网友已经问过了，说是这个到点了，该抽奖了。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抽啊，我浩涵只是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如果您现在正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您拿出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找出微剧的板块，在微剧的板块里面呢，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显眼啊，我们的链接时常在上面滚动着，找到今天的猫鼠游戏的就可以点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在直播间里呢，我们会看到您的屏幕的右侧有一个小红包，这个小红包 啊就可以直接点进去。点进去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它上面下面有两个链接啊。下面这个链接呢是签到，累计签到满多少天就能拿到我们的现金红包了。我印象当中好像是7天，对，没错啊。我们看到累计签到7天就可以领取我们为您准备的红包啊，都是2元的支付宝可以立马提现的红包。除此之外呢，在第一个板块里面，您看到是一个投票的页面，这个投票的页面我们点击助力啊，选择您觉得啊这个喜欢的优秀的，就比如说葛一帆，看到这个啊，这是我前天的搭档啊，我就给他助力。然后呢，我再去找找其他的我们的这个巨搭子，然后我们给他点上助力。助力完之后，有一共有3次机会啊，助力完就可以4次助力的机会啊，助力完成之后就可以直接看到了嘛，参与抽奖。这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我们的88元的现金抽奖的活动了啊，这个是最高奖项88元啊。除此之外还有8.8元、20元，还有1块和2块3毛的不等额的。那我们点击参与抽奖。你看每天是有一次机会的，但是我们这个活动是每天都有啊，大家每天晚上的7:30，然后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在您的大象新闻客户端里都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我们点击抽奖，看今天浩涵手气如何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2块也行哦。你看吧，他都说了就差这么一点点啊，那个没关系，他也安慰我了哈，别灰心，好运在后头。我们坚持，这个抽奖，搞不好哪天也能抽中呢，对不对？抽中88元，每天晚上必出啊，这个我们的现金大奖。那除此之外呢，您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参与看剧啊，这个是签到奖，我看我签到了没有？今天，哎，我今天已经签过到了啊。对，那累计签满7天，也可以获得为您准备的2元的红包了。 这就是我们的活动。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活动，稍后啊浩瀚也会带大家进行。大家要先看剧，在看剧的过程中呢，记住我们的这个剧里一些比较关键的情节，然后浩瀚会提问，给大家提问啊，如果答对了的朋友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明星亲笔签名照。当当当当，啊，有一些我认识啊，有一些我不认识，像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位赵传老师，大家应该都知道啊，这都是很珍贵的，我都不太敢用手捏到他签过名字的地方。啊，包括很多朋友喜欢的薛凯琪啊，还有一些歌手啊、演员啊等等，这些签名照您喜欢，您就可以带走。当然了，前提是您要答对我的问题。有朋友在问开奖了没有啊？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右侧的这个小红包，您现在看到我给您演示的了啊。您点进去之后，然后点击上方的第一个链接，先为我们的剧搭子打 call 助力啊，然后您的四次助力机会用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参与抽奖了。我们为您准备了88元到20元，还有8.8块、1块、2块、3毛不等额的红包啊！我相信啊，您一定会抽中的啊！我们看到有网友们都等不及了，是不是想要了解这个剧情后面到底怎么样了啊？这三个头目，我们说亦正亦邪的头目究竟如何？是否真的被枪给打死了呢？不要忘记，我们在看剧情的时候，要留意一下。我浩瀚稍后还会提问大家，如果答对了，浩瀚将会送给您我们这众多的啊明星的亲笔签名照。好了，那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回到这部剧当中吧。
0: 轮到你了。
1: 我看到有朋友问啊，刘亚金老师嘛，您是说这个剧里面的那位对吗？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我给您找找。开奖了，朋友啊，您是想要知道88元吗？我们正常点击红包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呀。
2: 这大晚上的，你们准备在这躺一晚上？
1: 这是怎么了？你看吧，是不是？这几天连3毛都没了，怎么回事？我不允许。
3: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1: 明天再来。
2: 从在火车站开始，我就已经发现了玲姐和上官有绿色的。
1: 这是什么情况？
4: 这套装备可是费了姐姐不少心思。这样你都发现马脚了？
2: 你们的穿衣打扮和言行举止可以说几乎看不出来任何破绽。
4: 那你咋发现的？
2: 因为气味。
1: 这是怎么回事
4: 啊？气味？
1: 那裘老大
2: 虽然您会以为农村妇女才有一造假的，但是你骨子里那个精致的香水味还是出卖了你。一个连给孩子攒救命钱都是用零钱捆成一捆的农村妇女，你觉得她会有闲钱给自己买一瓶昂贵的香水吗？
5: 老杜啊，这小子跟你说的一样，眼睛太毒了，但你没说他长了个狗鼻子。
2: 还有你，
1: 这是怎么回事？
5: 我也长鼻子，从头到尾都完美啊。
2: 当然，你不光是从半脚，连长相和气质几乎来说和裘老大一模一样。
1: 啊，这假裘老大
2: 漏掉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
5: 什么细节？
2: 裘老大之前受过枪伤，所以腿有些短。当然，这一点你表演得非常完美。但可惜，刚才你上车的时候由于过于紧张，忘记你是怎么……
1: 喜欢看那个福尔摩斯的朋友应该对这个背景音乐不陌生啊。
2: 你真正的名字叫二棉裤。
5: 这你咋知道？
1: 哦，他就是二棉裤。
2: 你老大自己说的。
3: 还有一个叫二棉裤。有时在忙，
2: 不开心。在你们
1: 天哪，几点钟？现在就可以抽了啊，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抽了。
2: 所以裘老大的扮演者
1: 反转，反转再反转，是的。
5: 哥，你还不明白了，我还演啥呀？不玩了。
6: 放个号啊，本名贾民。
7: 老大好。
6: 不过呢，大家伙都来叫我二兵库。我最擅长的呢是乔装打扮，神不知鬼不觉的打入敌人内部，然后把他们打得一愣一愣的。
1: 千面人魔，
3: 你是怎么推脱的？
1: 这句真好，
3: 我们几个人是一伙的。
2: 那是因为你们四个人身上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记号。
1: 哪个时间您不清楚呀？我们的正式的抽奖已经开始了。我们的抽奖只要您看够那个表述就已经。
2: 在火车站的时候，从一开。

0: 上班在喜欢上非常嫌你的同事。
1: 我刚刚还要跟你说什么来着？跟大家，这会儿脑子突然间忘记了。
0: 你手上红绳的钥匙和他们的如出一辙，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推断，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们联手对我设的局。不过到后来，我在你的计划里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漏洞。
2: 什么漏洞？
0: 一旦我暴露，根本无法从这个局里全身而退的一个手段。这对于一个在捞偏门行业里经营多年的人来说，是个非常低级的罪，所以你必然有所倚仗，也就是说，肯定会再有一个带着红绳的人出现。而就在刚刚，
1: 真的很聪明。
0: 我看到这个红绳的时候，我就知道
1: 他们就是故意给他设局要测他，对吧？哎呀，
2: 精彩的推理，你的观察力果然和我预料的一样，非常。
3: 好家伙！怪不得老杜非得拉你入伙，是个能人啊。
2: 说这个局拉你入伙并非我的目的，我只想弄清楚你到底有没有能力进我们的团队。
0: 那现在你清楚了？
2: 非常清楚。你不仅有能力，还有不怕死的魄力，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加入。
1: 对，他刚刚已经进去看过了。
0: 不过现在我还是很好奇，
1: 他都知道那个
0: 这一步，你打算如何？
1: 金库了，
2: 这点你不用担心，我早就让上官替换掉了钱永南身边的亲信，

0: 他一直就潜伏在田永那里。至于我们为何露出破绽，就是为了让他把上官带进金库，最后再由二棉库帮我们全身而退。至于金库里的东西，测测时间，上官应该已经带人搬空了吧？哦，好牛啊！
1: 陈勇，
2: 人们死哪去了？
3: 真的很烧脑，但是真的很好看，朋友。
1: 除了他，你怎么又回来了？
2: 在找他，陈勇，我不是让你看着金库吗？你这怎么回事啊？
4: 老板，我前两天喝酒，让人给敲了门棍，在医院躺了几天才醒过来。
2: 那这几天跟着我身边的人，那个人是谁啊？
1: 我不知道。
2: 死鸡养的狗真错就算了，居然连我都能弄错了，30好几的岁数。
0: 都和狗肚子里去了，真是真穷啊！被人用这么一点小手段给算计了，赶紧打开金库大门。行了，金库估计给人搬空了。
2: 老板，快！金条没了，钱也没了，古董也没了。钱总，不会的。
0: 这怎么可能啊？他们从哪儿拿到我金库钥匙啊？不是，邱老大，你给我一次机会，饶我一命，我一定将功不过，想办法把金库里的东西给找回来。邱老大，
2: 没关系，下辈子注意一点。就这么死了，有点太便宜他了。
5: 把这几个小毛贼给我揪出来！我要见人，死要见尸，听见没？是是。周天明现在肯定已经下令，在全燕市内追杀我。你跟着我们混，或许还能有个兆头。杜冲，你真是好算计啊！这一趟看似是你在算计钱永南，其实你最刚开始的目标。
6: 就是我，对吧？
5: 毕竟对我而言，行骗子最高境界，就是骗子去欺骗另一个骗子。不过很可惜，没有骗到你。不过我还是想知道，答案是什么。我对于加入你们完全没有任何兴趣。我现在只是想找出5年前杀害我爷爷的凶手。现在你们的忙我也帮了，该兑现你承诺的时候了。
6: 先别急。

0: 在此之前，我们还有另外一件事要做。
1: 这个是什么呀？
0: 看，我们这次的战利品，每人10根小黄鱼。
1: 这就是小黄鱼啊，
0: 都省着点花啊。
2: 嘎嘎蠢呐、啊，这趟来的真他妈值。
1: 但是他搬了那么多，那些去哪儿了？
3: 省回来，咋分钱都不过来哦。
0: 这东西是他托人放到指定的位置让我去拿，估计现在在忙别的事。他这份等他回来会给他。
3: 姐姐，姐姐，我这一盘又是装农村头的乡巴婆娘，又是找钱用来那个老色鬼占七头，未必弟弟。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6: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3: 爹，我该补偿补偿我们。
7: 玲姐想要什么？
3: 管。明晓得姐姐要啥子，还装疯没瞧嘞。
7: 我看，光这些还不够吧。要不晚上再陪你出去转转。
1: 惊天魔盗团，确实短剧版的惊天魔盗团。
3: 弟弟，你硬是讨厌得很。明晓得姐姐跟你俩开玩笑的，你咋个还认真了嘞？
2: 奇怪，你可小心点这母狐狸啊，别到最后被骗的人财两空。
3: 清官可比你们这姐子好太多了，姐姐我。还舍不得骗他嘞。
7: 如果玲姐愿意的话，这些金条全部拿去也没关系，毕竟这本来也不是我来验尸的目的。现在钱也分了，你的目的也达到了，该告诉我那个人的身份了。
0: 还不是时候。
7: 你耍我是吗？
0: 我告诉你，只有完成下一个单子，你才会知道这个线索。你相信我，我们俩的利益是一样的，想要报仇那就得先帮我。
1: 他为什么想要报仇啊？
7: 记住你说的，
1: 这个杜冲跟那个金二爷又有什么什么仇什么怨呢？网友们，今天播到几点啊？今天我们大概率应该是
2: 在这卖关子，九点。大家告诉咱们下一个整谁。
1: 我们稍后会给大家
0: 电视地下室
1: 提问，
0: 实际找全程，
1: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部猫鼠游戏的上部剧情里的一些相关，
0: 就是我们下一个目标。
7: 你打算在厌世的地下土皇帝头上动土？
0: 别担心，这不是我们这次的目的。我们这次的目的并不是骗取他的钱财或者物品，而是要获取他的信任。
7: 方法呢？他身边可是戒备森严。
0: 根据我的调查，
1: 他刚刚说要去看着谁，
0: 寻找一幅古画的下落，联系了多方人去打。你说如果我们安排一场偶遇，让他知道这份古画其实一直都在掩饰，你猜他会不会上当？
7: 你想靠一幅假画去骗一个老江湖？现在一个裘天明够咱们喝一壶的了，你还想去惹龙武？
1: 龙武又是谁？
7: 我退出，找死的事我们干。
3: 弟弟，老杜可从来没说过是假画去骗他。
7: 那幅画在你们手上。
1: 这幅画，
0: 以龙武的眼，不管我们的赝品做得多么精美，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那干脆，还不如就给他想要的。
1: 这跟他爷爷又有啥关系？
8: 爷爷，你记住，这幅画巨大的秘密，未来如果你不相信，
1: 他们不又骗他了？
8: 仅仅一 一定要保护好他，千万不可落到恶人手里，否则必将
1: 引起大乱。这又给我埋钩子，又引起我的好奇。
7: 原来这就是那幅画。
1: 来吧，朋友们，刚刚我已经跟大家讲
9: 了，这话要是到你手里，
1: 我们要这个提问
7: 啊。
1: 现在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听好了，那问题是，
9: 你知道凶手是谁？
1: 警官刚刚进入这个千门团队的时候，那杜冲对他的态度是什么？
10: 上官，上官，
1: 杜冲 A 热情接纳 ，B 表面客气，内心极度提防。C 拒绝 ，D 视为亲兄弟。
11: 原来，
1: 来吧，朋友们，
11: 这帮蠢贼藏在这里，怪不得找不到。
1: 这是真的，邱老爷来了啊！
9: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10: 快跑！
11: 外面都是我的人，打可以试试。
9: 徐天明，我们把金库里的东西都还给你，你把它放了。
1: 这不会又在演他吧？
11: 你们也配跟我讲条件？
1: 我要准备提问了，朋友们，我们稍后可以让我们的导播老师把这个问题也放到我们的评论区里啊，大家可以进行作答。秦观刚刚进入这个千门团队的时候，杜冲对他的态度是 A 热情接纳，
7: 邱老大
1: B。
7: 你想把
1: 内心极度提防。
11: 什么道
1: ？C 直接拒绝。
11: 打爆你脑袋。
1: D
7: 是不是胡说？你心里比我更清楚。龙武把持燕氏大局这么久，从来没有过要退位的意思。你为了他鞠躬尽瘁，连身体都落下了残疾。
1: 大家可以把您的答案
7: 没有
1: 直接留在我们的评论区。你可以说 A B C D， 也可以把我刚刚的答案打出来啊。
7: 但是我们可以让你去代替，成为燕氏新的。
1: 哎呀，我们的这个向小鱼的小娇妻反应咋这么快呀？
11: 我对付龙武，
1: 你看你想要哪张？当然了，我们还没有揭晓答案呢，我们最后再给大家揭晓答案。
7: 这幅画认识？
11: 这什么东西？
1: 你看，这向小鱼，向小鱼的小娇妻跟向小鱼两个，你们配合的不要太默契啊。
7: 我说你求，
1: 待会儿吧，待会儿让小娇妻来挑选一下啊。您看你想要哪位明星的？
7: 可怜的狗，你到现在都不知道
1: 签名照，
7: 全部独吞了吧？
11: 放你娘的屁！
1: 对了，恭喜您，
7: 杀了我！
1: 恭喜我们那个向小鱼的小娇妻啊，获得答对了啊，获得我们的签名照了。
7: 到时候龙武得到了这幅画，你也休想从他手上捞得一丁点好处。
1: 牛，
0: 他说的都是真的。这幅画有宝藏，是当年倭君留下的。只要能解开里面的谜题，就能获得这个宝藏的正确作用。只要你获得里面的宝藏，不仅能扳倒龙武，甚至统一整个东海地区的地下势力都易如反掌。
11: 凭什么相信你们？
7: 因为你没得选。如果今晚我们都死，这幅画在燕氏流传的消息马上就会扩散出去，到时候天下皆知，你也就休想再有太平日子。
11: 哼，可以杀了你，拿了画自己找宝藏，不一样吗？
7: 你以为你能解开上边的坐标钮？还有，
1: 好拽
7: 啊！如果龙武知道了你私藏这幅画，你猜猜你的下场会是什么样？
11: 你敢威胁我？
7: 反正现在横竖都是一死，我有什么？
11: 你们别耍花招呀！
7: 没那个必要，毕竟现在我们的命都被你捏在手里。
11: 好。
1: 今儿这剧真的太精彩了，以至于我都忘记要吃零食了。
7: 我需要你帮我们去接近龙武，还要为我们的身份做担保。到时候我们会把他引入到一个方便你动手的地方，你可以提前带人埋伏在那里。
1: 但是他是怎么知道这儿的？
11: 到时候解决龙武取而代之。那 这画里的秘密

0: 事成之后放我们一马，宝藏归你。
1: 本是食物嘛，很好，就按你办法来办吧。到时候我在这周边盯着你，别想逃跑。翠花，把你们偷来的东西都一起带走，免得你们动心歪心。
2: 这都还没咋呢，又被顺回去了。还有不是就偷了这几根，那不还偷了其他的吗？他这是要干嘛？
1: 好，走。
2: 就这么把那大什么小黄鱼给还回去了。
3: 神官，
4: 是我大意了，被他
2: 不应该
4: 抓到了把柄，
2: 应该不是他的人。
3: 这下图都完了，还得白给人干苦力。
5: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6: 计划不变，还是用化雀吊人，但我会利用裘天明和他的矛盾，让他们自相残杀。
1: 大哥，
2: 这是龙武吗？
7: 天明，给你个活，去给我找一幅古画来。
2: 他们怎么知道这古画来了呀？
7: 一幅山水画，派你手底下所有的人，哪怕把夜市翻过来，也要给我找到他。
1: 大哥，不就是一幅古画，没必要这么大张旗鼓吧？
7: 让你去就去，不该问的别问。
1: 是。
2: 大哥长得怪凶的。
1: 蠢蛋，真不打算告诉我实话。
2: 这大哥估计也做不了多久了。
7: 愣着干嘛？还不赶紧去？
1: 对了，大哥，我认识几个来验尸的供货商。或许他们手里有古画的消息，
7: 靠得住吗？
2: 这些人都是在这儿搞，
1: 我觉得可以试试，
2: 是吗？
1: 他们现在就在门外。
2: 怎么就这么巧？他让你找画，你立马就带人来了。
1: 进来吧，
2: 都不知道妍妍。
8: 罗先生您好，刚才我们在外面都听说了。听说你要找一幅古画是吧？
7: 你看这怎么有点眼熟啊？
2: 他为什么会眼熟他呀？
7: 动手！
8: 终于找到你了。好多人都这么说。
2: 他为什么会眼熟、
8: 啊？可能是我这张脸啊，
2: 他
8: 长得比较大众。龙先生，您一定是记混了。
7: 对，无所谓。总之，你们要是能帮我找到那幅画，我可以给你们。
2: 这位粉丝说要派新娘了，
9: 我们一定尽力。
2: 我给你看看啊。
9: 不过，光知道是幅山水画，这恐怕有些难找了。
2: 待会儿帮你找了。
10: 这幅画不是我们仓库头那幅吗？
8: 是啊，
7: 你们见过？
9: 见过，而且这幅画现在就在咱们仓库里。
7: 快带我去。
1: 大哥，他们说的仓库在我辖区，我带你去吧。
7: 这么巧啊！
1: 大哥，你说什么？
2: 大哥突然提防起来了。
7: 我才让你去找这幅古画，你恰巧就有古董商朋友。
2: 对呀，多巧啊！
7: 又恰巧有这幅画，而这幅画又恰巧在你的辖区，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巧了吗？天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2: 这天明的心理素质有点差呀，官人。
1: 大哥，怎么可能？我对你一向忠心不二，怎么会有事？

0: 瞒着您的。
1: 大哥不信你。
2: 别事，毕竟你可是我兄弟。走吧，带我去仓库取画。
1: 好。我这样，我对你，我刚手脏啊，我这样举起来，你跟我说一下是什么颜色的，行吗？蔡新
3: 龙先生，这边请。
1: 应该是你，男生、女生。我先把这些排除一下。主要是
2: 赶紧把画拿出来吧。
1: 字迹啊，
4: 画就在仓库里头。龙先生，请稍等。
3: 没错，
1: 有一点不太好。
3: 我们现在就去给您取。
1: 我先给您过一下，您要是瞅中了，您把这颜色跟我说说。
2: 秦观，是吧？鬼手佛心秦耀文的孙子，
1: 他都知道。
2: 来到我这小小的院室，应该跟我说一声才对呀，这样我才好尽一尽地主之谊嘛。
1: X 阳，
3: 您是怎么说
1: ？X 阳啊！
2: 从你到达院室的那一刻起，我的视线就没离开过你。
1: X 阳，
3: 既然如此，您应该早就知道我们谋划苍蝇金库的事儿。为什么
1: 刚刚确认看到了吗？
2: 因为我想看看秦耀文的孙子到底有多大能耐，顺便帮我把这验尸的水给搅一搅，好让我知道
1: 就在这儿啊，是这位是吗？
2: 这些什么？
3: 那现在满意了吗？
2: 满意，太满意了。我只用了一个金库的代价就弄出了那幅画的下落，而且你已经跟裘天明勾结在一起了，那就是说他也知道了那幅画的秘密，对吗？
1: 恭喜您。
2: 我少他妈在我面前演戏。
1: 亲戚啊，朋友们，
2: 你已经知道了那幅画的秘密，那
1: 你珍贵的亲戚
2: 也留不得了。
1: 好了，
3: 乔老大，听到了吧？
1: 工作人员把这张
3: 穿帮了，还不快动手。
1: 亲戚送给您。
5: 现在找你算账，出来吧。大哥，那今天是你的葬身之日了。
1: 这不又是局中局吧？哎呦，你看，终究是姜还是老。
5: 这怎么可能？
2: 天明，从金库被撬之后，我就一直派人跟在你身边。昨晚你去见他们，
5: 真当我不知道啊？嗯，
2: 既然你知道了画里的内容，那你也留不得。
5: 这就果然一直在提防老子。
2: 不要相信任何人，你他妈第一天出来混江湖，连这个道理都不懂，把他们都绑起来。
5: 是。
1: 怎么？哎，我发现真的这种剧啊，就是要这样。这个主角啊，他一定是跌宕起伏，他的经历一定是很坎坷的，他不可能就是一顺百顺，那就没意思了。
2: 只要把画交给我，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不再追究你们撬我金库的事。
3: 我爷爷说过，那幅画最不能落入像你这样的人手，所以你还是死了这条生路。
2: 好，很好。看来你是留不得了。天明，背叛我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应该很清楚。不如你主动把画交出来，说不定我看在兄弟情义的份上，还能帮你。
5: 别说的那么道貌岸然，你不就想要画里的宝藏吗？谈不上背叛不背叛你，你休想从我手里抢走画。
1: 他对了。他不给他，他不会被他杀死吗？
2: 真有趣。反正那会儿他总会出来。动手。你他妈笑什么？
5: 小子，居然被你说中了。
2: 你们。
1: 又反转了，朋友们，又反转了。
3: 别让你答应你的事儿。要放我一条生命，
5: 放心，不像他，我言出必行。别动！哦，今天是谁先死在这里？

0: 我们走吧，走！都赶紧把枪给我撂下！不然你们大哥脑袋开瓢的话，麻溜给我滚回去！
1: 让他们滚回去，他们岂不是啊？退两步啊！
2: 长本事了，
0: 居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我的亲信替换了，看来你们真是花了不少心思，
2: 李靖。你可是我最敬重的大哥呀，你有多少其他的手段我是最清楚的呀，所以这种釜底抽薪是这小子亲自想出来的。小子，我现在带你去捡龙，记住别给我捅娄子。
3: 慢着。
2: 怎么想反悔啊？
3: 你的人我信不过，而且光靠他们计划可能会出现纰漏，
2: 那你有什么办法？
3: 让我的人提前乔装打扮跟在后面，万一到时候计划失败了，我的人还能趁机控制住，帮我们拖延时间。
2: 还是你想的周到。
3: 咱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可不想因为你的失误把我的命搭进去。
2: 好，就按你的计划来。记住，别让我失望。小子，这次倒是多亏了你的计策，否则裘天明英明一世，这次可真的要栽了。
0: 裘天明，我告诉过你，不要在事儿没成之前就提前开香槟。
4: 又失败，又要失败。
5: 小心！
3: 你是在找这个？
4: 他到底要反转到何时啊，朋友？
3: 刘先生，地板请。
4: 怎么能这么多反转呀？
2: 枪击脑袋了还不老实？
4: 太精彩！
0: 裘天明，老子今天就算是死，也要拉你做垫背的！都开枪，把他们打成筛子！
5: 别动！
4: 这又是谁啊？
6: 不然不要怪老娘搜出了枪不长眼。
0: 要杀要剐随你便，少在老子面前唱大戏。
4: 太精彩了！
3: 等会儿他手下发现联系不上他，自然会赶过来增援，尽快把事情处理了。咱们走。
2: 大哥，再见了。
4: 裘老大杀不少人呢，早把那钱什么杀了。
2: 这么难找？
3: 你现在还在怀疑这份宝藏的真实性？我可提醒你，龙武已经被你杀了，现在验尸地下势力已经彻底洗白，如果没有这份宝藏支撑你的话语权，你这个新晋龙头恐怕连位子都不热就得离开。
2: 用不着你提醒，显示我做了就不会后悔。
7: 查清楚了，燕氏的外围有一块荒地，我让上官他们几个去那边蹲点打探了一下，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宝藏的位置应该就在这附近。
3: 好了，现在宝藏的位置你也清楚了，该放我们走。
2: 急什么？等我确定。
4: 今天还会提问吗？今天没有提问了啊，朋友。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只有一次这样一个问答的环节，然后送出一张我们的明星亲笔的签名照。如果您还想参与的话，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19:30再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可以继续抽奖，继续投票，继续签到，然后继续参与我们的问答环节。
2: 来人，你们两个把门看紧了，在这里等我回来。
5: 是
8: 是，
5: 老大。
2: 哦，对了，你那三个伙计先在我这儿待着，如果你们感到歪脑筋的话，小心我对他们不客气。
4: 这乔老大真不是什么好鸟。
3: 等会儿你的下属就把宝藏独吞了。哼。

0: 我觉得那个宝藏的地方肯定是假的。
1: 长官，差不多了。
2: 别动！
3: 别杀我！
2: 回来晚了，脱身耽搁点时间。
1: 裘天明已经过去了，咱们也该走了。
0: 那个轩宁呢？
4: 咱们真去啊？这好不容易甩开裘天明这孙子，咱趁这个节骨眼逃跑多得劲儿啊！
1: 虽然我们给他指的位置是假的，但是那幅画上的确有真的宝藏位置。如果落入有心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
5: 刑官说的对，而且画还在裘天明手里，况且他还坑了我们一声，这个难道你不想报吗？
4: 那必须得找补回来呀！这瘪犊子还把上官给削了，这回可得好好拾掇拾掇他。
6: 那我们这次
0: 其实我是有印象的，你跟我说这个名字的时候，
7: 连本带利，
0: 因为我印象中我们剧场好像放过他的
1: 宣灵传讯息吧，
0: 您知道吗？
1: 就说大鱼已经有钩了。
8: 老大，
9: 东西呢？
8: 正在挖呢，老大。
9: 他们人呢？
8: 您刚刚不是把那些人都接走了吗？
9: 你说什么？
0: 又被骗了。
3: 老大，我们让人给耍了，这地里挖出来的全都是破铜烂铁，根本没有宝藏啊！
0: 起码还能挖出个破铜烂铁。
10: 放哪儿了？在您办公室的保险箱里。
9: 妈的，这帮混蛋敢耍我！跟我回办公室，快！
4: 哎，轩灵呢？
2: 他说走错了，怎么不见人呢？
11: 老娘是早就来了噻。是你们几爷子太慢了，我等得都快钻瞌睡了。
1: 玲姐这么快就搞定了？
11: 你以为你玲姐我是哪个嘛？裘天明安排那几个小弟玩，还不是在我耍的团团转。那几个龟儿，这会儿还整得仓库都扯破汗扯得凶哦。
4: 还得是你啊，我沾你福气啊！
5: 哎呀，我们灵儿还是一如既往的厉害。
11: 光你们几爷子福气还不够嘞。弟弟，姐姐我操了这么大的事，你未必不该给姐姐点奖励呗？
1: 姐姐今天晚上想去哪儿消费，弟弟全包了，还附带陪玩一会儿，你看怎么样？
11: 还是弟弟你懂姐姐我噻。
5: 行了，别闹了，等会儿裘天明回来就麻烦了。
1: 玲姐，保险箱在里面吗？
11: 在，但是我告过了，打不开。
0: 赵传不认识，怎么会不认识赵传呢？赵传唱歌的吧，对不对？歌手嘛。
1: 二棉裤，把那本书给我啊。
0: 他在破解这个保险箱，快点，那马上就回来了。这个我不认识，这个我认识，这个薛凯琪我也认识，唱歌很好听，应该是薛凯琪，因为这个签名我真的有点认不出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黄绮珊。
1: 成了。
4: 哎呀，邪了门了啊！这你咋这有招呢？又是徒手搓钥匙，又是徒手开保险箱的，这捞骗的行当里还有啥招是你不会的？
1: 从小我手就不老实，我爷爷说我天生就该吃捞骗这碗饭。
0: 这个
1: 现在看来
0: 是
1: 金家门
2: 吧。行了，别贫嘴了，趁着裘天明还没回来，赶紧把保险箱拿来吧。
0: 真的眼神真好，永哥这么远，你都能一眼瞄中。你的，
4: 这东西呢？
0: 被耍喽，被耍喽！
11: 都不要看我噻，我要有这个本事，在你们来之前我早就搬了。
5: 兄弟，这个办公室你进来前还有别人进来吗？
11: 没有啊，从我来了这个办公室之后我就没有走过啊。居然还有人在我眼皮子底下把保险柜的东西偷了。
5: 警官，您怎么看？
1: 的确有一个人来做的。

0: 你是谁？师叔，既然来了，不如咱们师侄一叙。看来我那师兄金二爷是吧？
1: 把你叫的很好啊！
0: 哇，师叔，别来无恙。我爷爷的师弟号称道门鬼手。
2: 人称京二，同时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奸。
3: 看了好几天了，
4: 总话别怎么难听嘛。我只是清楚了，世道人性，
0: 不像你爷爷那样，整个一个老顽固。
2: 整天的国家大义的，挂在嘴边，我们这帮老骗主人，只是暗中求生，什么大义凛然的，还不正经白银，来得快些。
0: 是你把保险箱里的东西取走了，自然让老夫捷足先登了。赶紧交给我，否则休怪我不客气。
4: 你这个小杂毛，你这是怎么跟老子说话的？怎么没大没小的？看来你是不会轻易……
2: 你还记得我是谁吗？
4: 哎呀，你这个小杂毛，
0: 都翻出来了。
4: 我还是你授业的恩师呢，啊！
2: 你应该叫我一声师傅才对呀！呸！我每天都巴不得你这个老杂种死无葬身之地。哎呀，
4: 可惜呀，可惜老天他不遵你愿呐！你瞧，老夫我这不活得有滋有味的吗？
2: 没关系，今天就把你杀了。
4: 这120人不下，就是报仇。那得了，
2: 老杜，别冲动，
4: 你上他的当，你要是砸了手，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2: 二娘不说，
4: 他竟然……我听听，你现在杀不了他。
2: 耀儿啊，你还是听你几个朋友的话吧。
4: 他们说的不错，尤其是我这师侄，他的脑子可比你聪明多啊。不信，
2: 你看这是什么？啊？
4: 我告诉你过，不要轻易让人接近你的身边。你怎么就不听呢？
2: 说吧，
4: 我现在帮大家看看，这都是哪几位？我就是让你们，我好劝劝你们放弃这幅古画。毕竟这幅画不是你们年轻人能够染指的。
2: 就算是你得到了这幅画，你们能拆解这个古画里的暗码吗？这我们知道是。
0: 难道你就可以？那当然能了。
4: 要不我怎么费心费力的能得到这幅古画呢？
2: 你们不知道啊，这毕竟拆解这个暗码的一码本在我的手里。
5: 爷爷的一码本，果然是你，陈卓选。
6: 哦，结束了。我刚刚其实有在听啊，这个灭族之仇嘛，对吗？刚才那个都是跟咱们刚刚那个老爷子有点仇恨的。来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这几张明星的亲签分别都是谁？这个呢是陈卓璇，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陈卓璇应该还是。 比较火之前是那个硬糖少女303的这个成员嘛，也是选秀出道的。然后这一位，刚刚我再三确认，就是怀疑她是小霞，没错，她就是黄绮珊啊，黄妈大嗓门唱歌非常好听的这位。其实这个我都有点想自留了，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哈。当然了，今天还有刚刚我们的这个。 大象剧场在我们直播间已经被送出去的啊，蔡新阳啊，我们的网友今天通过我们的问答环节已经获得了这张亲笔签名啊，回头我们会让工作人员邮寄到我们的这位幸运观众的手中。
7: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电视机前还有我们大象请问客户端的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陪看主播浩涵啊。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昨天没有看完的《猫鼠游戏》的下集啊，这部剧非常的精彩，也是浩涵非常喜欢的悬疑剧啊，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它并不是我们传统的那种悬疑剧，可能就一个反转或两个反转，它不仅是不停的反转，而且它有很多是局中局、戏中戏、计中计，这种看起来非常的烧脑，而且还非常的吸引人。所以啊，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在今天晚上看一下这部剧的大结局究竟是怎样了，因为它里面的这些角色时常给我一种亦正亦邪的感觉，一会儿你觉得他好像是个好人，再看一会儿就觉得不对，他是个反派，但是他最后通常还是会是一个好人啊。我们也期待一下，看今天晚上这部剧啊结局能带给我怎样的惊喜。再者说了啊，这部剧啊这个内容啊阵容是非常的强大，首先就是您看到的海报上的这个啊叫这个管云鹏啊，乖嘴龙王嘛，我们大家应该都熟知，他也在很多这个大屏的我们看过的经典的剧目当中都有现身，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老演员都会出现在这部剧当中。那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来看一下这部剧最后的结局究竟是怎样。那正式开始看剧之前，我们老规矩，浩涵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为您准备的精彩福利。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依旧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看剧的时候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我们为您准备了88元、还有20块钱、8块8、1块、2块、3毛，金额不等的现金红包，您只需要点击抽奖就能够领取到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个随机的红包，有80%的中奖的概率啊，是可以获得现金，而且这笔钱您可以直接提现到您的个人支付宝账户当中，是秒到账的。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活动啊，就是选取这个您最喜欢的剧搭子。现在已经有那个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上有一个小红包，我们点进这个红包之后，您就会发现我们有两个链接，上面这个链接呢就是为您喜欢的剧搭子投票，您可以票选想要陪您看剧的这些我们的这叫青春校园的一些陪看员啊，您看啊，他们每个人的人气值啊，可以说尤其是一号选手啊，高居不下啊，现在以这个比较大的一个领先啊，占据了我们的第一名。当然了，你也可以为您喜欢的剧搭子投票啊。我们这个活动从上周开始，他们每个人其实都来到了我们的单向剧场，已经陪大家看过一天或是两天了。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我们这个活动最终会是哪位剧搭子成为我们主播的搭档，和我们一起来看剧。那您在完成4次投票之后，就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了。那同样呢，下面还有我们的大象剧场累计1000到7天得红包的活动，我们依旧点进来给大家看一下。您发现了吗？您只需要连续打卡7天，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现金大礼了。就是下面，这挡住了啊，是2个2元的红包啊。您连续打卡满7天，就会送您1个2元的现金红包。同样也是直接可以在这个我们的页面当中进行提现，秒到账的。所以我们大象剧场啊，真的是在宠粉这方面没得说啊，而且都是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直给。人家都说了啊，评判一个人爱不爱你就2个原则，第一，愿不愿意为你花时间，第二，愿不愿意给你花钱。我们大象剧场真金白银回馈我们的粉丝，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同样第3重惊喜福利啊，就是我们的明星的亲笔签名。浩涵，这个我都有点不太敢用手碰啊，因为这个确实是明星的亲签，所以这个签名我怕我的手印会影响到它。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也可以看一下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明星艺人。像第一张呢，我们大家熟知的薛凯琪啊，红遍大江南北，

0: 啊，火了好几十年了啊，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包括另外一位啊，也是很有实力的歌手，这是赵传老师啊，也是他的亲签，上面还有日期啊，是2025年的啊。同样啊，还有这个最受大家欢迎的这个昨天我还搜了一下，不好意思，我没有记住她的名字啊，好像是女团出来的，之前是硬糖少女303的一个前成员啊，现在也转型当演员了，可能我不认识，如果有知道的朋友，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一下啊，浩涵回头也回去狠狠的补习一下啊，包括一些我熟知的还有大家熟知的啊，都在这里面了，而且都是亲笔签名，您只需要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参与与主播的互动，回答问题，答对问题的第一位幸运观众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个艺人明星的亲笔签名照了啊。有刚刚那个是金志文的啊，还有我记得昨天还有一个是黄绮珊的，应该是最后一张，对不对？哎，没错，是这样。所以说您可以留意一下啊，有您喜欢的明星不要忘记了啊，积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和浩涵一起来在看剧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吐槽交流啊，也让我们整个看剧的过程变得更加有趣。那话不多说，如果您现在正在用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正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您拿出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微剧的板块，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这部猫鼠游戏的下半篇吧。
1: 本来呢，我们师兄二人凭这个古画的宝藏，能够享尽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可是你爷爷居然临死都不肯给我这一麻本，我也是没办法，所以随了他的心愿，亲手把他杀了。
2: 我爷爷果然
0: 有眼睛，我刚刚在一直在想，
1: 你就是个狼子野心，中国不如的东西，那又该如何呀？
0: 大家应该都很熟知他，是我们在小时候看电视的时候经常会看到。
1: 还不是死在我的手里吗？
2: 至少这屋子，我是不会让你带着这幅画走出这间屋子的。
1: 哇，哈哈，哎，就凭你们几个乳臭未干的小杂毛，还想吓唬老子？你以为老子

0: 看你们现在谁还敢阻拦老夫！
1: 跟上，快跟上！赶紧跟上！
2: 糟了，裘天明敢撒回来了！
3: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4: 老杜，快做决定！
1: 撤！
4: 你现在走，有可能就没机会了。
1: 至少我们还活着，活着就还有机会。
0: 走！
5: 哎，
6: 别介呀，刚才您不还让老夫待在这儿吗？
4: 怎么了？时间不够了？
7: 你别高兴得太早。
8: 你的得力助手龙武已经被裘天明给杀了，现在他正带着武器赶过来，说不定对付的不是我们，而是你。
0: 他没这个胆量，
9: 我看未必。
1: 走。

0: 我们附近所有地方，掘地三尺把他们给我救出来。
1: 是，
2: 是哪的？
3: 别浪费时间了，他们早就跑了。
1: 好东西，你又是谁呀？
4: 这程老大都已经……
5: 二爷，
1: 怎么见着老府吓成这个样子？
5: 没事，没有。
1: 少爷来，
5: 给我打声招呼。
1: 惊讶，
5: 惊讶，
1: 我看是惊吓吧。
0: 二爷。
1: 哪能啊？小五，对你怎么样啊？
0: 二爷，
1: 我，二爷，我错了。
5: 小五毕竟是我培养多年的棋子，他浪费老夫不少的时间呢。
1: 你能说杀就杀了？你也太不给老夫面子了。
5: 你照这样下去，接下来要对付的就是老夫我了。
0: 二爷，我不敢。二爷，我不敢。
6: 二爷，
0: 求你放过我吧。

0: 瞧，
1: 哇，哎，这金二爷真可以，他怎么这么厉害啊？
2: 嘿，师兄啊，这幅古画最终还是落到我的手里。师兄，你那嘛许的，你死的一点价值也没有啊！
1: 这应该是个赝品。
3: 哪个能想到我们几个人还活脱脱的爬回来了？
4: 可不咋的，多亏了老杜跟老秦，要不今天咱们可完犊子了。
3: 老杜没死吗？
4: 我不知道啊，不过我今儿看老杜他就不对劲儿。你说这金二爷跟他到底有啥过节啊？
5: 别问了，他想说的话一定会告诉我们的。

0: 你就是杜家人是吧？
1: 我姓杜，不是杜家人还能是什么？
0: 我说的是五年前惨遭龙武灭门的那个杜家。
1: 你搞错了，那个杜家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0: 那你刚才所说的为家族复仇那些话又作何解释？
2: 他说那个
1: 你听错了，
2: 又是
0: 那这根金条上的家徽你也不认识是吗？
2: 朋友说过是灭，
1: 你怎么留下来的？
0: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这个人手脚不老实，总得顺点东西才行。五年前曾经发生过一起轰动全国的灭门惨案，知名家族杜家全部惨遭一伙贼人毒手，全家族120口全部惨遭灭门。事后经调查，那伙贼人带走了杜家收藏的所有文物财产，全国警力集结，经过五年的时间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
1: 这件事在当年弄得沸沸扬扬，你知道也很重要，但这不足以只能让你认定我就是杜家人的证据。
0: 据我所知，杜家一共有四个孩子，最小的儿子在事发之时当时正在海外留学，所以才逃脱。
2: 他就是那个最
0: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不可能不为家人报仇。而结合你之前三个计划里所选的目标，他们全跟这场灭门惨案有所关联，所以你那所谓的几单大买卖其实是为了隐藏你最真实的目的。你其实心里一直没有忘记那笔血海深仇，而你利用我也只不过是想向那
2: 刀杀人。
1: 没错，是龙武杀了我的家人。
2: 什么时间抽奖回家？好像之前给大家讲过，说是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时间
1: 抽奖
2: 概率是会翻倍的，但是尤其是针对一些老用户、新用户啊，如果是您是刚刚注册并下载大家就
1: 金二爷将这些
2: 这个时间的
1: 全部放进
2: 奖的话，它是会翻3倍的一个概率。当然老用户其实在这个地方也会翻倍，只是可能我们不是说最大的那个88元的现金
1: 按照正常
2: 翻倍，而是
1: 我根本就没有可能接触
2: 钱呀，
1: 所以只有用骗
2: 子。
1: 我要把所有他们欠我的东西
2: 是会翻倍的，但是也
1: 全部都拿回来。
2: 9点这个时间段啊，但是今天我们这部剧应该是会播到
0: 现在前面男一已经死，
2: 大家也可以等一等，也先不着急。
0: 而裘天明杀了我，裘天明杀了龙武之后，那老东西自然而然也不会放过他。
1: 你的意思是现在我复仇的对象就只剩那个老东西了？
0: 你现在终于承认你是杜家人了？
1: 不承认还能怎么样？你不都已经猜出来了？
0: 不过有件事我还是很好奇。
1: 什么？
0: 那幅画里的宝藏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秦老先生之前从来没和你提起过吗？
0: 没有，他只是跟我说过那幅画里有宝藏，但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
1: 国君当年藏了一组坐标在那幅古画里，而坐标显示的位置就是他们藏着武器和财宝。
2: 主播的声音太小了吗？
1: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作为留存的战备资金。
2: 现在呢？
1: 而
2: 现在有可能好一点，
1: 只能用倭军的一马本才能破解。
0: 那那个一马本又是怎么落到我爷爷手里的？
1: 当年金二爷和秦老先生、
2: 这个金老
1: 都为我杜家，
2: 金老爷还是
1: 他们作为义贼
2: 的
1: 受我太爷爷的委托，
2: 他现在有
1: 从倭军手里
2: 破译的
1: 盗回了属于我们国家的古，而一马本就是在那个时候被秦老先生
2: 抢了，就是他的了。
0: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我爷爷和老东西根本不知道一马本的秘密。
1: 没错，当年金二爷在知道这幅古画的秘密之后，就起了贪念，想要拿走一马本。好在秦老先生大义灭亲，重伤了他。不过，秦老先生正因为此事离开了。
0: 所以，这就是那老东西杀害我爷爷的目的。
2: 他们两个就是有共同，
0: 那他又是如何成为我师父的？
1: 我从小和你一样有捞偏的天赋，金二爷看我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就把鬼手失绝的前几世还给我。
0: 那你现在还当他是你师父吗？
1: 绝不可能。从他杀害我家人的那刻起、这个世上就有我没他，
2: 还是他师父呢？
1: 有他没我。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3: 刚才说的话俺们可听见了啊。咋的，这仇就不报了？
1: 老东西现在已经注意到我们的存在了，肯定不能再贸然出手。这样，你们几个先找机会离开燕市，我和秦官单独再找机会下手。
3: 老杜， 你这事儿办的可不讲究啊！有福的时候啊，带着兄弟们一块儿抢，这摊上事儿了就撵咱们滚蛋呗。这叫啥玩意儿啊？就你这么当兄弟的吗？
4: 我是怕你们出事。
5: 怕啥子？连龙五那个我们都过了，未必还怕他个老不死。
6: 他们说的对，我遭难的时候你帮我，现在你有难了，我绝不可能走。嗯，
2: 死活咱也出埋
6: 你们。
0: 行了，老杜。就算是你拦着，这三个傻子也会往这个局里跳
2: 的。
0: 你要真想保他们，干脆一并把他们都带上。
3: 就是啊，虽然说坑蒙拐骗、溜门撬锁，我不如下官。哎，这油嘴滑舌、八面玲珑，我不如上官。这精打细算、运筹帷幄，我不如你。这皮相骨相，我生的又没玄灵好看。嗯，但是
2: 会变
3: 我二棉裤啊。
2: 他
3: 最不缺的就是这股义气劲儿，要真拿咱当兄弟，那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5: 哎，不对，二面裤，你这是在夸我是吗？喂，
3: 我姑奶奶，我这肯定是夸你，我怎么可能骂你呀？
2: 昨天的一兜零食吃的七七八八，差不多了。
6: 好了，现在该请案，别说报仇了，现在咱连画都被金二爷给带走了。哎，
0: 咱们捞偏的人手中最擅长的，不就是以假乱真？偷天换日吧。
1: 你的意思是把话调包？
0: 不仅仅要调包，还要做的神不知鬼不觉。
1: 这件事情比骗龙武难多了。你要知道，你现在面对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老头。
0: 那又能怎么样？难不成你眼睁睁看着那老东西拿到画里的宝藏之后去逍遥快活？
1: 明白了，我听你。无论如何，杜家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0: 这就对了，那老东西的命我们要定了，耶稣来了都留不住。
6: 这顿就好吧，我们都听您了。
5: 对头，我相信只要你们两个联手，就算这盘我们对的是老辈子，也有赢的把握。
3: 就看我修不修他就完事儿了。
0: 接下来还真的有些事。那老东西要想得到画里的宝藏，必须首先得破解掉画上的坐标才行。而现在验尸恰好有位解码的专家，那么首先第一步就需要让二棉裤伪装成那个解码专家去拖住那个老东西，然后咱们想尽办法得到一马匪，这样子我们才算有了入局的资本。
1: 二棉裤的伪装呢，虽然天衣无缝，但对那个老东西来说会不会太悬了点？哎，
3: 瞎操心
2: 肯定会。
3: 你就放心交给我呗，你就看我能不能把这老杂毛上到
2: 想想，那群官都能看得出来。
0: 那这任务交给你，
2: 看得出来，
0: 我就放心了啊。
3: 没问题。哎，
2: 这应该是被监视了，你看吧。哎呦，
7: 就是他们。
8: 嗯，邱永南、龙武、周天明那边的兄弟们已经调查清楚，各种事件或多或少就这群小团队顶着。
7: 这个杜冲很有可能就是五年前被灭门那个杜家的小儿子。
8: 队长，你说这群人跟金老二有关系？
7: 很有可能。
2: 这谁啊？
7: 毕竟他们挑选的几个目标基本都和那些案子有所牵连，说完全没关系
2: 这不是侦探？
8: 那可太好了，灭门案我们已经跟了五年了，这次来到夜市我们不就是为了让金老二绳之以法吗？我现在就回去告诉兄弟们
2: 准备，
8: 只要让他们找上金老二，我们就把他们一锅给炖了。
7: 别急，这里面一定还有什么事我们不知道。

0: 先不要打草惊蛇，让大家警觉起来。我有预感，马上就会有大事发生。
1: 好。
2: 这干什么呀？怎么还能放安心粉啊？光我那时候就都看了好几次了。
3: 我一身，真是的。
4: 哎，要不我给您献，你把义服送去洗洗吧，先擦擦。
3: 得了得了，下回走道看着点儿。真是的。
4: 那么积极，
3: 你看着点儿。
0: 完事了，
4: 搞定，这么快？
2: 哎，
4: 你当我是谁啊？我现在对那个医秒专家呀，从他的着装、动作到走路姿势，包括
3: 他的声音，
4: 我都了如指掌。
5: 没想到你还能有这手能耐，不愧是变装大师。
2: 快速的识人辨人，然后
4: 我跟你说，只要能完成任务，你让我演女人都成。
6: 死不死哦？
4: 当然也没有这个必要嘛。如果真的需要女儿身，有我们轩灵大美女就够了呗。
6: 嘴还差不多。
0: 好了，别开玩笑，接下来该怎么办？
5: 接下来我们就鸠占鹊巢。
2: 你更是印象深刻，
5: 给那老东西演上一场好戏。
2: 我记得
5: 那个一马专家就住在这儿，等下你先藏起来，我进去之后想办法把他引开，然后你趁机顶替他。
0: 好。
5: 哎，等会儿，记住，一旦发现情况不对，就赶紧撤出来，千万别逞能。
4: 嗨，你放心吧，别的不说，我这保命的能力一顶一的强。
5: 行，那你先走，我先进去。
4: 哎，好。

0: 这谁死啊？
1: 你来晚了。
2: 二棉库，嘿，怎么了？
3: 咱被那老东西给耍了
2: 啊？什么？
3: 他早就知道我们会来这里找一把专家，所以他在咱们来之前就把专家给杀了。
2: 那这样他不也没办法知道画里的秘密了吗？
3: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2: 警察，
3: 分配吧。
2: 好。
4: 当然记得呢，不可以伤心，不可以伤心，在大剧场要开开心心的片场。吓我一跳。
5: 侄啊，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又让老夫抓着机会了。就你们还想算计老夫，不给你们点教训，恐怕你们是不会收手的。
2: 老东西，开吃！
3: 二棉裤啊！
5: 又来一个不怕死的，就你们两个，我是不会放在眼里。
2: 你少废话，我是不会让你动我兄弟的。
4: 二棉裤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啊？
3: 二棉裤，
2: 快跑！
5: 好，在我鬼手师君面前，他能跑到哪儿去呀？
2: 放开他！喂，放开！
4: 说实话，他们五个人加起来都打不过二爷。
5: 鬼手师君之意，这铁宣纸的味道如何呀？
2: 老七，你快走！
4: 住手！这二棉裤再这样就被他掐死了。
2: 你赶紧把他放了。
5: 你们三番五次破坏老虎的好事，我要不给你们点教训，你们是不会受伤的。
2: 老七，快走！
5: 世侄，我今天放过你，你现在就可以走。不过这小子的命啊！我得留下，就只当给都冲那小子一点教训。

0: 可以放弃二棉裤，二棉裤多好一人、啊、
1: 别想挑拨我们。哎呀，你这个废话怎么那么多呀？本来呢，我是想留你这条小命，可是现在呢，命、啊！二棉裤，
0: 二棉裤不会要
1: 给你们俩点教训、啊，
0: 不会要牺牲了？
1: 这马王爷三只眼呢？
2: 这下。这满肚子了，
3: 二棉裤，二棉裤，
0: 二棉裤多憨厚老实一人啊！
3: 二棉裤，醒醒，千万不能睡了！
0: 快救
3: 二棉裤，
0: 救，快救他！
4: 二棉裤，
5: 这怎么回事？
3: 事情二爷算计了我，
2: 你不是说计划万无一失的吗？
5: 上官，松手。
0: 不能讲大话。
2: 上官，松手。
0: 嗯，是的。
5: 你说，我现在带你上医院啊，现在就去。
2: 别扯淡了。
0: 我不想让他下线，他真的演的还挺好的。
2: 别管老吉，不是他的错。老杜，
0: 是老杜的错。
2: 存蛋在我袜子里，把我给我扔。兄弟们，
0: 这个功夫能送医院吗？
2: 下辈子再见了。
0: 嗯，二棉裤真的很讨喜，
2: 真的，
0: 我希望他是假死，拜托拜托。
4: 二棉裤，
5: 二棉裤，
4: 二棉裤，
5: 二
4: 棉裤，
0: 不行，不可以牺牲我二棉裤。
4: 上官，
5: 雪玲，你把我放开！
4: 二棉裤都死了，你再打他有啥子用嘛？
5: 要不是他。二面孔就不会死，是他害死的二面孔，我今天打死他。
3: 没错，的确是因为我的失误，害他丢了性命。但是复仇我不会放弃，如果你们不想继续，那就分道扬镳吧。
4: 警官，你的心思四头足了。到现在了，你一滴眼泪都没有掉。
3: 没错，我的心就是石头做的。自从我
0: 这就不对了，有点道德绑架了。但秦观心里难受，他可能哭不来呀、对不对？
3: 所以我会继续去找那个老东西，不能放任他拿到宝藏，否则我爷爷。白白牺牲了！
5: 你他妈混蛋！
4: 上官，
5: 上官住手！行了，上官，要找那个老家伙复仇的，不止警官一个人。
0: 可以抽红包的。
5: 所以二棉裤
0: 在我们屏幕右侧，
5: 我也有
0: 大概。
5: 老杜，
0: 你看我手指那个位置的
5: 下方。你现在还想骗他他吗？
0: 有个小红包，你点开之后，首先点第一个链接。
5: 我们在龙武那就已经玩砸了。
0: 给您喜欢的巨搭子投票助力，助力完四次之后呢，就会直接跳转到我们的抽奖页面，就可以参与抽奖。我们为您准备了88元、20元、8.8块、1块、2块、3毛不等额的红包。当然了，你也可以等到我们大概在8点到9点这个黄金时间段里面去抽。新用户中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中大奖的概率会翻倍的。老用户呢，就是中我们的普通大小奖的概率也是会翻倍。
5: 咱们老片中本就活在暗处，不奢求有什么体面的死，要是活得下去，谁会干这一行？因为家里的营生也干不下去。所以才出门，就为了攒他爹娘的棺材板。

0: 我们的小伙伴们，现在他如愿以偿。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1: 行了，都别绷着个脸，二面哭泣我们这几个，我们至少应该跟他体面的走完最后这段。警官，我们所有人都哭一场，我答应你，之后会和你一起去抓那个老贼。
2: 接下来你们可能还会牺牲，你们两个还愿意留下吗？我退出，我不想看到你死，林谦。
3: 二妹哭诉，我不要管你，但是事情发生成这个样子，我辞了简思普小姐了。不怪你，我也要退出
4: ，I quit，
3: 我也退出。他们最好是在这做戏给那个金二爷看。但无论如何，咱们先把二妹哭诉回家吧。
4: 没有中其实也挺正常的，所以为了补偿大家，我们下面有那个签到7天就可以领到的那个红包嘛，签到7天就可以拿2块钱，对吧？当然了，我们这只是概率事件，我们确保是公平、公正且公开。您有任何的疑问呢，你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打象新闻客户端，下面有一个找茬还是挑刺儿的来着，你也可以去那个地方找客服。
5: 咨询一下啊，为什么？比如说你中奖了，你提醒提不出来，哎，这种事儿你可能就得去问一问了。
6: 都假了，
5: 二明不真牺牲了。
6: 到底发生了啥子？
5: 到底发生了啥子？
6: 好好，是的。
5: 哎呦，
6: 水瓶。
7: 你们最好不要反抗，
6: 乖乖听老子的话。东西在哪儿？
8: 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
6: 少他妈给我装糊涂！二爷要的东西在哪儿呢？
8: 东西在我这儿，跟他们没关系。
6: 那你就乖乖交出来吧。
7: 二爷还要什么？
6: 不然你的朋友可得受点皮肉之苦啊！
7: 东西我现在还不能交，
6: 你他妈耍我是吧？

0: 哎，
1: 那也不是骨灰，
0: 这东西对你们来说挺重要的吧？啊，
2: 警官，把他们要的东西给他们。
3: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你们不交也可以啊，那我就只能。
1: 啊，怎么这么对待我们的二棉裤啊？挫骨扬灰，这是干什么呀？
2: 老子要弄死你们！
1: 二棉裤罪不至此啊，朋友们！
3: 你别费时间了，那东西已经被我烧了，里边的内容现在在这儿，
4: 你去告诉经理，如果他想知道里边的信息。就让他带着那幅画到埋宝藏的地方等我，否则休想从我这里听到任何东西。

0: 爹，东西找到了，但是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那你这个就不叫找到。
0: 我知道了。
1: 这二爷是看结果不看过程的人。
2: 二爷说三天之后准时赴约，劝你们最好不要逃跑，走。
1: 好在呀，他这不是铺地毯，木纹砖扫扫还能给二门姑再扫起来。

1: 金儿也明明封死了我们报复他的所有方式，为什么还要死追着我们不放？
2: 对啊，卫兵部现在就是他思索。
0: 徐官，你说要告诉我他要的究竟是什么。在那老东西抢走伊玛本之前，我爷爷就提前做好了防备，撕掉了其中最重要的一页。
3: 是什么？打开宝藏大门的方式啊！就是说，这个老东西虽然找到了宝藏，却打不开大门。
0: 没错，到头来他机关算尽，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打开宝藏大门的方式早就不在他手上了。
3: 早不说，你说这是，哎呀，那你这早晚那金二爷得找着他呀，对不对？
0: 要是说早晚这找你的话，你就没有必要让我们二名库去冒那个险。
1: 既然罪魂在那里正在你手上，
0: 你就不会被人挫骨扬灰。
3: 为什么还要带着二名库去冒险？
0: 哎，他提出了和我一模一样的问题，不知道还以为这句我拍的。
2: 因为从一开始我就骗了你们。
1: 啥子嘞？我刚来验尸的时候就已经盯上你们了。
2: 这一切看似是你们找上了我，实际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在我心里。又反转，
1: 除了二面孔的死。
2: 但是你之前明明说过，你是在宣了我们之后才撕破我们的。玲姐，难道你就不好奇为什么你们会在火车站找到我？为什么又那么确定我就一定会帮你们呢？
1: 结果，
2: 因为。 这半个月以来，我一直在通过各种暗示影响你们，让你们觉得我是好被拉拢的，让你们觉得我每天都会出现在火车站。
1: 你以为你套中别人，实则是落入了别人的圈套。
2: 军官，
1: 对，
2: 我利用了你们。
4: 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5: 我知道那幅画一直在你手上。
4: 反转，再反转。
2: 为了看上一眼，所以我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去接近你。
4: 就只是为了看一眼那幅画？
2: 没错。
4: 就算你看了那幅画，没有伊玛本，谁也不会。
2: 你不会以为我就只记下了撕掉的？
4: 这么说，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怎么破解这幅画上的秘密？
1: 在你第一次把那幅画拿给我看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宝藏的秘密了。就那几秒钟，你就破译出来了。对，
4: 这是个怪。
1: 那你既然都已经把古画的秘密破解了，你为啥子不自己去找宝藏嘞？
2: 因为我需要你们帮我解决掉老东西手下那几个人。
3: 首先就是钱永南，他负责保管老东西手下的所有财物，
2: 但是他们的财产都被我们骗光了。
4: 没错，
2: 因为他的失职，所以被裘天明处决了。
3: 这种时候还挺爽的，所以我希望
2: 其次就是龙子，他是那老东西的代理人，只有他死，才能逼得老东西不得不出面。

0: 世子，那老东西所有的妻子都被我们处理了，
1: 所以现在你手上目标就只有……
0: 没错，现在就只剩下那东西。
2: 今日上午，燕市著名的一马专家在家中遇害，据目击者称，凶手为两名成年男子，二人姓名为秦观、蒋明。
3: 栽赃嫁祸，
1: 明明是金二爷干的，为啥是你个二面哭？
0: 肯定是那老东西搞的鬼，他压根没想让我们离开燕市。
4: 现在我们已经进退两难，该怎么决定？
0: 无论是我爷爷还是二面哭，老东西欠下的血债势必要讨回来。我现在就问你们，你们还愿意跟我一起吗？
4: 为了枉死的杜家族，为了二面哭，这仇我必须得报。
3: 这会儿又从胡子里出来，知道他也知道宝藏的确切的位置，知道他这又是一路精心的筹谋策划，
5: 然后
3: 这会儿又
0: 那你
3: 又反水了。
5: 因为我不想二明库到死还背负着杀人犯的恶名，所以
3: 那谁说不是呢？
5: 好东西必须死。
1: 我本来一直觉得你铁石心肠，没想到二面库在你心头这么重要，但是对不起，我过不到个人这一关，所以这盘我退出。
3: 他不对劲，他不对劲。
4: 别怪他，二面哭的事最痛苦的就是他。
0: 他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4: 那就要从很多年前说起。那个时候刚进城的巡领遇到了那件变卖，被卖到了风城。
6: 闭嘴，你男人把你卖到这儿来，给我老实点，乖乖听话。
7: 妹子，哥来救你来了。
6: 让开了，妹子，敢管老子的闲事儿。
4: 二明库，下次别一个人跑。
7: 没事了，
3: 二棉裤真是条好棉裤啊！
7: 没事了，没事了。
0: 所以说，
4: 对，看上去最为风尘，就是因为这段情一直受伤。自那件事之后，他一直记挂着二棉裤的恩情，直到现在。
0: 明显自己一个人去找江二爷报仇了。
5: 什么？
1: 江二爷，
8: 你终于来了，说吧，这次约我出来干什么？
1: 我可以给你说打开宝藏大门的方法。
8: 哦，那你说吧。
1: 你喊他们走，我只给你一个人说。
8: 行了，说吧。
1: 方法就是，
9: 你快去死吧！
8: 如果坐在这儿的正是二爷，你这下可真是杀招。
10: 然而，
3: 他还要去同归于尽呢。
10: 我只
1: 是个替身。这咋可能？
10: 没什么不可能。二爷从你说要见他的时候就知道。你压根儿就不会出卖那几个兄弟，所以让我在这候着，把你顺手杀了
3: 啊！所以他一开始是金二爷的人。

0: 坏呀、啊！
1: 不过，我觉得杀了你太可惜了。
2: 你不杀了他，有他后悔的
1: 时候。今天来这里没有任何人知道，那就等我们把你给玩够了，再杀你也不迟啊！啊！来，把他摁住。
3: 放开我！
1: 叫啊！你叫破喉咙也没用。你就乖乖的给我当玩物吧啊！
0: 不是我说，这些电视剧欺负女生的时候就没有别的套路了。
4: 谁敢动他？
1: 你他妈怎么进来的？外面人呢？
4: 就你外边那几个软脚虾，足够朋友对付。
3: 秦官，你咋到这儿来了？
4: 多亏上官的人脉。
1: 你就是秦官，这个女人可是要出卖你们才来到这里的。尤其是你，他可是指明了要让我杀了你，你还要救他。
4: 对，我玲姐要想要我的命的话，她只要张口就能拿到，用不着你在这废话。
3: 屁！
1: 你他妈找死！
4: 好了，现在话也说够了，我该带她走。
1: 就凭你？哎，瞧家伙！
3: 嗯，秦国小心！
4: 爷爷，我虽然答应过你不显露功夫，但这次是为了救我的朋友。
1: 开枪！
3: 秦国快走！
0: 救二明库的时候，为什么不显露一下你的功夫呢？让我二明库枉死！你这么厉害，你不能跟那二爷就是搏一搏了？
3: 秦国，你，
1: 哎，不要过来！哎。
0: 哇，太密了！
5: 鬼手失职，你们！
4: 谁说鬼手失职只有那个东西才？
1: 求你饶了我吧！
3: 秦官，不要，你不要为他沾血了，他不死定。
0: 那是值得，
4: 算你命好。你没事吧？
3: 我没死，只不过我没想到你也身手这么好。
4: 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我答应过他，我在外面用他教的功夫，但救人应该不算实验。况且如果早想通的话，二明库应该就不会死。
3: 不是你的错，小心！
1: 听，去死吧！
0: 等吧，老师，听一下。
6: 外边都解决了，
0: 解决了。
6: 你怎么受伤了？
0: 给大家演示一下中奖，你看卡在一个很精妙的点。
3: 啥子不得事？做到。
0: 受伤了呀，秦官。
3: 我咋不那么冲动？
6: 听见你里边有事儿啊，这小子二话没说就冲进来了，我们俩都被整懵了。但凡你今天有点事儿，他非杀疯了不行。
3: 你不是在这里我们的吗？为啥子拼了命来救我嘞？
4: 其实这段时间我跟着你们出生入死。
0: 好了，我知道你们感情深，能感受到，我们就直接就说，
4: 我不想失去你任何一个人。
0: 你已经失去一个二棉裤了，我跟你讲，二棉裤真的是消耗了我对这部剧极大的耐心。
3: 我只对你为我拼命啊！
4: 知道，
0: 别暧昧。
4: 这边再来一下。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朋友？
3: 好，
0: 你肚子还淌着血呢，一会儿肠子流出来了。来吧，老师，我们停一下，给大家演示一下抽奖。
3: 我
0: 知道大家都很关心抽奖，朋友们。
3: 龙井而已。
0: 来吧，让我们暂停。好。来吧，很多朋友们在我们的观众啊，已经在好奇了，说怎么抽奖啊？我怎么找不到链接呢？其实能找到啊，浩然带您来演示一下。首先，如果您正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您拿出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下载客户端之后啊，您首先是看到哎我们热点的这样一个板块，这个时候呢，您在上面找到热点的右侧有微距，我们点进去，您看我们的第一个推送就是我们。

0: 今天晚上直播的链接了。我们点进来，您就发现在我们的屏幕右侧有一个小红包，这个时候您点击这个红包，然后我们看到有两个链接嘛，对不对？如果您要参与抽奖的话，首先点击第一个链接，点进去之后给您喜欢的剧搭子投票。这是我们上周的青春校园剧啊，为大家这个选拔出来的剧搭子啊，大家可以在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之前的回放啊。您对哪个剧搭子感兴趣，您希望以后可能有他会来陪您看剧，那您就给他助力，助力四次之后就可以参与抽奖了。让我们今天依旧啊，我们给这个子木助力一下啊，给我那天的搭档一帆助力一下啊，再给一帆助力一下啊，然后我们再随机挑选啊，这个希文吧，鼓励一下我们希文。好，我们已经完全助力完了，好，直接再点参与抽奖就可以去进行抽奖的环节了啊！快乐抽奖季，我们这个活动已经从去年十二月一直到现在啊，每天都会有88元的现金大奖。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要点击抽奖，哎，它就转起来了。来，我们看看浩瀚今天的手气究竟如何哈、啊。再走一个，我是被吓蛊了吗？朋友们，我已经连续四次在剧场里抽奖没有抽中了，你看。朋友们，这就是什么？浩瀚说到做到，不争不抢，我们就把中奖的名额留给我们的网友们，好吧？如果您现在还在用电视看的话，拿出手机下载大象节目客户端，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我们看到刚刚这个屏幕的左上角88元的这个现金红包，我们每天是必出一位的，朋友们，肯定是会有幸运观众抽中我们这个88元的大奖的。那当然了，如果没有中奖也不要气馁，因为就在我们这个抽奲链接的下方呢，您看到7天得红包，什么意思？您只需要在这个界面连续打卡7天，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红包了。我们在这个屏幕的下侧，您看到这两个小红包，金额没有显示啊，但是在它下面各标注了这个一个2元啊，您每次打卡7天就会获得一个2元的红包。这个红包您也是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页面输入您的支付宝账户，把它提现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去的。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啊另外一重大礼，就是我们的签名照啊，我们这个明星艺人的真亲笔签名，叫亲签啊。您看这个是黄绮珊的啊，包括还有刚刚我说金志文啊，还有我们一些很火热的女团呀、歌手啊、演员啊，这上面都有。所以您可以啊找您感兴趣的这个明星艺人，然后在稍后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参与与主播的这个答题互动，您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个明星的亲笔签名了啊！有大咖啊，有影视演员，还有短剧演员。昨天抽中了一个蔡新阳，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不知道我们的那位粉丝朋友有没有收到我们为您寄过去的这个明星的亲笔签名。那今天晚上同样还是会有这样的活动，我们会在问答这个问题发出去之后，在下面第一个回答的我们的观众朋友啊，回答对的观众朋友，然后送出你喜欢的这位明星的亲笔签名照。好了，话不多说，该演示都演示完了，我们继续来看这部冒失游戏吧。
1: 莫一空，
2: 你亲我这边我就答应你。嗨，想到不到了，既然咱们确定了，说说咱们接下来的计划吧。
3: 说吧，有什么妙计？
2: 我们接下来不能跟那个老东西硬刚。
0: 你看，满都是差两句。
3: 我提醒你，虽然我恨那老东西，但他的确是个老江湖。
0: 不着急啊，
3: 他工于心计，几乎没人能算计到。这样
0: 打听互动搞不好你也
3: 根本是往火坑里走。
0: 那七天肯定那2块钱是到手。
2: 你之前不是说过，
0: 很多网友都是
2: 一个骗子的最高境界就是
0: 打
2: 另外一个骗子。但是我想说，一个骗子真正的最高境界是去骗一个明知道自己会被骗的骗子。
4: 你的意思是还想再骗金二爷？咋个做？
2: 首先得接那个东西用。
4: 那他干啥子？
2: 先保密。为了确保计划能顺利实施，咱们还得用那幅画去做引子。
5: 你和那老东西都知道宝藏的位置，那幅画还有什么用？
2: 其实那幅画真正的价值不在于那幅画本身，而在于画轴。
3: 画轴，
2: 其实打开宝藏大门真正
0: 你看
2: 就是
0: 他这些关键信息从来没有透露过给这些人，这些人还得决定跟他干呢，
2: 就是为了把那幅画从那个老东西手中换掉。
0: 你上次也说要换掉，
2: 彻底毁掉那幅画。
0: 最后一次成功，
6: 外面有人想要见你。

0: 说是叫秦观。
1: 别太让我失望了。
2: 进来。
0: 是。
3: 师叔真是好雅兴。
2: 没想到我的提示就栽在你的手里啊，看来傻了一个还是不太够啊，得把你们周围的那些朋友一个一个的都杀了，你才能孝敬点儿啊。钥匙呢？
1: 你不知道？
2: 哦，这么说你是找死来的？
1: 我是来宣战的。
2: 宣战？就是当初你爷爷活着的时候也不敢跟我这么说话呀。我就不明白了，
1: 爷爷可是你师兄啊。
2: 是谁给你的自信呢？
1: 静真，这么多年你杀了这么多人，睡得还踏实吗？
2: 静真，嗯，已经好多年没有人叫过我这个名字了。你这个不懂规矩的小杂种，也就是秦耀文能叫得出来呀。
4: 那也比那些屠戮师门残杀恩师的下贱胚子强。
2: 你小子再敢说一遍，
1: 耳背的这么严重。
4: 我是说，当年你屠杀师门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过瘾啊？
5: 我宰了你！
6: 怎么戳到你的痛处了？当年你不是很心安理得吗？
2: 你怎么就跟那秦耀文一个死样子呀？你说的对，
1: 为什么不杀他？
2: 我当然是心安理得。想当初我跟我们师兄从杜家出来以后，我们师兄二人满心欢喜的盼着师父给我们奖励，可是我们也都很明白，师父年事已高，这就准备传位。
4: 但是他当年根本没有把掌门之位传给你。
7: 他要传给谁啊？
2: 没错，可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在他弟子当中能力那是最强的。
7: 这
2: 可我也清楚，他偏袒的是他，就是你那个道貌岸然的爷爷。
4: 据我所知，在所有弟子当中你能力最强这一点，但你心术不正，败坏门规，还试图让鬼手门成为那些达官显贵的走狗。如果你成为掌门，那鬼手门百年基业势必要在你手里毁于一旦。
2: 胡说八道！难道说非要像我师父那样，让他所有的弟子都活得安福天日吗？
4: 当今这个年头，
7: 这是什么？到底是要钱和
2: 能力，那才是一切。我的选择才是鬼手门的唯一出路。
1: 说的宽面堂，
7: 对他根本就不会，
1: 是不是把话说多了？
7: 觉得他错？
2: 你什么意思？
4: 毕竟最后引狼入室、亲手摧毁鬼手门的人不正是你吗？
2: 没错，我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
1: 所以你策划了摧毁鬼手门的计划，还把倭君引到门派。
2: 没错。
8: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9: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呀，居然一点儿没有怀疑就喝下了那杯茶。可怜 家聪明了一辈子，临死临死愚蠢到那个样子，
4: 也不能怪他老人家。毕竟他老人家也不是圣人，他也会看错人。
2: 你懂什么？你这个黄门没有长齐的土来的，我练功练到了骨头都折了，我比谁都努力，我辛辛苦苦努力了这些年，我就是为了让老人家能正眼看我一眼。可是他的眼里全都是秦耀文，他根本就没有我呀，我努力了再多也是陪衬。
4: 那是因为你根本不懂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看看，这就是你一直在找的一麻本被撕掉的。
10: 朋友们，不，你这个情感戏份在这儿有点太浓了。
4: 正是你心心念念了一辈子的东西。
2: 哦，掌门令牌。
10: 这肯定是说，哎呀，这本来就是要传给
2: 你。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4: 想知道？
10: 结果发现，哎呀，你看吧，我当时怎么就那么冲动呢？
2: 这不可能，不可能！你全都是假的。
4: 是不是假的？你这个老江湖连我爷爷的笔迹都认不出来。其实这张纸里记录的根本不是什么打开宝藏大门的方式，而是一封信。
10: 是我亲爱的师弟，
4: 一封我爷爷早就想连同那块掌门令牌一起交给你的信。其实当年真正继承掌门之位的人是你。
2: 胡说八道！
10: 以德报怨，
2: 所有的弟子面宣布，
10: 这就是以德报怨。
2: 是我师兄，你不要来骗我。
4: 那是因为你师父当年看出你性格上的缺陷，
10: 向远，你特别向我花钱请了一个在评论区里赞美我的托。
4: 好等到有一天你成才的时候再交回来。
10: 你没想到你没成才先成魔了，把亲师父师兄全杀完了。
2: 他这么信任我，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0: 对呀，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呀？
4: 你和我爷爷都是他一同收养的孤儿，他老人家又怎会偏袒其中的一个？更何况
10: 不用哈，小佳琪，
4: 好好看这个人其实是你。
2: 他最疼爱的人是我。
4: 如果他不信任你，又怎会毫无防备地喝下你亲手送给他的毒汁？不仅如此，就连我爷爷从未轻视过你，他一直把你当成是他的骄傲而已。
10: 所以他是有什么被迫
4: 亲手杀了两个最在乎的人，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全部是你自己咎由自取。
10: 坏了半辈子。
2: 这绝对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啊、
10: 我也有这一天，回头我也印两张照片，然后放在这一堆，放在这一堆明星的这个亲签里面。
4: 简直就是无药可救。反正我这趟过来，就是为了把这个令牌一并圆回。鬼手们已经亲手给你了，所以你这个场面现在。
10: 知道他最在乎什么？
2: 疯子，
4: 疯子，
2: 我不如您老疯。
4: 既然话说完了，那咱们就后会有期吧。鬼手门里有你这种养不熟的白眼狼，真是世人不信。
10: 这手劲是
11: 二爷，
2: 你们几个集合全部人马，好好给我盯住那个方向。如果他有什么异常，全部做掉。
10: 他怎么还要杀人呢？真相都跟你说了，你难道不应该回头是岸吗？
12: 都准备好了，你们啥时候开始吗？
13: 开始之前，能告诉我们你的计划？

0: 这次的计划名为偷听幻日。
1: 哎呦，每次都给这整这名儿，哎呀，
0: 自然是那老东西，
1: 花里胡哨。
0: 我这次去宣战，就是为了摸清他的底细，然后攻心为上。现在他的心境已经乱了，有些事自然也就注意不到，所以偷天这一步随时可以开始。幻日呢？
1: 最好是能像他说的那么简单。
0: 那就得看你的了，看你能不能顺利的把这箱里的东西给送进去。
1: 箱里是人呐、啊。猜猜朋友，这里面是谁呀、啊？
2: 交给我了。
3: 二爷，二爷，那小子自己跑了。
4: 王总，啊，
3: 我们的人看到他把其他人扔下，自己离开了夜市。二爷，我们追不追？
4: 带着一班人，我们去追他们。剩下的看好那幅画。
3: 是。
2: 兄弟，来一根。嗯。
1: 哎。哎，
5: 我怎么没见过你？
2: 瞧这记性，咱俩上个月还在一块儿。你忘了？哎呦，咋病成这样了？哎，
5: 我病成哪样了？
2: 别说话，长嘴我看看。哎呦，兄弟，你这病再不治，再拖下去连命都没了。
5: 你别吓唬我，我哪来的病啊？
6: 老板，
2: 就问你，最近是不是口臭，放屁多，喝完酒心跳加速，还总是感觉身体
1: 有一个好消息，很可能说出来不会让很多人高兴的消息。
5: 他有什么问题吗？
2: 问题大了。
1: 好消息就是，
6: 28元现金大礼的重点用户已经出来了。
2: 我
6: 那个让大家听了可能不那么开心的消息，
2: 我给你敷药方。
1: 这个88元的现金大奖的用户已经出来了，请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这位
2: 一定按药方来看，
1: 他的尾号是5234，
2: 是最后的机会，
1: 是我们大象后端的这个注册账户的 ID， 后四位，
5: 谢谢，
1: 恭喜他获得了88元的现金大奖，恭喜！当然我们也继续期待啊，我们还有其他的网友会在日后，那我们每天17、19点30分来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我们一起来参与抽奖。
7: 能被我们这么灵？
1: 这谁啊？
7: 飞影，敲门专救。
1: 刚刚那谁啊，朋友们？哦，他的替身。
5: 快来人呐！二爷受伤了！快来人呐！二爷受伤了！快来人呐！二爷受伤了！
2: 什么？二爷受伤了？怎么回事？
5: 请看那小子，在二爷的车里装了炸弹，幸亏二爷反应及时，才没丢命。二爷，你说什么？我现在带你过去。来个人，
7: 跟我把二爷带到放话的地方，其他的人看我门口。
2: 嘿，我来。
1: 他俩知道放在哪儿吗？
2: 这样就算把东西送进来了，对吧？
8: 等一下，拿着钥匙。
2: 好。

0: 高，实在是高。没想到，只是简单的做了下伪装，你就让假李逵成了真李逵。哎，多亏了这东西，要不然我们的计划也不会那么顺利。
1: 换掉老东西的身份，就是我们计划的第一步，偷天。
0: 那接下来，该换日了。
1: 找到那幅画，换掉，再全身而退，就是我们计划的最后一步。
0: 尽快，别让他们几个被发现了，要不然我们就都完了。
2: 你有说这话的功夫，都去找画儿去。
3: 二爷说了，每个地方都搜仔细了，哪儿也不能落下。听明白了吗？
2: 那画不是在他手上吧？
4: 哎。
5: 哎呀，好痛哦！又不像扶人家一行。
3: 好。不好意思啊，小姐，你没受伤吧？
6: 芝儿，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又被抓到了，到底还能不能逃得出这个老东西的手掌心啊？
7: 恭喜叔叔，你抓到我了。
6: 我怎么觉得你一点没有走的意思呀？
7: 怎么会呢？这附近都是你的，我想跑也跑不了。
2: 打不过这老头，你说他何苦呢？
6: 回首是绝，只不过是从杜家那小子学来的。也就是一瓶的不满，半瓶的光的。
7: 有杀有剐，四季分明。
6: 怎么的？这么快就放弃抵抗了？你不想为你那些朋友们再拖延一点时间吗？
7: 什么意思？
2: 又被识破了！哎呦！
6: 说说啊，老虎现在就当面锣对面鼓的白开了。跟您说说，你的任务就是负责你们那帮朋友们给他们拖延一点时间，等拖延的差不多了，再把钥匙的消息透露出去，就让我不得不有一颗心，带你去埋藏宝藏的地方，让你帮我开门。就这个时候，你们这帮兄弟早就在老虎守藏室里面把那个画换成了假的。等老虎发现问题时，你们那帮朋友早就带着你全身而退。我说的没错，
2: 我现在都不敢相信，都不相信他说的这些。他肯定要转，转来转去。哎，我现在就想知道到底转的是什么。
6: 天官日，哎，抓住我！可是，在老虎面前，他不好使啊！哎，好可怜的两个男孩子，哼，恐怕在老虎的守藏室里面，连个猫都找不到。
7: 你做了什么？
2: 他做了什么？
6: 你怎么会愚蠢地认为老夫把这么重要的东西让他离开我身边呢？
7: 你什么时候识破的？
6: 你单刀赴会只是为了所谓的宣战？那我想我那个师兄教出来的徒弟啊，肯定是蠢货。不会呀，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教出来的徒弟一定是一个聪明的小狐狸。他的一言一动
2: 还要被羞辱，
6: 那肯定都有其目的。所以那天我看你四处打量的目光，想必 把我的院子里所有的建筑全部抹透了吧。
4: 不愧是老狐狸呀、啊，看来一点也瞒不了你。
2: 太聪明。
6: 不过请你放心，
2: 老头太能
6: 了，一定会把你连同你那些朋友们架在一块儿，全都干干净净的，体体面面的。注意哦，还有那个可怜的女孩子，叫雪玲，是不是啊？我相信不远的将来你们马上会见面的。
2: 给你分点行啊，
6: 明天赏我，
2: 我们回头这签名让你寄，我们寄两个瑞士卷。
6: 贵族将逃出的尸体，信不信？你这畜生！
2: 这是要干什么呀？
6: 冲我来！别动他！
2: 这就被干定了，
8: 给他留口气儿就行。
9: 是。
2: 这俩伙计还搁这找呢、啊，
0: 找到了。
6: 找到什么了？
0: 长官，长官，
2: 怎么又要再牺牲了一个上官啊？
6: 哎，无聊的小把戏。你们以为老夫真的会上你们的当吗？
2: 不要再让自己人受到伤害了，行吧，朋友们，真的很让人难过。
0: 警官，
5: 快走！
2: 说好了要带人家干嘛？翻盘。
6: 哎，别叫唤了！
2: 这会儿看得我生气。
6: 你放心，你是他们的人类。他们不会抛弃你独自跑掉的。况且你们拿到那幅画也没有用，那只是我吊你们用的赝品。
1: 把我们放，我告诉你宝藏大门的钥匙在哪。
0: 老头，老头，别
1: 我这样还能怎么办？你和老七现在都捏在他的手，难道让我看着你们去死吗？
6: 哎，
2: 对呀、
6: 啊，这就对了吗？
8: 聪明，
6: 你要早这么开窍，我不就认你做个徒弟了吗？啊，说吧，钥匙在哪儿？
1: 我要先看到那幅画。
2: 嗯，我觉得有一点逻辑不通，他都已经知道那幅画不是重点了。啊，好吧，他要跟他说。
1: 再拉回来，钥匙就藏
2: 在。最好是故意的。
1: 你干什么？回去告诉娘娘，你还要怎么样？
6: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吗？再问一遍，钥匙藏在哪儿？
1: 去！
2: 怎么可能打得过他呀？
6: 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敢跟老夫动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2: 他到底是，我都不想知道到底是谁给谁
6: 块，也不是老夫的对手。
2: 悬疑剧，这就是悬疑剧吗？朋友们，悬疑剧都要这样，
6: 乖乖的，老老实实的，说出钥匙在哪儿，我就会让你们舒服一点的死去。
1: 不相信就杀了我，别在这废话。
10: 二爷，我看这小子不像假的呀，要不然我们试一试。
2: 不管中没中奖，中奖的朋友也记得去签到啊！七天就可以拿2块钱。
6: 如果是假的， 那我就会让你们都灭。

0: 就这？
1: 骗我！
2: 信了，你这真的信了？
1: 你到底做了什么？
2: 当然是让你触发了这幅画的机关，让你毁掉了画里唯一的钥匙——蠢货！
1: 你这个小杂种！
2: 如果我是你，就会在开枪前先检查一下子弹。啊！
3: 二爷，我们千里的弹匣都不见了。
0: 可是上官太年轻了，还搁那淌血呢。
4: 知道一边挨扫，一边抽空你们的弹夹，费了我多大力气吗？
2: 毕竟是你老跟我说过，别随便让人靠近。
0: 他俩还换脸啊？
5: 老段，下次换空包弹的时候，能不能打个暗号？我还以为你失手了呢。嗯？
2: 不要失手，你现在就已经死透了。
6: 师叔，我们这场大戏演得如何？
1: 好啊，演得太好了。
0: 果然。
1: 你们以为就赢了吗？
0: 果然
1: 不要忘了，这可是我的地盘，我会随时把你们做掉的。
5: 哟，
0: 来，
5: 是吗？那我就问问，你派去抓轩灵的人都怎么样了？
0: 对呀，轩灵咋样？
3: 二爷，是警察，我们被包围了，怎么办？
2: 老东西，轩灵已经把你所有的犯罪证据全部交给警方，这飞龙会已经晚了。
1: 这不可能，就一点点小小的失误怎么会满盘皆空呢？
6: 这是天意，自从你杀了最在乎你的师父起，这场你和我爷爷的对决就
0: 不会结束了。白鹏，
1: 你放屁，
0: 这回的宝藏谁也没拿到呗。
1: 我一世英名要输也会输给我自己，什么狗屁的天意，我不会输给他的。
6: 到现在你还清醒
1: 了？好，
0: 所以那个定牌，
6: 毕竟我答应你，
0: 真的是要给他吗？
6: 我会用他教我的功夫泡出来。那你
0: 倒是用一下呀，谁知道你爷爷到底有没有教你？你有没有内疚？
6: 师父和师兄的罪孽。
1: 忏悔啊！忏悔呀！何教之机呀！傻了真傻了，我不会有什么忏悔的。啊！
2: 金人，时代已经变了，就凭你这一身功夫，你也对付不了几百年。投降吧，给自己最后留一点体。
1: 你给我闭嘴吧！我宁可气血当场，也不会受你们这帮庸才所摆布的。况且，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情，我还是可以做到的。
0: 这是给他把魂抽出来了？
5: 取关！
0: 你看。这废话多，
1: 我会料到你会挡住我这招的。
0: 真是
1: 这回可是我赢了。
5: 清晨，
0: 这是什么意思？最好自杀。
5: 警官，坚持住！
0: 杀了出去，
5: 马上就有人会来救我们了，好吗？
4: 老杜，
0: 宝藏也没取着，
4: 你把这个留下。这样，
0: 我还想看看宝藏长什么样呢。
4: 也算是无为独家。

0: 和我爷爷报仇了。
1: 警官就这么死了。
2: 警官，醒醒，你醒醒，坚持住！
3: 不允许。
2: 警官，
3: 不允许，
2: 坚持住！
3: 同归于尽算怎么回事啊？
2: 警官，
1: 哎，那老头这么能杀，
4: 他就这样一抓，
1: 警官就死了。那剩下那四俩杀的，他也不这么抓抓，然后就都没了吗？
5: 警官，警官，
2: 求求你们，救救他！
3: 哪有这么去判断的人是死是活的？那不应该。好歹你这都行，这是干什么呀？为他祈祷的。
6: 姓名？
7: 杜冲，你是杜家的小儿子。既然你们都知道了，我也没什么好藏着掖着。
6: 那知不知道你们犯的是什么罪？
7: 诈骗。
6: 还有呢？钱永南、龙武、裘天明他们都是怎么死的？
7: 他们的死虽然跟我们有关系，但确实不是我们。
6: 那秦耀文的孙子，他难道没有杀人吗？
7: 他什么都没有做，竟真是自绝而亡，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6: 有没有关系，我们自然会给他一个公正的答案。
3: 话也没毁他，
6: 但你们骗金真，毁掉了假话，却把真话可以留给我们，是为什么？
8: 还好痛，讲不清。

0: 国太爷爷，中央兵法的各位大
1: 家，我们是不是该开始问答了呀？
0: 国归了不少文物，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把这些国宝物归原主。这幅画里的财富，放到任何
1: 一会儿啊，可以让导播老师把我们的题目
0: 都会
1: 发在我们的评论区。
0: 只有把
1: 大家看了
0: 那个评
1: 论区的题目，然后就进行答题，我们找出来第一位答对的网友，然后送出
2: 但是并不能成为你们答的证据
1: 签名签名照，
2: 是完成个人复仇的理由。
1: 个其他艺人和明星的啊，不是我的。
0: 否则我们也不会主动向警方提供线索，也不会主动报警。
3: 接下来，你和你的团队成员都要接受审判，在此之前，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1: 好人最后还被审判了，哎呀！
0: 按左四圈，右五圈的方式，打开看看。
1: 我们这小象小鱼的小娇妻等了一晚上了啊！
0: 这是打开宝藏大门的钥匙，也是我们杜家连同无数英姐守护的最后的秘密。
2: 这样也算尘埃落定，
1: 最后充公了呗。
2: 好了，我该送你去你该去的地方了。
0: 哎，等等，
1: 他该去哪里？我
0: 秦耀文先生的孙子，也就是那个叫秦观的，他还活着吗？
2: 不用担心，他命大，本来挨了金老二那一下，他已经没有什么迹象了。
4: 结果，我们在他的口袋上面发现了这个，
0: 这是我送他的金条。
2: 没错，就是这根金条帮他挡住了致命一击，才坚持到我们把他送到医院抢救。
0: 我们杜家因为这份财富招来灾祸，但又因为这份财富
1: 没死，
0: 救了人性。看来
1: 那二棉裤有点太惨了，
0: 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3: 好了，你的询问就到这结束了，
2: 走吧，
3: 去你该去的地方。
1: 该去哪儿啊？所以那么二棉裤扶一下了，咋都还给人抓起来了呀？而且那秦观为啥没抓呀？那秦观不也是大骗子吗？
0: 最后我们因犯下的诈骗罪被捕，最后判处有期监禁三年。秦观一人揽下了大部分罪名，但因为京二爷的死，他还是被判了有期监禁5年。但是因为我们上交国家文物，有重大逼供表现，并积极为警方提供了京二爷的犯罪证据，得以获得减刑，最终刑期减为我两年，薛灵一年，上官一年，秦观三年。好久不见。
5: 废话，我们等你一个多小时了。
6: 抱歉，取个个人物品花了点时间。
5: 看在你诚心道歉的份上，就罚你请我们几个吃顿大餐。
1: 从监狱出来哪来的钱啊？
7: 就等来年接风洗尘。
5: 上官，看破不说破，我说你太没意思了。
1: 你这个像小鱼的小娇妻啊。昨天你就答对了，今天我只能说恭喜你又答对了。你看吧，今天想要我们哪位明星艺人的签名照啊？
0: 二棉裤，你的钱
1: 死了，我还以为会有反转呢。
0: 你不用担心，他们很想你。
5: 二棉裤，至少我们给你报仇了。
7: 如果你身下有知，记得下辈子还来找客去。
6: 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5: 我最近学了舞蹈，有一家外国学校
1: 不会是有什么
5: 愿意找我去当老师。
7: 我打算干回老本行，下海创业，再去商场里边闯荡一番。
1: 不是
6: 你以前
1: 是
6: 商人，
1: 咋还下海了呀？民国就下海这词儿
6: 了？没有，
7: 当初就是因为被亲信陷害，最后进了监狱，差点死在里边。多亏老杜帮忙，才能无罪脱身，最后还把陷害我的亲戚给送了进去。
5: 我也差不多， 我是从乡下来城头讨生计的时候碰到了感情骗子，是老杜跟二妹。
1: 谢谢你们，现在小雨的小娇妻那么支持，
6: 难怪你们几个平时配合那么默契。
0: 或许我们真不应该把你拉进来我们团队。突然又想，
6: 那不好意思了，说不定我这个扫把星会在某一天继续
1: 唱下去唱。
0: 好了，说好为你接风洗尘，咱们走吧。
1: 哦，刚刚好。
8: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在中国古代啊，马是人们非常喜欢的动物。西汉时张骞通西域后不久，汉武帝就曾经派使者去西域寻找传说中的天马。到了唐代啊，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宝马从异域来到了长安。那么您知道唐代的马都是从哪里来的吗？他们在唐人的生活当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4: 公元731年的春天，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唐朝开元19年，唐玄宗听到了一个消息，突厥的左贤王阙特勤死了。突厥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国家，而阙特勤则是突厥统治者皮加可汗的弟弟，身份非比寻常。想到突厥此时正与唐朝交好，唐玄宗便决定派人去吊唁。为了继续维持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唐玄宗对这次外交活动表现得非常重视。他不但派金吾将军张去义带着自己的喜诏去往突厥，还派人给阙特勤建了一座祠庙，并且凿刻了一座阙特勤的石像。这让皮加可汗非常感动，但最让可汗激动的是祠庙四壁上的画。原来唐玄宗特别派了6位技艺精湛的画师与使团同行，而祠庙里的壁画就是画师们精心绘制的阙特勤征战图。皮加可汗派人把画师送回长安的时候，特意献上了50匹品种优良的突厥宝马。事实上，这并不是皮加可汗第一次给唐玄宗献马。4年前，有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曾经偷偷给皮加可汗写了一封信，希望与突厥结盟，共同对付大唐。皮加可汗不但没有答应，反而派人把信送到了长安，并且献上了30匹宝马，以表达自己对唐朝的诚意。看到突厥如此友好，唐玄宗很高兴，而那30匹宝马更是让他龙心大悦。于是他不但设宴款待使者，还大笔一挥，下了一个旨意，在唐朝边境设立护市。此后唐朝每年都要用数10万匹丝绸去交换突厥的马。那么唐玄宗为什么如此重视突厥的宝马呢？原来突厥马在唐朝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据专家介绍，唐朝刚建立的时候，整个国家才有5000匹马，其中2000匹是突厥马。唐太宗李世民在征战沙场时的坐骑之一特勤票，就是突厥贵族进贡的。后来唐太宗特意命人把特勤票和其他5匹宝马的形象用石头雕刻下来，放置于自己的陵墓前，这就是著名的昭陵6骏石刻。而突厥马强劲有力的形象也通过石刻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不过尽管唐朝的皇帝们都很看重突厥马，但唐朝的宝马却并不仅仅来自突厥。
3: 在唐朝，丝绸之路上的很多国家都给大唐的皇帝们进贡过马，有的国家甚至一次性就进贡宝马几千匹。管理这些异域马匹的官员还给他们打上不同的印记，而光是这样的印记就多达44种，有突厥马、康国马，可见唐朝外来马匹数量之多，来源之复杂。那么 这些异域的宝马在唐朝究竟会迎来怎样的命运呢？
4: 唐朝贞观年间的一天，吐蕃的使者进贡了一匹宝马，唐太宗非常喜欢这匹马，特意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狮子聪。不过让他深感遗憾的是，这匹马的品种虽然好，但性情却十分暴烈，皇宫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把它驯服。一天，唐太宗带着大臣和嫔妃去马厩里看马，见所有的宝马当中只有狮子聪仍然野性未驯，不免觉得遗憾。这时候刚刚入宫的武则天走上前去，请求唐太宗让自己驯马。一开始唐太宗还觉得好奇，这样一个看上去娇弱的女子也会驯马吗？谁知等武则天说完，唐太宗却不高兴了，因为那种驯马方法实在是太血腥了，他根本不忍心让自己看中的宝马受这样的罪。事实上，包括唐太宗在内的唐朝皇帝对于这些异域的宝马非常重视。
5: 在这个隋唐啊，它是个冷兵器时代。在这冷兵器时代的时候，这个马匹无论是在这个交通中间还是在战争中间，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呢，李世民的体会尤其深刻，因为李世民呢，他在做秦王的时候，他是多次去进行征战的，他骑着战马去征战，冲锋陷阵。那么在这个冲锋陷阵中间，这个战马呀，不仅带着李世民去催敌拔寨，而且有的时候呢，就救李世民于危难之中。所以李世民对战马那是独有钟情，跟别人比起来讲，跟别的帝王比起来，李世民的感受是最深刻的。那么哪儿的马好啊？西域马好啊，因为昭陵六骏就是李世民骑的马呀，那都是来自于西域的马，有的马的名字用的就是突厥的官的名字，所以他认识到马的重要性，又知道西域的良马好，所以当然他就很重视什么呢？大量的要从西域引进良马来充实中原。
4: 除了各国使节常常进贡马匹之外，各国的商人们也带着自己国家的马匹来交易。在长安城的西市里就有专门交易马匹的地方，此外各种与马有关的行业都非常繁荣。
6: 当时在西市，尤其是大唐西市，有一种行业叫裘辔行，裘辔行就是专门给马做马具的行业，也就是马的各种装具在这个商店里都可以采购到。当时人们对马的装饰就像我们今天对车的装饰一样，非常精心，也非常在意，它可以体现一个马的等级和对马的喜爱程度。
4: 今天的人们虽然已经看不到那些异域来的宝马，但那些出土的唐代三彩釉陶马却为我们展现出唐代宝马的神韵。收藏于西安博物院的这件唐三彩马就是其中之一，它膘肥体壮，身姿矫健，给人以栩栩如生之感，而它身上华美的装饰则体现出唐人对这些异域宝马的喜爱。
3: 通过丝绸之路，异域的宝马源源不断地涌入大唐。这些宝马有的用于改良马种，有的用于增强军事实力，还有的用于贵族们的马球运动和狩猎活动。不过唐玄宗有时候啊，会特意在进贡来的马匹当中啊，挑选一部分另外训练。您知道他想做什么吗？
4: 一天，西域小国于田给唐玄宗进贡了两匹专门用于打马球的马。 唐玄宗高兴之余又想起了一件事儿。他之前看史书发现，在南北朝时期经常有西域小国给中国的皇帝进贡舞马，这些马会随着音乐节拍舞蹈，让中国的皇帝们大开眼界，欣喜不已。可是现在皇宫的马厩里养了无数从外国进贡的宝马，却偏偏没有人给他进贡舞马。舞马最早是西域国家的特产，不过早期的舞马会的动作都很简单，用来训练舞马的音乐也不复杂，因此中国人也渐渐掌握了训练舞马的技术。唐代的工匠们甚至还把舞马的造型融入到陶器的制作中。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白陶舞马就是其中之一。这匹陶马的一只前足高高抬起，像是在随着音乐舞蹈。据说唐玄宗的伯父唐中宗在位时有一次宴请吐蕃的使者，宴席之上唐中宗决定让宫里的舞马来助兴。舞马随着音乐的节奏或起或卧，舞蹈嬉戏。看到这一幕，吐蕃的使者们震惊地说不出话来。可见唐人训练舞马的技术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么西域的国家不再专门给唐朝的皇帝进献舞马，也就情有可原了。于是多才多艺的唐玄宗决定亲自训练一匹舞马。他在西域进贡的宝马当中挑选了400匹最好的马用于舞马训练，并且专门为他们建立了表演的舞台。
5: 就是唐玄宗生日的时候，这些马呢来随着这舞曲起舞，曲终以后呢，这些马呢就跪伏下去，吊上酒杯，酒杯里斟上酒了，跪伏的下去上去啊，给唐玄宗献酒，祝唐玄宗万寿无疆。那么当时文字就说什么呢？说这些马可以啊，奋首无尾，纵横英杰。不经上的记载，在西安呢一个窖藏里面呢，出土一批唐代的金银器，其中一个鎏金银壶，它的两面就各有一匹舞马。这舞马呢，口里边衔着这个酒杯，做一个呢跪着跪伏往前的姿态，就跟书里的记载啊非常相像。所以关于唐玄宗这个舞马衔杯，然后敬酒祝寿，这个是内容啊，看来应该说既有文字记载，也有文物来相印证。
4: 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唐玄宗都很热衷于训练舞马。他不但改写了舞马跳舞的音乐，还创作了很多高难度的马舞形式，最终让这种由丝绸之路传来的马舞艺术在中国达到了鼎盛。
3: 在现代社会啊，玻璃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是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玻璃窗、玻璃碗、玻璃瓶，这些玻璃制品呢几乎是随处可见。可是您知道吗，在古代中国，玻璃又被称为琉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都是比金银还贵重的珍宝，甚至一度只有皇家才能使用。那么琉璃为什么会如此珍贵？它与丝绸之路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4: 中国历史上的唐朝乾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58年，这一年的6月11日，在位于都城长安的皇宫门前，出现了一个百年难得一见的场景。因为此时此刻，这个平常庄严肃穆的地方，居然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而守门的将士不但没有把闹事的人抓起来，反而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原来争吵喧哗的不是唐人，而是沿着丝绸之路长途跋涉来长安进贡的使者。他 们当中一方来自回纥，一方来自大石，两队人马风尘仆仆地来到长安，谁也顾不得多休息，都想早早进宫去觐见唐朝的皇帝陛下。只是事有凑巧，两队人马居然同时到达了皇宫门口，这下可好，究竟该让谁先进宫呢？两国的使者谁也不甘示弱，都争着抢着要先进宫门。于是大庭广众之下，他们就这样吵起来了。眼看着场面越来越混乱，负责迎接的官员们赶紧派人去报告皇帝陛下。这时候坐在皇位上的人已经不是著名的唐玄宗，而是他的儿子唐肃宗。虽然唐肃宗才刚刚登基两年，但对于外国使节来唐朝觐见这种事情一点也不陌生，因为他父亲唐玄宗在位的时候，经常有外国的使节沿着丝绸之路来到长安向唐朝的皇帝进贡。耳濡目染之下，唐肃宗已经很习惯处理这种外交事务。大殿中，唐肃宗正等着使臣们的到来，他还记得父亲在位的时候，大食国常常会进贡一些漂亮的琉璃盘，那些琉璃盘大多是蓝色，盘中央刻画着精美的彩色花纹。最令人惊叹的是，它们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那样晶莹剔透，和唐朝本土的琉璃截然不同。
7: 当时呢，唐代的时候啊，琉璃器呢可以说是非常贵重的一种产品，在唐王朝呢，实际上它的这个价值呢已经超过金银器了。它的这个生产呢，由于它的原料的原因和一个生产的这个技术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说跟我们国家呢这种琉璃器呢是完全不同的啊，在境外呢，他们属于是叫玻璃器啊，那我们国家呢这个古代把它叫做琉璃器。那么作为一个境外的这种玻璃器呢，他们的更多的是生产的是一种除了艺术品以外还有实用器。那这类器物呢遇热呢它不会炸裂，这个实用度很高。我们国家的这种琉璃器呢，这个原料的原因还有生产技术的原因呢，更多的把它作为一种小物件上的一种装饰品，做成一种珠子啊，作为一种饮食用具的话是很少的。
4: 唐肃宗等来等去，等来的消息竟然是两国使者在宫门口吵起来了。唐肃宗很头痛，大石和回纥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都很重要，此时又都与大唐交好，不论让谁先进宫都会有厚此薄彼的嫌疑。于是他很快下了一个诏令，让两国使臣从左右两处宫门同时进宫。
3: 完美解决了这场突如其来的争执之后啊，唐肃宗终于见到了两国的使者，而使者们也向他献上了自己千里迢迢从本国带来的珍宝。看着一件又一件奇珍异宝被抬到大殿之中，唐肃宗的心情非常愉悦。
4: 当来自大食国的使者提到自己带来了琉璃时，唐肃宗的兴致变得更加高昂。见唐肃宗的脸上流露出怀念的神情，旁边的内侍立刻明白，皇上这是对琉璃器上心了。于是他们立刻接过使臣手中的琉璃器，一件一件呈给了唐肃宗，让他细细观赏。这一次大食国进贡的琉璃器更加精美，除了蓝色刻花琉璃盘之外，还进贡了黄色的琉璃盘和无色透明的琉璃杯。拿着那个透明的琉璃杯，欣赏着杯壁上凸起的纹饰，唐肃宗非常感慨，为什么大唐就做不出来这样剔透的琉璃？为什么大唐的琉璃只能用来做装饰，却偏偏不能用来做这些杯盘碗盏呢？
7: 因为我们 知道，在中国古代呢，我们国家的这个琉璃器这个生产呢，它的成分呢，基本上是属于铅背玻璃这个系统。域外的，尤其是中亚细亚的所谓舶来品进口的这个玻璃呢，基本上是属于钠钙玻璃。就说钠钙玻璃系统呢，和这个铅背玻璃系统呢，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工艺，生产国家也不一样。
3: 今天的人们可以隶属钠钙玻璃与铅背玻璃之间的种种区别，但1000多年前的唐肃宗却完全不懂得其中的原理。他只是像他的父亲唐玄宗一样，将这些从丝绸之路传来的珍宝放在身旁时时把玩。直到100多年后的一天，他的后代唐僖宗将这些珍贵的琉璃器送出了皇宫。那么唐僖宗把这些皇家才能使用的琉璃器送到了哪里去了呢？
4: 公元873年的盛夏，大唐帝国迎来了一位新的统治者，这是自唐朝建立以来即位年纪最小的皇帝，他就是唐僖宗。这位登基时年仅11岁的小皇帝聪明伶俐，他在游玩这方面有着非比寻常的天赋，几乎样样精通。当然，小皇帝也很信仰佛教，受他父亲唐懿宗的影响，他对皇家寺院法门寺格外礼遇。因此，刚刚登基没几天，小皇帝就准备挑选珍宝送到法门寺去供奉佛祖。得知此事后，底下的人立刻给他出主意：陛下，琉璃是佛家七宝之一，何不将宫中的琉璃器供奉给佛祖？这正好显示出陛下的诚心。小皇帝一听，连连点头。他幼年时曾听父皇说过，大食国从前给大唐进贡了不少琉璃器，正好送到法门寺去。于是唐僖宗领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进了皇宫的宝库里，准备亲自挑选琉璃器。在众多的琉璃器中，小皇帝一眼就相中了一只琉璃瓶。和大食国常常进贡的那种蓝色琉璃盘不同，这只琉璃瓶通体泛黄，透明度很高，但外壁上却焊接着形状和颜色各不相同的贴花，看上去非常漂亮。宝库之中，小皇帝兴致高昂，他一边欣赏这些精美的琉璃器，一边让底下的人把他选中的琉璃器拿出去。就在这一边挑一边拿的过程中，一个意外发生了，一件琉璃器摔在了地上，四分五裂。眼看着这比金银器还贵重的珍宝摔得粉碎，唐僖宗大怒，准备惩罚这些办事不力的宫女和内侍。这时有人提出了一个建议，将这些琉璃碎片收集起来，送到做琉璃的工匠那里，让他们把碎片融化，重新制作一个新的器皿。小皇帝原本很生气，听到这个建议之后，好玩的心性又占了上风，他决定亲眼看一看这些琉璃碎片究竟能做成什么新东西。原来唐朝的工匠虽然无法制作透明耐热的钠钙玻璃，但是他们仍然能用唐朝本土的制作工艺来加工那些从丝绸之路上传来的玻璃原料。而在加工的过程中，他们往往会制作唐人喜欢的器皿。于是很快，一套充满大唐本土风格的茶盏和茶托放在了唐僖宗的面前。看惯了异域风格的琉璃器，猛然间看见了无色透明的茶盏和茶托，小皇帝觉得新奇不已。他放在身边赏玩了很久之后， 这才将它和其他数千件稀世珍宝一起送进了法门寺的地宫里，并且将地宫封门。于是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再也没有人见过那些精美的琉璃器。1987年，位于陕西省扶风县的法门寺地宫被意外发现，20件珍贵的琉璃器终于重见天日。而2014年的一个演讲，则让这批琉璃器成了整个世界的焦点。
7: 2014年3月27号呢，习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这个演讲的题目呢，就是文明交流互鉴。在这篇演讲当中呢，习主席提到了这个法门寺，博物馆呢收藏的20件美奂美轮的琉璃器。习主席提到呢，不仅要欣赏这批琉璃器的这种精美的物件，还要更领会啊它的背后的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要让这种人文精神呢鲜活起来。
4: 习主席的演讲让人们开始从新的视角去解读这批出土于法

似的琉璃器，它们是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最璀璨的文化积淀和结晶，它们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更是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唐朝时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的强大和繁荣让很多外国人慕名而来。商人巨贾里不乏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本国人与外国人通婚者比比皆是。据说当时长安城内外国人随处可见。那么这么多的外国人在中国，他们遇到法律问题时该怎么办呢？唐朝政府又给这些外国人哪些优惠政策呢？本期节目呢，为您一一揭秘。唐朝开元三年，也就是公元715年的一天，唐玄宗在盛怒之下下了一道诏书，把他身边的一个宦官贬到皇陵去做了守陵人。唐玄宗为什么会发这么大脾气呢？这一切还要从一次

0: 说起。公元714年，一个外国商人满载着货物，带着美好的憧憬，伴随着驼铃声声，踏上了丝绸之路。当他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长安城西市时，只见这里车水马龙，叫卖声此起彼伏。远处的胡姬酒肆里乐声朗朗，整个西市里有许多金发碧眼、高鼻深目的外国商人。
1: 大唐西市是唐代的国际贸易中心，当时经丝绸之路西运东输的物品都在这里集散，所以大唐西市商品和物流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同时在这里从事经营的商人也是来自五湖四海。
0: 这件唐彩绘釉陶载物骆驼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您看，在骆驼的背上便有一块圆形花毯，上面横搭着一个表面绘黑色圆圈图案的圆鼓鼓的袋子，袋子两边挂着产自中国的丝织物和异域特色的蝙蝠、刀等。这正是唐朝时域外商人往返于丝绸之路的真实写照。其实像这样栩栩如生的骆驼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很多，这些细节与造型都栩栩如生地呈现了丝绸之路上的繁荣景象状态。看到这一派繁荣的景象，外国商人兴奋地自言自语道：长安城果然是个大都市啊。他一边说着，一边看了一眼自己千里迢迢运来的货物，心想，在这样繁华的大都市，这批货物一定会卖个好价钱的。外国商人刚刚把货物摆好，一个穿着讲究的人就走到他面前，在这批货物中挑挑拣拣，最后选中了一件玛瑙杯。外国商人要卖的玛瑙杯已经无从考证。今天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内，我们看到的玛瑙长杯和镶金兽首玛瑙杯都充满异域风情。通体呈现玻璃光泽，十分精致。由此可以想象，当时外国商人要出售的玛瑙杯一定也应该如此精美。这位衣着讲究的客人决定要买这件玛瑙杯，可是两人在谈价钱时没谈拢，起了争执，商人拒不出卖，因而双方的冲突愈演愈烈。最终这个衣着讲究的客人竟然采取强制手段，把商人带来的好货全都拿走了。外国商人从身边的商贩口中得知，原来那个衣着讲究的客人是当朝皇帝身边的一个宦官。
2: 这个外国商人本是来长安城做买卖的，可谁知道刚到这儿就和皇帝身边的宦官发生了一场纠纷。外国商人越想越气，决心要讨回这批货物。那么这位外国商人要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0: 宦官走后，外国商人决定要向官府讨回公道，于是他来到京兆府提出诉讼，并且要见皇帝。
1: 开元初年设立了京兆府，统领京城以及周围属县的管理事务。当时外国商人的经济纠纷也是这个京兆府处理的事务之一。应该说京兆府对当时涉外的这一些经济纠纷重视程度是很高的，基本上有告必问。同时这个外国商人呢还有一条优待，就是有纠纷可以直接要求面见皇上进行申诉。
0: 最终外国商人在官员的带领下被送入皇宫，在皇宫翻译向他询问案情，他就把同宦官怎样发生争执，宦官又怎样强行夺走他的财物都一一报告给唐玄宗。唐玄宗听后认为波斯商人的上诉是合理的，于是唐玄宗叫来
2: 来那个宦官怒斥道：“你简直该当死罪。”他从遥远的波斯满载着货物来到中国做买卖，可是你的所作所为只会让他回去的时候向各地的人说：“我在中国遭到无情的掠夺，财产也给强占去了。”最终遵照皇帝的旨意，这个宦官被发配到皇陵当了看守，而强抢来的货物也都如数归还给了波斯商人。
1: 唐文宗时期呢，就处理过一个大将军因家人和回鹘商人发生纠纷而遭到贬官的这样一个事情，那是太和五年，也就是公元的831年。当时中央禁卫军的最高长官右龙武大将军李绅的儿子，依仗父亲的权势借了回鹘商人的14000贯钱，久拖不还，当时就是想赖账。后来这个事情呢，就告到了唐文宗的殿前，文宗不仅没有袒护，而是第一时间要求偿还债务，同时呢把李绅贬为宣州别驾，也就是从一个正三品贬为从四品。
2: 大将军这个身份在唐朝的时候可以说相当高了，可是皇帝也不会偏袒，可以看出唐朝时对来华商人的重视。难怪那么多外国人愿意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做买卖，甚至长期定居中国。专家说，其实唐朝时还有很多保护外国商人利益的措施，比如说，如果外国商人客死在中国，身边有亲人相随的，就由亲人收管他们财物。如果当时外国商人身边没有亲人，他的财物就由唐朝地方政府先代为保管。如果有人来认领，官府必须调查清楚，确认其家属身份后，才可允许他们将财物领走。有了律法制度的保障，大批外国人向往长安，蜂拥而至，很多外国人长期定居在长安城，有的外国人甚至客死在这里。那么这些在中国的外国商人享有哪些权利呢？唐朝天宝年间，长安城繁华的西市吸引着全世界商人的目光，丝绸之路变得空前繁忙起来，各种肤色的商人汇聚到长安的西市。今天当人们来到陕西西安的大唐西市遗址博物馆，在馆内一楼大厅内，仍能看到唐代人踩过的石桥和街巷遗址。遗址上一道道深深浅浅的车辙印，正是唐代时丝绸之路繁盛的最好见证。这天，一个外国商人和他的商队在办理入关通牒手续之后，再一次踏进了唐王朝的疆域。这个商人是粟特人，来自今天的中亚地区。他从小随父亲通过丝绸之路往来于西域和长安城之间，如今他还娶了一个长安姑娘为妻。长安城对于他来说也是再熟悉不过了，可是这次踏入长安城对他来讲却有不一样的意义，因为他决定要永远定居在长安城，不再离开这座城市。
3: 这些域外的人进入到中国境内呢，就大唐境内呢，实际上他们取得的这个待遇呢，是跟国民待遇是一样的。他们可以在这个大唐境内通婚，也可以自由的来做买卖，也可以来租房子，甚至买房子，甚至还可以加入到大唐的军队里头，还可以通过科举啊，还可以做官吏。在大唐的这种境内呢，他们享受到的是一种就是说跟大唐境内的其他居民啊几乎是一样的这种国民待遇。它体现了一种就是说是唐朝的这种包容的这种心态，也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啊。
2: 这个粟特商人把自己的商队在西市安顿好后，就迫不及待地赶回家中和妻子相聚。他穿行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中间，想到快要和近半年没见

0: 是留在长安，所以当时长安呢，这个对外贸易以及丝绸之路都是非常畅达的。
1: 唐王朝颁发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国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长安城，即使要经过漫长的旅途，穿过危险的戈壁，也不能阻止他们到长安城的脚步。可以说，长安城是很多外国商人梦想中的天堂。如今，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和西安博物院的展厅内展出的一件件满载货物的骆驼俑、高鼻深目、形态各异的胡人俑，俨然是中国唐代外国商人在中国的逼真写照。他们共同向人们展现出一幅丝绸之路上的风情画卷。可以说，唐朝的繁荣与开放吸引了很多外国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一系列法律制度的保障更加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
2: 唐朝恢弘的气度、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以及对丝绸之路的重视，使丝绸之路的繁荣在唐朝达到了顶峰。西方各国纷纷通过丝绸之路派遣使节和商人，积极与唐朝交流，而唐朝皇帝不仅非常欢迎这些前来的使节，甚至还把很多外国人留在身边做起了官。今天我就为您讲讲皇帝身边的外国人。
1: 公元667年，也就是中国的唐高宗乾封二年，一队使团从长安城出发，浩浩荡荡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西，最终到达东罗马帝国，见到了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传达了唐高宗的问候和愿与东罗马帝国长期友好往来的心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官方使节来到东罗马帝国。这次使团来到东罗马帝国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可是您可能不知道，这次使团的首领并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波斯人，他的名字叫做阿罗汉。在迢迢数万里跋涉中，阿罗汉以唐朝的名义访问了丝绸之路沿途诸国，表示了唐王朝的友好。可以说，阿罗汉的出使在外交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阿罗汉原本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大酋长，他为什么会担当唐朝使节的重任，出使东罗马呢？一切还要从16年前说起。原来，在公元651年，也就是中国唐高宗永徽二年，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人所灭。波斯帝国与唐王朝一直具有传统友好关系，所以波斯灭国后，王子卑路斯在逃亡的途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向唐朝求援。阿罗汉就是在这时来到中国的，这一年阿罗汉36岁。在阿罗汉来到长安这一年，渐渐强大的西突厥不断地侵扰唐朝边境。西突厥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国家，面对他的不断侵扰，公元657年，唐朝派兵反击西突厥，并俘获其可汗阿史那贺鲁。这之后，唐高宗派光禄卿、卢承庆去西域各国，表示唐王朝友好往来的意愿。对西域情况颇为了解的阿罗汉，在这时被选为卢承庆的助手，随卢承庆一同出使西域各国。
3: 在唐代，它是开放政策，哪个国家人到中国来，在这都可以当官。当时这个咱们有很多这个外交的官员都是伊朗和中亚人。
1: 这件现藏于西安博物院的唐代三。

0: 海幼桃武官勇，您看他高鼻深目，双耳较大，满脸络腮胡，是典型的胡人形象。此外，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还藏有一件胡人造型的彩绘文吏俑，他们都是唐代胡人在朝廷做官的真实写照。这次出使西域各国，使阿罗汉成为了唐朝的外交官员。在出使过程中，阿罗汉出色地发挥了他的语言优势，在西域各国纵横捭阖，他的才干名闻西域。使团归来后，论功行赏，阿罗汉被唐高宗任命为右屯卫将军，相当于从三品职位，这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已经是相当高的职位了。在节目开头提到，阿罗汉作为唐朝特使出使东罗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回到唐朝后，他又被封为上柱国和开国公，相当于正二品职位，皇帝对他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1: 跟随光禄卿卢承庆出使西域各国，使阿罗汉一鸣惊人，成为唐高宗身边的重臣。而作为唐高宗的特使出使东罗马，成为阿罗汉外交官生涯的巅峰。可是很少有人知道，阿罗汉还有一个功绩，就是在武则天时期铸造了天书。
0: 公元690年，武则天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大周，并且迁都洛阳。为了提升洛阳的地位，武则天决定在皇宫的中轴线上铸造天书。
2: 天书啊，它是这个北斗七星宫的第一星。当时这个女皇武则天呢，她就想主张什么呢？以德感化天下。看北斗朝天书，就象征着呢，万民都朝向了王室，朝向了女皇。同时，因为唐朝的强大，各国呢都来唐朝交往朝贡，所以他觉得呢，通过天书也体现了唐朝在世界上的地位。那么，这么一个重要的建筑，由谁去督造呢？武则天想来想去，就想到了阿罗汉。因为呢，他既熟悉外国的文化，又了解中国的文化，所以阿罗汉成了一个不二的人选。
0: 阿罗汉认为，如果天书由在唐朝的外国商人出资建造，不正体现了中外的友好往来和丝绸之路的繁荣吗？这样一来，还能为朝廷节省巨额的开支，可谓是一举两得。阿罗汉开始游说唐朝的外国商人，很快就筹集到了铸造天书的钱。唐朝延载元年，也就是公元694年八月，铸造天书的工程开始动工。到了第二年九月初九建成。
2: 天书的顶上啊，是一个巨大的火珠。这个呢，是当时啊，仙教的一个崇拜。在火柱的旁边呢，还有呢两个麒麟，就形成了呢麒麟拜火，这是啊仙教呢它的一个宗旨，圣王出，天下平，这样的理念。除了这个火柱麒麟，还有很多中国的元素，什么成龙盘呢、啊，龙啊，这样这个天书本身呢，就表现的是呢中外文化啊在丝绸之路上。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交融，在天书上体现出来了。
0: 公元710年四月一日，95岁高龄的阿罗汉在唐朝东都洛阳去世。眼前这件阿罗汉墓志拓片，虽然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是阿罗汉为唐王朝忠诚服务、屡建奇勋的事迹。

0: 能从中窥探一二。在阿罗汉去世后的第四年，新登基的唐玄宗为了消除武则天的影响，销毁了天书。也许有人会说，阿罗汉在唐朝得到重用，固然和他的才华密不可分，但要不是波斯大酋长的身份，他也很难得到重用。其实啊，在唐朝时，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可以像中国人一样，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唐玄宗时期，李彦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唐玄宗年间的一天，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卢钧受朋友之邀去参加了一个宴会。在他前往友人家的路上，一个高鼻深目的外国人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这个外国人正在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跟身边的人对话。客居中国的外国人很多，可是像他这样能把中国话说得如此流利的，卢钧还是第一次见到。出于好奇，卢钧跟这个外国人攀谈起来。这个外国人是大石，也就是阿拉伯人，他是随经商船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因为热爱中国文化，就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李彦生。经过几次交流之后，卢钧发现李彦生不仅对中国文化十分了解，他在政治上也很有见地。为了不埋没李彦生的才华，唐玄宗大中元年，也就是公元847年，卢钧特意向唐玄宗进谏，希望李彦生的才华可以为朝廷所用。于是唐玄宗恩准李彦生参加科举考试，李彦生不负众望，在科举考试中一举中第，而当年全国总共及第的人数也只有22人。李彦生及第后，朝中内外为之惊叹，言论不一。有人认为一个外国人参与国家的正规科举不妥，而极力反对录取，而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李彦生虽是藩客，但他热爱中国，而且很有才华，这样一位很有才华的外国人，朝廷应该破格重用。唐玄宗同意录取李彦生为进士，李彦生不仅被录取为进士，还被唐玄宗钦点为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近臣。
1: 唐朝呢是个世界性的一个大都会，尤其唐长安，所以说呢，对这些域外来的这些人员，他没有说是有一种排斥啊。唐朝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军队的将领啊，他用的都是一些啊这个彪悍，力气也很大，这个也非常勇猛的啊，这样的有西域血统的这样的人。我们现在看这个唐代的这些出土的墓志啊，里头很多曾经任过这个唐代的一些军事将领的，很多他都是属于这个粟特人啊、昭武九姓啊，还有一些文人。那么他唐代是属于科举制，你如果在这个科举里头这个过程当中你拿的好名次了，那么无论你是哪个地方来的，那么都可以委任为个国家的一些重任。
0: 今天当我们来到陕西历史博物馆时，在二楼展厅内看到的这件胡人造型的彩绘文密俑，正是这段历史有力的见证。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泪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诠释了艺术，永无止境。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1933年的春天，沙特阿拉伯建国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沙特国王呢就特许美国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到沙特来勘探石油。那这家公司呢，马上就创建了一个子公司，叫加州阿拉伯标准石油有限公司。今天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就是靠这个小小的种子生根发芽成长起来的。那当时跟美国竞争沙特石油勘探权的还有英国，但是呢，有这么一个背景，就是英国曾经对沙特进行过殖民统治，所以呢，人家沙特国王对英国是不信任的。那这个好事呢，自然就落到了他美国人的头上。当然，沙特国王人家也是有条件的，他主要就考虑了两个大的因素。第一，为了解决沙特王国对资金的这种很迫切的需求，希望可以拿到最大量的资金投入。第二，沙特非常关注国家建设，那其中有一条就是这么说的，公司是必须由美方指导和监督，那在不影响正常运行的情况下，美方必须聘用沙特员工，只要能找到合适的沙特人，那公司是不准聘用其他国家的员工的。就可以这么说，就这一条就为沙特今后几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34年年底，在离达曼市不远的地方，几百号人在前海湾建了一个码头，这样是方便石油公司来运输物资的。1935年春天，加州阿拉伯标准石油有限公司开始在达曼市的小山下面扎营，那这片小山丘也被称作是达曼圆顶的一部分。那为啥要选择这么一片小山丘呢？说那是因为地质专家说他们跟这个巴林储油的山丘很像，觉得有可能这个地方能勘探出石油。但是经过一年多的探测，达曼圆顶底下并没有发现有任何石油的迹象。然后你就去听吧，什么公司跑了大半个地球到沙特开采石油，那就是在白费功夫，浪费钱，浪费人，石油勘探会停止，就是各种各样的传言，此起彼伏。
4: 确实，公司为了石油勘探已经花了很多钱，眼看石油勘探无望，公司命悬一线。这时候，加州阿拉伯标准石油公司新上任了一位首席地质专家斯坦尼克，他始终相信在这片荒凉的沙石之下一定埋藏着巨大的宝藏。斯坦尼克不愿意放弃一丝一毫的可能性，他每天都在这片沙漠里行走，不断寻找新的线索。都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斯坦尼克真的能发现石油吗？
3: 那是一个闷热的酷暑天儿，斯坦尼克特别兴奋，他生拉硬拽把阿美石油公司的总裁戴维斯拖到了一片沙漠里。他们到了一个圆丘的顶部，斯坦尼克就说这个地儿之所以凸起，就是因为地下有一个巨大的可储油结构。然后他又指了指他脚底下的这个石灰岩，就说呢，按理说哈，这个呢应该是深藏于几百米深的地下的，你看它现在裸露于地表，啥意思？这绝对就是地质隆起的表现。那综合这些证据，斯坦尼克呢就保证啊，他就跟戴维斯就说，你放心，我告诉你，这个地方一定有油田。我先给您描述一下此时此刻的戴维斯是啥样啊，眼冒金星，汗流浃背，热坏了，快中暑了。但是一听到他说这个消息之后呢，戴维斯两只眼睛也开始放光了。果然通过钻井勘探，这个地方被确定为沙特第二大油田所在地，也就是艾普盖格油田。 斯坦尼克呢，还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结构化钻井，就是钻探一些深度比较浅的井，通过比较从这个井里面采出来的矿样来研究油层是不是可能从一口井延伸到另一口井。1937年春天，考察完利雅得著名的灰岩坑之后，他就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疏松的石灰岩区顶上有一个不透水的石膏石岩层，那这种岩层呢，通常是有石油的。如果确定达曼圆顶的地下某一个未知的深处有这种石膏石岩层，就一定能在达曼圆顶下面挖到石油。虽然斯坦尼克的结论只是一个假设，但是他的热情、执着和他独到的见解最终还是说服了公司，公司同意继续勘探，集中精力钻探七号油井。因为地质条件比较恶劣，那钻头和其他的设备都坏了，那一直到1937年的11月份才在1200多米的深处挖到了一些硬石膏块。那如果它是利雅得地底岩层的延伸，那它就应该是藏油需要的这种盖层，可是甭管工人们多努力，依然没钻出一滴油。眼瞅着这个形势越来越严峻，公司的高层坐不住了。1938年年初，斯坦尼克被召回公司总部，但是他依然是没有放弃，据理力争。他努力地去说服这些高管，说呢，你想在阿拉伯的沙漠采到石油，就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1938年3月4号，旧金山总部收到一封电报，上面这么写着，七号井1500米的深度，以日产1500桶的速度产出石油。斯坦尼克的预测终于被证明是对的。那在这之后呢，斯坦尼克得到公司的高度信任，他乘胜追击，紧接着又发现了目前全球探明储量最大的油田加瓦尔油田。1939年5月1号，沙特国王亲自打开阀门，把第一批沙特石油运到了停在波斯湾的油轮上。要特别说一下，这是当时作为欠发达国家的沙特和外部世界的第一次商业合作，也就意味着沙特阿拉伯的历史被彻底改变。
4: 七号油井的成功勘探不仅带来石油产业的繁荣，也极大地推动了沙特阿拉伯的社会变革。石油公司招聘的沙特人迅速由起初的数百人发展壮大为数千人，来自全国各地的贝都因人都聚集于此，黑色帐篷星罗棋布，遍布山丘。渐渐地，公司急需更多掌握一定技术的工人，因此开始设立培训学校，不到十岁的纳伊米也跟着同父异母的哥哥前去上学。那么，这所被纳伊米认为改变了他命运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呢？
3: 那咱前面呢做了一系列的铺垫之后呢，现在开始讲咱主角的事儿了。加州阿拉伯标准石油公司给沙特人开办的第一所学校是在沿海城镇库贝尔一个不太起眼的房子里面。房子的主人呢是石油公司的雇员，叫贾西姆，他把其中的一个房间拿出来做学校，他也成了这个学校的第一个老师。用一间房子来办学校，咱现在听起来这事儿觉得特别的不可思议，但是对于沙特来说意义重大。

0: 所学校这么一开办，后面有更多的学校就慢慢办起来了。开启纳伊米人生新篇章的这个学校名字叫杰贝学校，是1941年在沙特营地开办的，主要是面向男仆，还有办公室的助理，还有那些从事初级职位但是年龄太小不能上夜校的这样的一个人群。1944年的春天，学校搬到了海岸边石油营地的这个旧址，校舍呢是一栋珊瑚石建造成的房子，虽然简陋，但是因为是珊瑚石嘛，所以是很坚固的。学校对面呢就是公司区域经理的办公室，那这些都是传递出了一个信息，沙特阿拉伯非常重视年轻人的教育。到了父亲家的纳伊米呢，很快和同父异母的兄弟阿卜杜拉就很亲密了。阿卜杜拉呢比纳伊米大五岁，在杰贝学校上学，小伙呢长得又高又瘦嘛，又帅，纳伊米特别喜欢这哥哥，跟他形影不离。有一天早上，阿卜杜拉就叫醒纳伊米说，阿里阿里，快起来跟我走。纳伊米呢不知道怎么回事，还睡得有点懵，说干什么哥哥，我睡得还挺好的。阿卜杜拉说，快跟我来，我们一起去上学。虽然那个时候纳伊米都不知道学校是什么，但是他隐隐约约就觉得，哎呦，我这小人生可能要改变了。这个时候呢，阿卜杜拉还不到14岁，他早两年呢就已经加入到了这个沙特的打工潮，是阿美石油公司的一个办公室的勤杂工，这是很多沙特男孩的选择。每天早上7点开始，阿卜杜拉呢就在杰贝学校学4个小时，下午呢在公司里面再工作4个小时。他们上学的这个路不近，从家到学校有15公里，因为要上学，这些家长呢终于舍得给孩子买皮凉鞋了，但是孩子们呢又怕这个鞋磨坏了，所以都把这皮凉鞋背在背上。他们依然是光着脚走在沙漠里，或者是走在路上。那这些孩子年纪虽然小，但是他们知道一个道理，就是接受教育的这个机会来得不容易，所以只要进了教室，孩子们就像这个海绵似的啊，认真的学英语，学阿拉伯语，还有什么基本数学运算等等一系列的知识，如饥似渴。尤其是纳伊米，他是班级里面个子最小也最瘦的那个孩子，他特别想证明自己，所以他比别的孩子更努力。
1: 杰贝学校的招生一开始就面向小男孩，这并非偶然。阿美石油公司深知石油的价值，他们打算长期投资沙特。他们非常清楚石油行业局势复杂，只有接受过全面教育的人才能胜任这个行业，所以教育必须从孩子抓起。虽然阿美石油公司是出于开明的利己主义才给沙特平民的孩子开办这些简陋的学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学校带给沙特的影响十分惊人。然而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3年后纳伊米的学习生涯被迫中断，他遭遇到怎样的变故呢？
0: 早上跟着哥哥上学，下午呢跟着哥哥去办公室工作，就这样的日子对纳伊米来说太快乐太充实了。纳伊米就这么过了3年，除了学习好，他未雨绸缪的这个能力也是很突出的。那这个呢其实跟他在沙漠里长大有关系，因为沙漠资源稀缺嘛，然后天气是瞬息万变，未雨绸缪是沙漠孩子天然的生存技能。纳伊米当然就是这样了，但是不管他怎么未雨绸缪，都没料到哥哥阿卜杜拉会去世。阿卜杜拉感染了肺炎，因为那个时候沙特没有抗生素，所以他没有存活的机会。阿卜杜拉不幸离世，那个时候他只有17岁。对于纳伊米来说，他没法接受这个事实，因为哥哥阿卜杜拉就像爸爸一样对待他。12岁的纳伊米无比的悲痛，而那个时候纳伊米的爸爸已经是年过六旬了，而且常年的这种辛苦劳累，他的身体很虚弱，已经没法正常工作了，所以纳伊米必须接替哥哥的位置，他需要承担起家庭顶梁柱这样一个责任。纳伊米接替了哥哥在阿美石油公司的工作，月工资是90里亚尔，那这个在当时是一大笔的收入，他把工资带

0: 回家交给了爸爸。但是好景不长，沙特政府颁布了一个新的劳动法规，要求公司里面只能聘用年满18周岁的男孩，于是纳伊米的第一份工作就这么被叫停了。为了养家糊口，这个12岁的小男孩没办法，他得到处去找工作。他先是去了堂哥承包的一个建设基地，那个地方正在修建美国军事基地的一个飞机库。但是去了没多长时间，纳伊米就从飞机库的屋顶上摔下来了，虽然奇迹般的落在了一个垫子上，毫发未伤，但是堂哥害怕万一他再遇到什么事儿，他没法跟家里面交代，就直接把纳伊米给打发走了。纳伊米之后又去了另一个美军基地，因为他会英语，所以有一个军官呢对他是比较满意的，就把他留在基地让他干活，而且每个礼拜呢都会给他带一个红红的意大利的大苹果。有一次这个军官一直没从飞机上下来，那纳伊米呢他是一心想拿一个苹果，所以就非常着急地冲上了停机坪，完全没注意螺旋桨还在旋转，这一下把这军官给吓坏了。最后那还是那个结局嘛，纳伊米只能再跟这份工作说再见了。那纳伊米接下来的这个工作呢，是去爸爸的朋友啊，一个沙特承包商那儿去打工。这个承包商呢，是负责处理一些油罐上的油漆。纳伊米干的活呢，就是监视给油罐上漆的这些工人，记录下哪些人在上班时间不好好干活，在那睡觉。工人们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小孩，这么大点儿，他只能在那儿瞎转悠瞎玩，根本不会上心这些事儿，他们就该干嘛干嘛。但是大概两个礼拜之后，工人们就发现，诶，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个12岁的小孩居然很认真很细致地记录他们每天都在干什么。然后呢，这些大人们就干了一件事儿，把这个12岁的小朋友纳伊米打得鼻青脸肿。承包商呢就找到纳伊米的父亲，就说你这孩子能干大事儿，很认真很负责，但是如果他不走，很可能会被这帮工人给打死。就这样，纳伊米再次失去了工作。
1: 四个月的时间，纳伊米连续丢掉了四份工作，但是通过这段时间的工作，纳伊米更清楚地了解了自己。他发现自己脑子快，适应性强，而且作为员工，越是表现得有骨气，就越能得到别人的尊重。身材和年龄并不能代表一切，他左思右想，再次做出了一个选择。他回到了阿美石油公司，拜见公司领导，希望能够有机会再次回到阿美石油公司工作。那么纳伊米能否心想事成？他的请求能否获得阿美石油公司的同意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 会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6: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5: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7: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5: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0: 石油先生第三集。想当跨国公司总裁，如此野心，你敢在18岁的时候大声宣布吗？
4: 上回书说到，冲破种种阻力，再加上马不停蹄的挖掘，美国人斯坦尼克终于在沙特达曼市的达曼圆顶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当然，沙特的历史也被改变了。石油产业的发展急需大量人才，美国人开始为沙特平民开设学校，我们的主角纳伊米有机会进入学校学习了。可是3年之后，哥哥突然离世，12岁的纳伊米不得不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开始了自己的职场生涯。高丽说书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石油先生，且听我为您讲述阿里纳伊米的传奇人生。
0: 如果说求职失败是一门功课，纳伊米的成绩一定是 A+，因为他在4个月的时间里丢掉了4份工作。但是通过比较这4份工作，他意识到自己需要什么，他下定决心还是要争取一份半工半读的工作。于是他回到阿美石油公司，央求公司给他一次工作的机会。那么公司是否会为了他而打破只能招收18岁以上的员工的国家规定呢？纳伊米又想了哪些办法呢？
4: 12岁的纳伊米又回到了阿美石油公司，他故意呢压低嗓子，就跟人家负责人说，其实我已经20岁了，但是我是贝都因人，贝都因人长得就矮小。另外，我父亲脸上的胡子不多，所以我也没有多少胡子。最重要的是，我真的需要一份工作。看着纳伊米，阿美石油公司的负责人是既同情又无奈，就说了，纳伊米，我认识你，我也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但是你必须得到政府的认可。听到这个回答，纳伊米就觉得自己看到了一线希望，他就问负责人要了一份类似保证书的这样的一个信函，上面的主要内容就是只要政府同意，石油公司就会雇佣纳伊米。然后呢，纳伊米就去了省长办公室。那说起来呢，纳伊米也是运气不错，办公室的一个官员呢是他之前的阿拉伯语的老师。纳伊米呢就一直跟老师求情，说呢，你看老师，其实我已经20岁了，只是个子瘦小，所以他们觉得我是有12岁。实际上这个呢是当时很多不得不去工作的沙特孩子的一个普遍的做法。孩子们呢可能并不知道为什么必须得说自己18岁，但是他们知道一个事儿，只要你想进公司工作就必须说自己18岁，这就是生存需求。这个老师呢只能是跟纳伊米说需要医生做一个年龄鉴定，他呢就可以把年龄放宽一点，只要医生证明纳伊米17岁了，他就可以给纳伊米发工作许可证了。估计老师知道纳伊米看起来实在跟18岁差太多了，医生也不敢写18岁，但是没准儿医生心眼好，能给写成个17岁，然后到他这儿呢他再放松一点，勉强算成18岁啊，还能说得过去。 给纳伊米做鉴定的医生名字叫哈桑，他检查完纳伊米的眼睛、牙齿和身体，就在表格上写下了纳伊米最不愿意看到的数字12岁。纳伊米特别的伤心，他嚎啕大哭。这个时候他发现哈桑医生呢看他的眼神很同情，然后他就继续夸张他的演技，边哭就边说，我真的不是12岁，我已经20岁了，但是写成18岁我也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呢哈桑就把12改成了16。纳伊米赶紧又求情说，您就是不写18岁也行，写成17岁也可以呀。看着孩子都哭成这样了，哈桑犹豫了一下说，好吧，那我们就定17岁。
0: 就这样，纳伊米从跟老师那里拿到了工作许可证，他兴奋地飞奔到了阿美石油公司人事处，果然被公司认可，他再次回到了公司上班。鉴于他之前的经历以及找工作时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毅力，公司不再让他干办公室勤杂工的活，而是把他升级为初级文员。于是纳伊米得以再次获得了学习的机会，每天可以上4个小时的课。那么失而复得的工作和学习机会又将如何改变纳伊米的命运呢？
4: 再次回到学校，纳伊米发现学习的内容多了，除了语言和数学，还要学习速记，还有记账、打字。纳伊米打字的速度是很快的，甚至呢被叫到公司的速记室去打印信件。尽管呢很多英语单词他都不太认识，但是不影响他打字的速度。纳伊米每次在打印室打字，总有同事过来围观，他就特别享受这种被关注的感觉。上课的时间呢是在上午，到了下午是4个小时的上班时间。其实公司知道纳伊米年龄比较小，所以给他的工作呢也很简单，就是让他陪上司练习2个小时的这个美国棒球。因为他个子比较矮，纳伊米呢就分到了游击手的位置，在2垒和3垒之间。就这样，纳伊米通过打棒球很快地适应了跟美国人的交流，也逐渐适应了美国的文化。一年以后，阿美石油公司需要派一批沙特员工去纽约长岛，要干嘛呢？因为有一批这个美国员工要来沙特工作了，所以到那儿去给他们教阿拉伯语。因为纳伊米英语成绩不错，他就被选中了，家里人呢也都很高兴。纳伊米的继母呢就觉得孩子出门啊一定得穿得体面，然后呢就带着他专门坐船去巴林的一家印度裁缝店，照着那会儿印度新总理经常穿的西服，给纳伊米做了3套新西服。一切准备就绪，纳伊米整装待发，就在这个时候事情起了变化。出发前呢，教育处的主任理查德看了看纳伊米就说，小纳呀，你这年龄太小了，你不能在美国工作。然后呢这个理查德就在墙上画了一根线，就跟纳伊米说，什么时候你这个身高呢碰到了这根线，达到了这个高度，你才能去美国。这个时候纳伊米才知道，选他去的美国人呢是只看了成绩单，但是不了解他的真实年龄和身高。这次去美国的机会泡汤了，纳伊米和家人都很失望，但是成长的路咱还得继续向前呢。纳伊米呢很早熟，但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他学习努力也有失误的时候，尤其是在男孩的叛逆期。16岁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让纳伊米现在都印象深刻的事儿。那是1951年，纳伊米在一次打字随堂考试当中呢考得很差，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错了很多地方，然后呢就开始撒小孩子脾气，就跟老师说，肯定是你们打字机有问题，肯定不是我的问题，然后就发疯的把这个打字机拿起来重重的往地上摔啊！打字机心里想，我招谁惹谁了，然后被摔得稀碎。就是在这段时间，纳伊米参加了去贝鲁特美国大学夏季课程班学习的资格考试。等他进考场的时候，老师直接跟他说，纳伊米，我知道你能考得很

0: 很好，但是你不要抱什么希望。最后的结果果然就是纳伊米确实考得不错，但是他最终没有获得奖学金。到现在纳伊米都不能确定说那次没拿奖学金到底是因为他的年龄身高不够，还是因为那次打字考试耍性子呢。
1: 即使很多年过去了，在纳伊米的内心，他始终认为耍性子这件事儿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所谓吃一堑长一智，纳伊米也深刻认识到，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掌控好自己的情绪，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怒。也就是从这一次之后，纳伊米再也没有真正发过脾气。即使在日后的欧佩克会议上，记者如何咄咄逼人地挑战他，他也能保持平静。但是这次留学机会就这样失去了，纳伊米还能把机会给挣回来吗？
0: 贝都因人的韧劲儿在纳伊米的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失败激励了他必须成功的决心。他更认真更努力了，然后拼命地去学习各种知识，终于在两年之后获得了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奖学金。贝鲁特美国大学的运动场绿草如茵，建筑宏伟，跟沙特学校那种简陋的房子还有到处都是灰的办公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呢，跟阿拉伯海湾地区的那种酷热潮湿相比，纳伊米就觉得贝鲁特简直就是一个避暑胜地。纳伊米呢也知道责任重大，他从来不留恋这个地方的美景和娱乐。那在这儿他开始接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还有就是高等数学。他从来不放弃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课程结束，纳伊米考进前十，那他也有机会参加另一门叙利亚阿勒颇大学的夏季课程。可是没多长时间，纳伊米的奖学金课程被迫终止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哈萨地区石油工人闹起了罢工，这场严重的纠纷几乎影响到这个地区的每个家庭。其实任何突发的事件都有一个长期的原因背景，那这次的工人罢工呢，就是石油公司和沙特员工持续了很多年的很紧张的这种劳资关系大规模的爆发。1953年5月，150多名沙特中级技工联名向阿美石油公司管理层递交请愿书，要求提高工资，改善生活待遇。另外他们还特别提出了一个事儿，提拔到公司高层的这个沙特人的数量是很少的，而且沙特人在营地还受到了歧视。那这边阿美石油公司呢，只同意和部分人谈判，之后公司拒绝了沙特工人提出的要求。那到了9月初，沙特这个地区的政府劳工处就明确表态支持工人的立场，虽然没有号召工人们起来罢工，但是有很多人已经离岗了。到了10月份，政府成立专门小组对这个事件展开了调查，而且开始取证。到了11月，公司终于同意了大部分工人的要求。可以说这场冲突最终促使沙特进一步完善了劳动法规，对普通员工的事业发展都有极大的这种帮助。同时呢，也让沙特人在住房和其他的福利方面得到了更公平的待遇。遗憾的是，纳伊米的奖学金课程受到罢工的影响被取消了。不过1954年公司创立了高级文秘学校，这样纳伊米和其他的学生就可以在国内继续学习。那这个时候的纳伊米学习的态度更如饥似渴了，他学了更多的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
1: 纳伊米的认真劲儿被公司高层看在眼里，这时候的纳伊米已经18岁了。阿美石油公司人事部找到他，提出想要资助他，把他培养成一名职业顾问，同时也承诺未来他一定能够获得更高的岗位级别。然而一向上进的纳伊米此时却说自己才18岁，实在太年轻，没有能力胜任职业顾问。这可是纳伊米第一次以年龄小给自己找借口。纳伊米不是一直都奋勇向前吗？为什么这一次他要放弃往上升职的可能性呢？
0: 自从在贝鲁特美国大学接触到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高等数学，纳伊米对自然科学就产生了非常浓厚的

0: 开发这个部门，那美国人可是不太情愿的，因为这个部门是能被迅速提拔的，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件大事儿，必须得由分管勘探和生产部的总经理来决定。这个人叫斯科特·塞加。这斯科特呢，咱多说两句，是来自蒙大拿州的比林斯，身材矮小，但是你别看人家个儿小，人家结实。性格呢也是比较率直，也是因为这个率直的性格被很多人知道的。那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啥要做地质师？然后呢他又补充说，干地质师那是一个脏活，你得成天待在这个钻井架上。当然斯科特完全不知道，纳伊米那可是在沙漠里面摸爬滚打长到八岁的孩子，对沙漠那比他都熟。那对于这个提问，纳伊米居然大声地回答，因为我想当公司总裁。一个18岁的沙特少年，籍籍无名，居然在一家以美国人为主导的公司里面大声地说出了这样的一个理由，我想当公司总裁。估计谁听了都会呀呵大吃一惊，那斯科特呢也不例外。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斯科特就跟纳伊米说，孩子，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理由，欢迎来到勘探和生产部。
1: 至今回想起这个经历，纳伊米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是他从来不后悔当时大声说出了一直憋在心里的话。至于这颗种子是什么时候埋下的，或许是他刚刚进入戒备学校开始受到教育的时候，或许是他找工作屡次碰壁的时候，也或许是他进入贝鲁特美国大学开始学习的时候。总之，成为公司总裁这个连很多美国员工想都不敢想的愿望，在他心中扎根之深，让纳伊米自己都觉得惊讶。那么，如愿进入勘探和生产部的纳伊米，能否经受住艰苦环境的考验？能否胜任勘探和生产部的工作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